和那种力量感，就是他既能够通过通透的嗓音抛开情绪的褶皱，还能够温柔的共情接住每一份藏在心里的遗憾。那么这首《连名带姓》呢，就是他最擅长的故事感的表达，歌词里面从熟悉到陌生，从热烈到平静，都被他极具层次感的唱腔一一的铺陈。那些曾经连名带姓喊出了亲昵，后来变成小心翼翼避开的称谓，就在张碧晨的这首《连名带姓》里，听一段关于回忆、关于释然的旋律。

0: 染上秋天的萧瑟。
1: 这首歌曲《自画像》呢，是以第二人称、第二视角展开，就像是自己和内心深处的另一个自己来对话。《自画像》不只是一首歌曲了，更是他林俊杰20年音乐生涯的缩影，也是我们每一个人回顾成长、审视自我的镜子。先让我们闭上眼睛，在林俊杰的歌声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故事。

这首歌曲来自林忆莲的《呼吸》。提到林忆莲，我们总会被她声音里的细腻所打动。她其实不用刻意的技巧去堆砌情绪，却能够让每一个音符都带着温度，像呼吸一样自然的钻进心里。那么这首《呼吸》呢，更是她一生传情的绝佳诠释。这是不需要用力去听的歌，更像是需要静下心来感受的旋律，感受那些藏在呼吸之间的温柔和坚韧，感受林忆莲用歌声为我们编织的关于时光和情感的故事。接下来让我们在林忆莲的呼吸里放慢脚步，聆听心底最柔软的声音。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这首歌曲是来自萧亚轩的《熄灯》。提到萧亚轩，我们总会想起他歌声里面的都市感，既有利落的节奏的张力，也藏着深夜独处时的柔软。那么这首《熄灯》恰好是他卸下华丽回归内心的温柔之作。这不是一首唱给喧嚣的歌啦，这首歌是唱给每一个在夜晚和自己对话的人。当灯光熄灭，外界的纷扰暂时退场，那些藏在白天面具下的情绪呢，就可以随着歌声慢慢的舒展。萧亚轩用他最擅长的都市抒情，把夜晚的孤独和释然唱得恰到好处，也不沉重。所以我们和今天的疲惫说再见，让我们在萧亚轩的熄灯里陪你度过一段安静的时光。

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

0: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八八九。

0: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我马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2: 找家有喜事啊。
1: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2: 找家有喜事。
1: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2: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开摇吧！
4: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啦，给您的备婚更多的一些建议、意见和思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现在越来越流行订婚宴了，订婚宴到底什么是订婚宴呢？一定要订婚吗？什么时候订婚？订婚宴如何来做好准备呢？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天的流程安排、准备的一些东西，告诉您订婚宴的全流程啊。那到底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订婚是什么？订婚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代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啊，有着媒人说亲、下聘礼的那种习俗。但是现在我们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什么呀？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了，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就会举办正式的结婚仪式啦。
5: 聊开了好
4: 一定要订婚吗？其实订婚没有法律效力，一般的来说就是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而且是呢对这桩婚姻的一个肯定。看情况，如果说双方家属没有意见了，你直接领证就结婚了。但是只要男女双方相亲相爱就可以了。订不订婚啊，告诉大家只是走个形式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该订婚呢？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如果两个人感情稳定，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都同意了，你就可以订婚了。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到一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该步入正式的订婚宴的一个准备流程了。双方父母见面，就是在订婚之前啊，两家要商议订婚聘礼嫁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间呐、地点呐、邀请的宾客名单呐、彩礼呀、嫁妆啊、桌数啊，我们都要提前了解一下。还有就是确定订婚的时间了，一般的来说我们就选择节假日，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者是订婚的黄道吉日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确定订婚宴的名单，一般的来说包括我们的双方父母、关系亲密的

0: 亲戚朋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邀请媒人了，有媒人的邀请，没有的你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啊。
1: 好好啊，
0: 那这个地点呢怎么选呢？根据宾客人数我们来确定婚宴的桌数，而且要提前预定酒店啊。男方准备的聘礼啊，一定要准备彩礼三金五金呐、啊，鲜花啊，礼服等等。女方准备回礼，包括订婚宴的布置啊，礼服啊，敬茶用品等等。还有就是要发送订婚的邀请了，告知宾客订婚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在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时候要有简单的致辞，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啊，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订婚宴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具体现场的一些准备都包括准备什么呢？包括物品的清单，我们现场要有背景板吧，这个定制一款带有订婚宴还有新人姓名日期的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重要视觉焦点呐。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这个主题了。还有就是气球和球链了，这个选择喜庆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呀、粉色呀、金色呀，用那个气球链或者绳子把它系在椅子上、栏杆上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啊。也可以花艺装饰，鲜花或者是仿真花来制作我们的花环、花束、花球等等，摆放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之前，增添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迎宾牌啦，在门口放着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订婚男方要准备什么物品呢？你要准备礼金，这个呢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的不同啊。现在的礼金通常有着，比如说10001啊到100000不等，首饰的话呢，一般的包括三金呐、啊，或者是五金。三金指的就是我们的戒指、耳环、项链，五金呢就是在三金的基础上加上手镯和脚链啊。还有就是订婚书了，进行仪式的时候呢，新人签订婚书，并且加按手印，正式确定我们的订婚关系了。当然，现场。在订婚宴的时候怎能少得了订婚蛋糕啊，庆祝订婚的这份喜悦嘛。另外你也可以摆放一些喜事喜饼，根据你摆台的大小选择适量，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仪式完成之后呢，还能分给来宾们一起来分享我们的喜悦嘛。还有鲜花花束了，新郎呢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仪式感了。现场也可以放一个干果篮，一般的来说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的干果，就有早生贵子的美好寓意嘛。小摆件儿，一些放在订婚摆台上的小摆件儿，比如说喜色的花瓶啊，幸福旺美好水，还有纸杯的蛋糕，还有定制可乐都可以的，还有棉袄的里和面儿，按理说是穿不着的，但是有里有面的讲究就拿来压箱底儿吧啊。还有一个就是媒人礼了，有媒人或者是请媒人才给的，给多少双方商量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大家准备的物品也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宾客招待物品的一些清单，比如说红包啊，一般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发放给小孩或者是作为回礼了。还有喜糖，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略多于预计的来宾人数啊。当然还有喜烟喜酒了，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点心就是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再有就是回礼了，为宾客呢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啊。如果想让你的订婚仪式更有氛围感，你可以准备音响等设备，提前呢可以选好合适的音乐曲目。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跟拍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一下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了。 订婚当天的流程，男方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糖、点心、首饰等，11点之前到女方家。进门之后呢，把这个聘礼给女方的妈妈，女方妈妈呢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碟上面放上红纸，把男方家带来的糖、点心拿一些放到小碟里，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

双方还有亲友就前往订婚宴的地点了，通常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在酒店的门口来迎接宾客，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整个的流程。双方宣读并且签订婚书，按手印表示确定正式订婚了。然后新人就可以互相的戴结婚戒指或者是交换信物，双方父母简单的致辞，对于新人的一些祝福和感谢，然后就是我们的宴会开始了。新人轮桌正敬酒，然后向宾客来介绍对方。订婚宴结束之后，新人和父母一同送客啊。订婚布置所需要的东西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不仅包含了背景的 KT 板、气球、订婚必备的好物，还送这个订婚书、签字笔、印泥、迎宾牌、小喜字若干，还有各种的工具啊，这个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现场准备了。现在我怎么感觉说完了订婚宴之后，感觉像一个小型的结婚典礼的现场了哈，有点类似了。但是生活嘛，就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要连两个人结婚准备的打算，邀请我们的父母，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见长，未必不是一件非常开心喜悦的事儿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完美的订婚宴。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
1: 家有喜事。
2: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朋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窗口。为大家的备婚过程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聊一些跟备婚之前、备婚当中、结婚当天，甚至我们的各项的准备工作。然而呢，我也提示大家一下啊，我们还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随时提供服务，您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聊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越到结婚的日子，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越紧张，然后越到了这个前一天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做，那个事儿还没有落下，各种各样的紧张慌乱，甚至于感觉到比较懵的状态，似乎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有没有？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临时抱佛脚前一天必做的事项清单。我相信大家只要合理的利用好时间，完美的婚礼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先来提示大家，新郎的这一块西装配饰，西装啊、衬衣啊、领带啊熨好挂起来，备用衬衫熨烫一下，服饰就摆放在一起，皮鞋擦干净。还有新郎的急救包，针线包啊、创可贴啊、安全别针啊、备用纽扣啊，还有备用的鞋带、湿巾、充电宝、纸巾等等。婚房布置这块男方婚房记得啊，这个有一些习俗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压床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其他习俗需要摆放的，前一天你就把它摆放好，以免当天时间紧凑遗漏啊。现在有的婚房也挺好的，就是提前一天可以入住的，那样的话呢时间就更充分一些了。还有就是婚房的喜字，建议婚姻礼的前一天上午就贴上它，喜字贴双数，成双成对，小区等户外的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啊。还有准备好敬茶的器具，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拜的话，提前把那个喜垫放在一旁准备好了，如果有需要吃汤圆饺子习俗的，提前准备好放在冰箱里啊。还有男方需要注意的这个婚车路线，如果你有婚车的话，你一定要交给一位伴郎处理当天的婚车事项，婚礼前一天必须再次的沟通一下，提醒早点到，如果需要婚车装饰的话，直接去那个装饰地点，两边都沟通好了，写了路线打印出来，当天交给婚车司机，确定婚礼当天有没有限行的路段呢，限号的车辆啊，提前安排好婚车的座位，以免混乱耽误时间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当地的一些习俗啊，有的地方呢是去单回双，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了。还有新郎也要保护好手捧花，提前一天准备好放在新郎家中，鲜花的话你可以保存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就可以了啊。这是新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前一天新娘干嘛呀？婚纱礼服，你租赁婚纱的话，婚礼前一天才能取，所以一定在现场试穿一下合不合身，仔细的检查有没有开线破损的地方。试穿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内衣呀、裙撑啊、婚鞋呀整套的来试穿，尝试着这个站一站坐一坐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及时沟通，确认没有毛病了你再拿走。婚纱礼服、晨袍、衣服需要熨烫的，提前把它熨烫好挂起来，统一整理到新娘换装的这个房间，把它摆放好啊。还有就是新娘需要整理好这个，把自己的内衣胸贴放在袋子里，然后和婚纱礼服放在一起就可以了。新娘更要准备一个急救包，这个包括你的红包啊，包括备用的这个隐形眼镜啊、眼药水啊、纸巾呐、湿巾呐、镜子啊、梳子、别针、备用的丝袜、创可贴、吸管、防磨脚贴、充电宝、零食都需要准备的。还有就是脱毛和身体的处理了啊，包括腋下呀、腿呀、胳膊、手啊、唇部都要注意脱毛，尤其注意唇边比较重的小仙女。手甲记得剪指甲、去死皮，然后做美甲注意不要挂饰太多了，容易刮到婚纱的，都是会拍到特写的地方啊。婚礼前一天洗头发的话，尽量不用

护发素太滑的话，你不好做那个造型。沐浴之后呢，可以多擦一些身体乳，可以防止穿婚纱的时候起静电啊。还有就是婚房布置的时候，婚房喜字呢，建议婚礼前一天上午贴，喜字贴双数，寓意成双成对。小区的户外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打气球装饰布置的话，提前一天打好，布置贴上去，你可以和亲朋好友、伴娘一起来布置啊。收起家中客厅的杂物，包括阳台晾的衣服啊，摆放好果盘、酒水饮料，准备好敬茶杯碗，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垫，提前把喜垫放在一旁啊。这个是新郎新娘做了非常全面的提示了，接下来还有就是伴郎伴娘了。礼服西装，如果伴郎伴娘服装已经拿到手了，提前试穿一下，自己熨烫好。如果还在新郎新娘家中的话，你自己提前准备好内衣、袜子、鞋子等等啊。还有一个造型的护理了，伴郎伴娘可以做一做头发呀，修修眉呀，简单的做一些美甲呀，护肤啊，准备好婚礼当天需要的化妆品。伴郎呢，理好头发，做个简单的造型其实就可以了。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伴郎伴娘确定当天的任务啊，和新郎新娘核对流程，确认自己在婚礼当天每个阶段的任务布置以及着重新娘新郎特别交代的任务，比如说婚包谁来拿，婚车谁来负责，有任何不确定的都要提前来询问一下新郎新娘啊。还有一定要进行一个婚礼彩排，陪同新郎新娘彩排一下，记好自己的任务位置，问好婚礼当天几点到场，千万别迟到啊。这些都说完了，我们该说父母篇了啊。包括礼服西装熨烫好，穿着的一些西装礼服挂好了，阿姨准备好佩戴的一些首饰，叔叔把鞋子擦干净就可以了。布置一下自己的婚房，包括这个阳台服装都收起来，卧室客厅简单的大扫除，不用的就先收起来，干净整洁嘛。协助新人布置婚房，准备好摆放接待宾客的一些干果还有这个喜烟喜茶一次性的杯子等等啊。另外提前做一下小区的协调也未尝不可，因为小区到家门哪里需要贴喜字啊，婚车在小区内的路线、停车位等等，提前和小区的邻居物业沟通好。如果是电梯的楼房，建议大家贴一个温馨的提示，放一小袋喜糖作为当天频繁占用电梯的小礼物，以表示歉意啊。还有就是熟悉一下发言稿了，如果父母上台讲话的话，你至少要通读几遍你这发言稿吧，尽量不要一直紧张的去念稿子啊。还有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准备的工作，包括新郎新娘啊，就是分装红包了，预留20个左右的备用空红包，给对方亲友小孩的红包，还有接亲堵门的红包，给帮忙布置招待的亲友红包，给伴郎伴娘花童的红包，可以简单做一些记号，或者是用皮筋把它分开，以免拿混了。在婚礼彩排的过程当中呢，要上台的人员全都到位，主要是和司仪确定好所有的流程，确定好各自的走位啊。新郎着重的把握一下步伐的速度，可以跟着音乐走一下，新娘呢着重的把握一下仪态，熟悉一下发言稿。哎呀，说了这么多，基本上我们在婚礼前一天必做的一些准备的事项清单都会告诉大家了。如果你这些都准备到位了，第二天的婚礼完美呈现没有问题。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吧。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陪伴，再见。

都熟悉的旋律响起，奥斯汀星耀忘了鲜艳的旗帜扬起，在人降临时你我会泪目护住我安全无动于衷，你真相对白正是历史勇敢面对未来期盼的英雄。

0: 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聊的话题就叫做小儿腹痛诊疗探秘。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做客我们的冰城医生，也是老朋友了，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孩子涉及到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小孩一整就说肚子疼肚子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石主任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吃了一口饭哈。因为今天上午连着做了几台手术，每天都是在忙碌当中度过，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啊。所以说给大家这个解决儿外科的一些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石满玉，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2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2013年是就助于哈医大二院的小儿外科，然后呢调入了哈医大六院工作至今啊，其中也发表了科研论著十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是3篇，发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文章2篇，教学论文1篇，编委身份出版专著1部，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1等奖2项、2等奖2项。石主任他临床主要是擅长小儿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儿童普外科相关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包括无痕手术治疗儿童各类疝气、鞘膜积液以及经期单部位隐痕治疗小儿急性阑尾炎等等哈，在胃肠道先天畸形啊，还有小儿肛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主攻的就是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胆道闭锁，还有肝胆胰脾肿瘤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11届委员会肝胆学组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医师分会2届委员会青年工作组的组员，黑龙江省医师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医促会急诊急救分会2届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结直肠肛门外科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儿童保健与营养学分会的2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我觉得临床上特别特别的常见，是不是啊，石主任？因为一整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肚子疼可以逃避写作业，有的时候还不挨家长说。
1: 临床真有这样的？
0: 真有啊，
1: 真有真有
0: 啊。那他现在也有，我估计是跟他的心理和他的一些应激反应有关。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教大家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其实别让家长真的是耽误病情。有的时候你说着说着狼来了可能就不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肚子疼孩子记住了，不能轻易的跟家长说，因为有的时候肚子疼他会，我在我印象当中有急腹症啊，啊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性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时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肚子疼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哈。
1: 非常常见
0: 啊，比如说疝气啊，比如说这个可能
1: 阑尾
0: 炎啊，
1: 肠套叠，
0: 肠套叠，
1: 对，
0: 他可能都会出现的这种肚子疼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好好说一说一期肚子疼的事儿，叫诊疗探秘嘛。啊，一说到这个肚子疼，在您门诊的时候，一般的家长领了孩子都去先看内科。
1: 大部分都看内科，
0: 是不是啊？但是您是外科啊，您看您经常做手术啊，很多家长就不愿意做这个外科手术。
1: 对对对，
0: 一般的看完内科去外科，实在不行了再做手术哈。就是很多时候一说去外科，大家说有这个必要吗？一说外科就是肯定要手术啊。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家长教几招简单的一些好记的判断方法，帮助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分一下我们这个到底这个腹痛是看内科还是看外科？
1: 就在临床过程当中吧，我们每天我是在我们医院出腹痛的专病门诊，
0: 腹痛专病门诊，
1: 对，专门看小孩腹痛的
0: 啊啊啊。
1: 然后呢，有但是吧，有很多家长，他首先就诊的科室是内科
0: 啊，
1: 但是内科呢，大部分哈， 那个查完都没问题了，吃点药啊，回家告诉嘱咐嘱咐怎么办，就回家了。
0: 啊、
1: 但是有个别的那。

0: 医生呢，有可能会告诉他，哎，你得再看一看外科，再挂挂外科的号，让外科老师再看一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做手术。其实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其实也在筛查，是到底是哪个疾病，哪科的疾病，哪科的大夫呢，专门治你这个疾病的。那
1: 对。
0: 我有好多也会挂我的号，有可能他是内科病，那我有可能也让他挂内科老师去看一看。哎，对，
1: 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耽误病呗。
0: 对。那么，有关内科和外科，那有很多家长就说，那都是腹痛，为啥说还分
1: 还
0: 内
1: 得
0: 科外
1: 翻
0: 科？
1: 那个
0: 对，
1: 呗啊。
0: 那外科嘛，都是一般是需要，手术，这种去干预的才能治愈的。那么内科呢，一般经过用药或者是观察
1: 对。
0: 那么一般就能康复痊愈的。那么如何作为家长在家里面如何去区分是内科相关疾病还是外科疾病？那么有这么几个
1: 方法，
0: 方法吧。
1: 好。
0: 一个内科呢，这个孩子腹痛呢，他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阵发性的一会儿就好了，没有这种间歇性加重的趋势，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游走性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种疼痛？你比如说，一会儿，哎，右侧腹
1: 串着
0: 疼了，
1: 疼，
0: 哎，对，听说是串气儿的疼，哎，一会儿右侧疼，一会儿左侧疼，那这种相对来说叫我们叫游走性的这种疼痛，
1: 游走
0: 那么
1: 性
0: 相对来说内科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哎，
1: 啊
0: 那么还有就是啥？有没有一些相关伴随的症状？你比如说有没有发热呀、呕吐啊、排气排便的情况？哎，他食欲怎么样？
1: 啊啊啊！
0: 如果说你在观察的过程中，这些症状越来越重，那么有可能他内科病有可能也会转化成外科疾病，哎，对，那么所以说这个伴随症状也是需要，观察和注意的，哎，那么相对外科疾病呢，那刚才说腹痛的这个位置，那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了，你比如说，阑尾炎是我们儿外科最常见的肌腹症。那它相对来说疼痛的位置就一般就是右下腹，我们临床叫麦氏点，在
1: 叫麦氏
0: 麦
1: 点，
0: 氏点，
1: 麦氏点。
0: 对，它一般在肚脐儿和下前上脊的连线的中外1/3这个位置，一般就是在右下腹的这个位置，这是阑尾炎的经典的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一个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
1: 转移
0: 最开
1: 性，
0: 始有可能是上腹痛不舒服，也有可能是还不是腹痛，但最后一般随着疾病的进展，它就固定到右下腹了。这是阑尾炎的典型的临床表现。而且呢，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我们叫查摸肚子，老百姓说摸肚子，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就是右下腹的固定压痛。早期你摸别的地方都没事，软也不疼，但是你摸右下腹麦氏点这个位置。你一摁，表情上有变化了，甚至都不让你摸了，甚至有的小一
1: 疼
0: 点的
1: 啊，
0: 就哭了，就不让你摸了，这就是阑尾炎的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所以说，外科相关疾病它相对疼痛位置就比较固定，
1: 固定，
0: 还有就是肠梗阻，你比如说肠梗阻，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这个先天性肠道畸形的，或者是之前有过手术史的，这个肠梗阻所导致的这种腹痛，它相对就是比较固定，那有可能就是腹部局部，它就是刚开始就是阵发性的疼痛，一阵一阵的疼，但是它这种疼不缓解的话，它会持续性、间歇性的加重，而且呢，到后期就这个位置就不让你摸了，如果说这要是穿孔了，那整个肚子就全疼了，穿孔什么意思呢？就是肠管破了。粪便呐，或者是肠内
1: 都
0: 容物
1: 出
0: 啊，
1: 来了，
0: 就整个腹
1: 在
0: 腔
1: 腹
0: 都，
1: 腔里。
0: 哎，都蔓延到整个腹腔里，那这个时候腹腔就是整个的就都疼了，甚至都不让你摸了，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大孩子，你像14、15肌肉比较发达的、比较瘦的这种孩子，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就我们叫
1: 硬，
0: 板状腹，
1: 是硬吗？
0: 对，硬，成人是特别明显的，成人他就是桌子，一摸就
1: 就
0: 是
1: 刚刚硬，
0: 板状腹，对，刚刚硬，对。
1: 大 家都是一样的，大人小孩就是阑尾炎的这块儿啊，或者是肠梗阻的这块
0: 对，疾病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但是临床表现来说，儿童和成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儿童更强烈一些吗？疼痛敏感。
0: 疼痛一啥的，就是在诊断方面
1: 啊，
0: 而小孩不会说，
1: 小孩不会说，
0: 对，小孩不会说。

0: 那么承认他知道哪儿疼了，
1: 对，
0: 对，怎么不舒服？你比如说，有好多到医院就说，我这个腹部火烧燎的疼，哎，灼烧样的，火烧样的疼，对。那么小孩就不会了，小孩就不会说了，那他就会哭，他就是不舒服，他也不说疼，他也不说哪儿疼。那在诊断上来说，那儿童和成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别，对。再一个，刚才说的一个这个阑尾炎这个疾病，那么成人来说，相对穿孔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少，除非是疾病迁延不愈啊，这有的甚至穿孔这个疾病阑尾炎好几天了，三五天了，那甚至也不穿孔。那小孩穿孔很快，那最快的，我的老师碰到过，3个小时就穿孔。
1: 哇！
0: 对，那这种情况，那你这个在这个眼观察的过程中，就很少给你观察的时间。
1: 就是他那个穿孔的是根据他那疾病的严重程度吗？还是说是跟时间有关呢？
0: 他这个主要是跟他的解剖生理解剖有关系。
1: 哦，
0: 那么成人相对来说阑尾壁厚，小孩呢壁薄，再一个他就是有一种这个我们叫大网膜。你比如成人的大网膜发育的比较发达，那么你就是阑尾有炎症了，那这大网膜它有个特性是什么呢？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跑。那阑尾有炎症，我大网膜，老百姓是管这大网膜叫什么？叫水油，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市场叫水油。那么
1: 是那个白色的
0: 白色
1: 那个
0: 的像膜一样的那种脂肪性的油脂那个东西，就大网膜。
1: 大网膜。
0: 那这个它的特性是什么？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去聚集。那阑尾炎有炎症，那我就包住它。哎，那小孩的这个大网膜发育的就不完善，它短，它没发育完善的话，它包不住它呀。所以说，阑尾有炎症了，那早期有化脓，成人就包住，它就限制住了，就控制住了。那小孩没有这个大网膜包裹，那炎症就有脓渗出来之后，就满肚子全是脓。
1: 我有。
0: 哎，一穿孔之后，那大网膜成人也是包住了，它漏不出来，也局限住了。那小孩包不住，那你一穿孔，那粪便就漏到肚子里。
1: 哎呦我天哪，怪不得就是小孩容易穿孔。
0: 哎，对，所以说小孩的阑尾一是容易穿孔，再一个这个穿孔之后，复杂性阑尾炎，它这个相对来说治疗啊、愈后啊，相对
1: 都
0: 来
1: 是
0: 说
1: 麻烦。
0: 都是麻烦，就比较麻烦。
1: 他肯定会时间长啊，治愈的这个经历要疼痛一些
0: 哎，对，
1: 啊。
0: 对，
1: 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说肚子疼的时候，家长别掉以轻心，就是认真的倾听孩子的一些描述，然后呢，
0: 对，
1: 也认真的去观察。因为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内科也好，外科也好，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家长分辨的时候，你看内科它可能是串着疼，外科它可能固定一个点疼，这里边可能包括阑尾炎，可能包括肠梗阻，还可能包括您刚才提到了。
0: 肠套叠，
1: 肠套
0: 或
1: 叠，
0: 者您刚才说这个疝气儿，疝
1: 对，
0: 气儿它平时是不疼的，不痛不痒的，但是它看顿住了，它就
1: 看
0: 引起
1: 钝了，
0: 嵌顿，嵌顿就是
1: 嵌
0: 肠管
1: 顿，
0: 钻到那个窟窿里了，卡住了，它就有引起这种腹痛。
1: 肠套叠，那就顾名思义了，套一起去了，是不是？
0: 哎，对，肠套叠就像什么？就像伸缩望远镜似的，正常的伸望远镜是这个
1: 打
0: 肠管
1: 开
0: 是
1: 的，
0: 打开的，拽直的，那么肠套叠呢就
1: 缩回
0: 缩
1: 去
0: 回
1: 了，
0: 去了。哎，对。这种
1: 就跟我们有的时候那地板拖那肠管不就
0: 哎，
1: 是一个道理吗？
0: 对，这就是肠套
1: 这个很好理解。我觉得就是这个石主任在临床上看到的患者也太多了，所以说这个经验非常丰富。我刚才觉得你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仿佛在手术室，就特别有画面感。所以说家长这个要一定要记住孩子的描述，观察孩子的症状，然后你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跟医生描述的越清楚，那医生帮你判断的这个越准确，治疗起来的时候越及时。这不会耽误事儿，你也不会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穿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0: 延误治疗。
1: 对，好，各位记住了吗？刚才这个石主任说到的这些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如何来区分内外科的问题？家长如果孩子有一些外科的问题，你比如说肝胆胰脾肺，是不是啊？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疝气啊，这
0: 肠
1: 个
0: 道
1: 肠道啊，肝胆呢，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冰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1: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冰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

0: 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跟大家共同来沟通探讨有关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想问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您临床上经常去看肚子疼的，多集中在几岁的孩子啊？我们看的都是18以下的，是吧？
1: 对
0: 啊、
1: 但是一般多数来看病的呢，多数集中在这个学上一年级左右
0: 啊，六七岁的孩子，
1: 对对对，
0: 啊，六七岁孩子多一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是他就是整个各种器官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高峰期啊？
1: 我感觉吧，这段孩子是这个特点是啥呢？一，他能够发现不舒服，他能够表达出来，但是呢，他又不能去耐受。你比如大孩子经验多了。他就有可能挺就过去了，有可能就是胃肠炎小的这个病毒感染，他慢慢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来看了。对，往往是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呢家长呢
0: 又很害怕
1: 担心，然后而且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家长相对来说就比较紧张，
0: 没有经验，
1: 对对对，就来医院看。
0: 好，
1: 就是这么大孩子。
0: 好，您就是专门出这个腹痛专病门诊。
1: 哎，对，
0: 除了这个门诊，也出我们的儿外，
1: 也出儿外门诊
0: ，是不是？就是说到腹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急腹症。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儿童急腹症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就是这种疾病，我们的急腹症还常见的外科急腹症，还有儿童这个腹痛，它这个分别是什么？我们家长怎么来分辨一下？
1: 它的急腹症吧，在普外科里面，它是一类疾病，它不是说某种疾病，像阑尾炎呢，它是某种病的疾病的名字。它是一类疾病，就相对来说，腹痛发生在腹部的一种相关外科急诊急性的一些疾病，你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急性阑尾炎，那就是一个急腹症，它是儿外科最常见的了，我们有的时候一宿就收这个阑尾炎，就得起码得我最收最多的收了6个，做了4个，
0: 哎呦我的天啊，
1: 这一宿，那么除了这个阑尾炎，还有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肠套叠，这个肠套叠呢，一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2岁左右的。6到8个月到2岁之间，这个时间段是最常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6到8个月的时候是添加辅食的时候，就好发于这个时间段，但是2岁以后甚至3岁以后，这个发病率一下子就降下来了，对，这跟这个孩子的解剖结构啊，有很大关系，对，到3岁以后就很少了，这是肠道叠的特点，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先天性肠管畸形引起的这种肠梗阻，这我们外科也比较常见。这种肠梗阻呢，也是叫症状性诊断。它的肠梗阻，你看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病咋回事。
0: 梗了，堵了。
1: 对，但是它不是说，也不是具体的疾病的病名。它叫症状性诊断。这个肠梗阻呢，其实我们作为普外科医生，就是工作，你就是再怎么有经验，其实每个医生。都害怕这个肠梗阻因为肠梗阻你不进肚子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只有进去了你才能知道这是这么回事，有好多术前你是不知道的
0: 你的意思是微创也好，它打开之后才能看到
1: 这个针对肠梗阻的手术呢，我们一般都叫剖腹探查术，现在微创了都叫腹腔镜探查术，就是进去了，什么叫探查，就进去了之后才能知道，
0: 对，
1: 才能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肠梗阻。
0: 但是这个肠梗阻容易致命
1: 对，所以这个肠梗阻就是我刚才说这个肠套叠它就是引起肠梗阻的一个原因就这个我刚上班的那个时候吧这两年少了，我刚上班那一年就这个肠套叠每年都有1个2个，就因为肠套叠其实你及时发现治疗起来，治疗之后愈后是非常非常好的，什么都不影响但是就是我刚上班那几年就是每年总能碰到1到2个因为这个疾病就是抢救不及时，做治疗不及时就没有的
0: 你现在上班有多少年了？
1: 我现在上班13年。
0: 13年。
1: 对，这个肠道叠因为在像这个下面的这个县城的医院，它是没有专门儿外科医生的对，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你像我们医院定期的都到，你比如现在有去佳木斯、大庆、齐齐哈尔，就定期去出诊，像牡丹江都有。我们医院就是组织我们这个专家去，就是为了给当地医生培训， 然后呢让他们了解这个病。
0: 嗯，
1: 有好多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就是因为延误之后，那你再到我们这儿就没有机会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可惜，
0: 就是抓住第一时间，然后保住这个性命，
1: 哎，对，
0: 是很关键的。
1: 对，
0: 哦，
1: 及时发现，及时诊治，这是最关键的。
0: 嗯，就是肠套叠哈，包括这个肠梗阻，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症状分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重叠或者是辨不清的情况吧。
1: 对，这个肠套叠就是特别唬人的一个病
0: 啊。
1: 它这个疾病呢，就是什么呢？它是一个非常有规律性的这种腹痛，早期，哎，疼个三五分钟。然后呢消停一会儿，一般十分钟二分钟的就不疼了，啥事没有，你该吃吃该玩玩啥事没有，哎，再过一会儿又疼个三五分钟，就非常有规律的这种，我们教材书上写叫规律性的哭闹，你看一般是6到8个月那时候不会说话，
0: 对，
1: 得反映出来说肚子疼，但是他实际是腹痛的，
0: 嗯，
1: 但是他是反映出来的就是规律性的腹痛啊，这个哭闹伴腹痛，
0: 嗯，
1: 有一些孩子有这个呕吐，因为他肠梗阻嘛，他会吐，到后期就有典型的一个这个症状叫血便。
0: 哦，
1: 血便呢就是拉出这种这个像草莓酱这种
0: 颜色
1: 的血便。
0: 哦，
1: 对，那往往到这个时候的话，嗯，不能说多数吧，但是大多数都是这个他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晚了。
0: 哦，哎呦我天哪，临床你一说6到8个月的孩子都是那么点儿，在你们的手术台上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么点小宝宝怎么能下得去手，
1: 嗯，
0: 你又不敢下手的感觉有吗？你看，
1: 我有的时候我们这还得抓紧尽快尽早的去下手，
0: 是，
1: 对，因为你耽误一会儿的话，
0: 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
1: 我这个去年就有一个我下级医生值班
0: 啊，
1: 嗯，那么肠套叠来的时候就非常重了，那个大夫也是很有经验，就是入院以后很快就完善了术前的常规检查，但是在采血的过程中这孩子就逐渐的意识就不清楚了，来的时候还能眼睛还能睁一睁，你扎一针还能哭一哭，但是也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吧，这孩子就你咋扒拉就不行。
0: 哎呦，多大呀那个孩子？
1: 嗯，我记得是7、8个月。
0: 7、8个月。
1: 对，
0: 哦，
1: 7、8个月。
0: 嗯，
1: 然后呢他就抱着到手术室的，飞奔到手术室。
0: 呵，
1: 然后来这个我因为他一个人，他就我下医生，他一个人处理不了，我去的，我俩做的，做完之后抢救过来了啊，这个结局是非常好的，
0: 太好了，
1: 对，这个家属啊就特别的感谢我们，
0: 嗯，
1: 给我的印象也就是你从我虽然工作时间不是很长，13年，
0: 可以了，
1: 每段每经历一个患者的时候，你这内心的成就感也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满足的，
0: 是的，是的。那家里的宝宝7、8个月出了问题，那简直了，天都要塌了的感觉。
1: 对，像这种这个肠道叠就很唬人，
0: 嗯。
1: 然后你当地医生呢又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所以说他就按胃肠炎、胃肠感冒治。
0: 哦，他是外地的。
1: 哎，对，外地的。
0: 哦，
1: 大庆下面一个那个地方的。
0: 哦，就说有的时候家长还得，特别是第一照顾人。我觉得真应该心细一点哈，
1: 嗯，
0: 尤其是小宝宝他不会说，
1: 对，
0: 嗯，这个时候也全靠临床医生的经验来判断，
1: 嗯，
0: 他如果没有经验他不会飞奔着就抱向手术室啊，
1: 对，
0: 这是挽救了多好时间，啊，
1: 这孩子一住院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太好，
0: 哦，
1: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石老师你做好准备，我估计你得来，
0: 哦，
1: 然后我就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往那儿跑，跑之前就给我打电话，你快来吧。我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啊！就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哈。
1: 对，
0: 哎呦，
1: 所以这个时候
0: 医生特别的伟大。
1: 你说这个不能说，哎呀，不忍心下手，这时候就得抓紧去做。
0: 时间就是生命
1: 了
0: 哈。嗯，好啊，好啊。听众朋友，我们刚才这个石主任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儿童腹痛最危险、最常见的外科急腹症，是不是啊？
1: 嗯嗯嗯，
0: 特别提到了急性的阑尾炎，还有提到了我们的肠套叠，还有肠梗阻的这块哈。现在孩子来说，一般的您在给他们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微创的，是不是？
1: 嗯，基本上都是微创。
0: 哦哦哦，小儿腹痛的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的开刀相比，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优势非常大的吧。
1: 对，
0: 而且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有惊奇，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我记得第一次您做客我们冰城医特的时候，就给我讲到了那个疝气的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无痕的。
1: 对，
0: 这也是我们医大六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啊？来吧，说说它的一个优势。
1: 这个腹腔镜啊，就是最开始发展这做腹腔镜手术的时候吧，那个年代的老师对它还有点排斥。
0: 为什么？怕它做不干净。
1: 现在来说它做的很干净
0: 啊、
1: 嗯，但刚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时候，有好多就是怎么说呢，守旧派。
0: 嗯嗯嗯。
1: 那么他也肯定会，因为做腹腔镜这个手术吧，他学习曲线比较长，他通过一个操作杆去完成，他不像手啊、嗯、手多灵活呀，你怎么操作怎么来怎么试、嗯、但是他是通过一个器械去完成这个手术操作，那么他学习曲线，你刚上手的时候你不太习惯，
0: 嗯，
1: 那么你要克服这个。那有一些老的老师那时候他就不愿意去转化这个思想，
0: 嗯，
1: 那他就排斥这个手术，
0: 嗯。
1: 那么年轻的医生那时候相对来说，年轻的医生，你比如说我要是刚接触腹腔镜的话，现在都没有，刚开始，那我们年轻医生会有冲劲儿，
0: 对，
1: 那么就去开展，逐渐的越来越发现这个腹腔镜的优点。你比如说这个创伤小，
0: 嗯，
1: 主要是这个，你看原来做这个阑尾炎手术，你腹壁会有个起码得3-5公分
0: 大疤了，
1: 一个口
0: 大疤了。
1: 那现在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经期单部位，那肚脐儿做完手术基本上看不出来做过手术。
0: 对，对于孩子未来他也不会有那个很留下心理的问题。
1: 对，
0: 嗯，
1: 那么他是有发展的哈。那么最开始腹腔镜是作为一个检查手段，后来作为一个手术操作的一个技术
0: 啊。
1: 现在呢逐渐的，那么腹腔镜技术现在已经发展30来年了吧，那么逐渐的现在已经，你看我们科每个月都统计这个微创率，手术的微创手术占比
0: 啊、
1: 哦、那基本上我们科其实
0: 百分之七八十了。
1: 但有现在有好多疾病、嗯、你比如说皮肤的一些肿物手术那是做不了微创的。
0: 嗯，
1: 对。
0: 嗯、
1: 那么就是所以说微创手术现在占比已经
0: 很高了。嗯，
1: 对。那么优点一是刚才说这个
0: 创伤小，
1: 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看到，你说腹腔镜手术它能够看到你开刀手术不能看到的位置、
0: 哦、
1: 哎，你做完手术，你像开刀手术我做完阑尾炎我放回去就拉倒了、
0: 嗯、
1: 那我现在做这个微创手术呢，我做完手术或过程当中我能看到整个腹腔的情况、
0: 哦、
1: 哎，你哪有脓我用水冲一冲洗一洗，所以说它冲洗得更干净。
0: 那你最后对于患者的愈合是很有帮助的。
1: 对呀、啊、很有帮助、
0: 哦、
1: 对。那么术后呢恢复得快，
0: 嗯，
1: 你伤口小创伤轻，那么他下地走路排气也会早。
0: 对， 对，以前的时候可能你都得是3天的，
1: 对，你下地他疼啊，他不愿意走
0: 啊。是
1: 啊，
0: 现在可能这第二天或者当天就得下地了。
1: 对对对，
0: 是吧。哦，创伤小，看到不能看到的地方，还有恢复快，这都是他的一个优势，是不是啊？基本上就这些。
1: 嗯、
0: 哦、对于家长来说，我们经常要留意这个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变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6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涉及到了肠梗阻，涉及到了阑尾炎，涉及到了肠套叠啊、还有一些这个一过性的、间接性的什么样的一种腹痛啊、大家都留意一下，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其实孩子查出阑尾炎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不是在临床上不愿意直接做手术的？
1: 哎呀，这个、
0: 一般都想保守吧，是不是？
1: 这个、大多数都是不想做手术。
0: 对，因为他觉得毕竟是有创伤的，你再微创它是有创伤的。
1: 对，
0: 所以说，但这种观念对吗？就是特别是针对于这种疾病，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
1: 嗯、
0: 儿童的阑尾炎可以保守治疗吗？
1: 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教材上还是写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
0: 啊，
1: 对。那么现在呢，但是有一些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会根据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
0: 嗯，
1: 我们会有一些家长要求我这个想保守，那么根据结果检查结果，我们会给他一定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啊，那么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就是这个阑尾这个腔里有没有粪石
0: 啊啊，
1: 哎。然后呢，阑尾的宽度，啊，就阑尾的外径它粗不粗？然后还有就是查体摸肚子，摸肚子这个疼痛的情况，
0: 啊，
1: 还有就是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
0: 啊，
1: 综合来判断一下，
0: 白
1: 细胞高不高？
0: 哦、
1: 综合判断它适不适合，能不能保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孩子，你合不合并其他的疾病？
0: 啊、
1: 哦，你比如说你合并的很重的肺炎。但你阑尾炎其实并不是很重，哎，那这种情况下你麻醉风险相对的要高了，
0: 哦，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先保守，先观察看，
0: 嗯，
1: 你治肺炎的同时呢，治阑尾炎的同时，就用的都是同一种药，
0: 嗯，
1: 哎， 所以说就是观察看，你如果说要是阑尾加重了，那么你在医院那咱随时就做呗。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
0: 个是一般的来说都会尊重家长的意见，但是我们也会跟家长来交流一下，
1: 嗯、
0: 我们综合判断的一些指标、指征，
1: 对，
0: 都包括哪些？你孩子的情况目前是哪些？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其实阑尾炎很多人说做完了也就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吗？
1: 阑尾炎
0: 如果就真的手术切掉一块的话，
1: 对，阑尾炎它愈后是非常好的啊、
0: 哦，
1: 因为这个阑尾呢是一个这个，现在有学者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重要
0: 啊、
1: 哦，对，就是切掉了也，愈后也非常好的
0: 哦、
1: 嗯。
0: 好的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小的宝宝，就是几个月的孩子，他不会说肚子疼嘛，
1: 嗯，
0: 肠套叠，刚才你也说到了这种非常凶险的，
1: 嗯，
0: 家长判断的时候怎么能判断呢？就通过他阵发性的这种疼痛吗？
1: 嗯，对，这临床表现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些辅助检查。
0: 嗯啊、
1: 哦，你得到这个专科医院。
0: 啊、
1: 哦，对，我现在就特别这个信任我们医院的超声。
0: 啊、
1: 哦，原来我在一大二院，那时候吧，就是好多人，那时候超声科人也特别多。
0: 啊、
1: 哦，他们也是分方向组的，有儿科组的，有这个心外的，有甲状腺的。
0: 就是在超声里也有自己的专长。
1: 也有自己专长特长。
0: 嗯、
1: 哦，那你赶到儿科组了，那你就非常非常专业了
0: 啊、哦！
1: 那你要赶上一个别的组，相对年轻一点的医生，那有可能会漏诊误诊
0: 啊、哦。
1: 对，所以说我现在对我们医院的超声科是非常非常非常信任的
0: 啊、哦。
1: 他有的时候他描述那个东西，就是跟我们书中看的一样
0: 啊、
1: 哦。哎，他怎么走形的呀？阑尾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肠道畸形，他说这个地方有个锁带，或者这个地方有个长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来的。所以说我们医院超声很厉害。
0: 是吧？
1: 对对对，
0: 我觉得一个好的超声科，一个好的厉害的超声医生，对于这个医生手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得力助手。
1: 嗯、对呀、啊，术前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对，术中也游刃有余。
0: 一大六是专门看儿科的和妇科的，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对，
0: 我觉得这个是他的优势、
1: 嗯。
0: 而且呢，当时我们成立一大六的时候，也都是从一大一、一大二，儿科的一些专家老师汇聚到一大六的。
1: 对对，
0: 所以说大家完全对于他的一些设备啊，对于他的一个师资力量啊、
1: 嗯，
0: 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哈。
1: 没问题。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大六哈，它在整个的儿科的这个分布的这块，它不像其他的，只是有一个大儿科而已了，或者就有一个儿科，
1: 嗯、
0: 它非常非常细。
1: 对，
0: 包括从那个什么超声产前诊断，
1: 对，
0: 包括什么新生儿科、
1: 嗯、
0: 包括我们的儿内科，
1: 对，
0: 儿外科、
1: 嗯、
0: 然后还有这个
1: 行为发育科，
0: 对，行为发育科，儿童保健科等等等等，就是给孩子整个的是全面的一个呵护，全周期的一个呵护，
1: 对，
0: 十八岁以下孩子都可以来，是不是啊？
1: 啊、
0: 嗯，大家还有什么儿童方面的问题，特别是涉及到普外科的问题哈，继续来请教我们一大六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在临床上他主要擅长常的就是小儿外科常见疾病的一些诊疗，比如说尤其是儿童普外科的相关疾病的微创手术、无痕手术治疗儿童各类疝气啊、鞘膜积液啊，以及经期单部位的一个隐痕，这个隐斑痕治疗小儿急性阑尾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在肠道的这个方面，先天畸形啊，肛肠疾病的诊断治疗也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他、
1: 嗯、
0: 主攻的就是小儿肝胆的方向，包括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啊、胆道的闭锁呀、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哈、啊，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咨询石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石主任，其实刚才我们在聊了这么多孩子小儿腹痛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叫肠道畸形，
1: 嗯，
0: 就是肠道畸形有的时候、嗯、小孩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经常疼，但是又查不出大问题，
1: 对，
0: 这就是跟他们的是个先天性的肠道畸形有着直接的关系吗？为什么会畸形？畸形之后他就这样了，还是后天慢慢能够完整的一个恢复呢？
1: 其实这个畸形在我们儿外科是占一个很大一个比重的，
0: 也很常见。
1: 对对对。

0: 像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消化道畸形。你比如说，这个前一阵我举个例子哈，就是当地医院，就不说哪儿哈，当地医院就是按阑尾炎治的，治完之后阑尾切掉了，切完之后，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做完之后，它出现血便了，就是那种无痛性的血便。
1: 那有血便的这块，刚才您提到了，它
0: 叫肠套
1: 是
0: 叠，
1: 肠套叠
0: 哎，对，
1: 呀。
0: 肠套叠。那这个疾病它有一些症状，它是有重叠的，它不是不一定是一定是肠套叠。就这个时候呢，他是我那天值班，他是晚上来的，然后呢，那个他说我在当地做完阑尾炎手术，术后3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血便，这血便的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那种血便量非常大，一下子就造成这个血红蛋白就降低了很多，到了60。已经重度贫血了，
1: 几岁呀？那孩子？
0: 那孩子7、8岁吧，挺瘦的，来的时候小脸煞白，对，然后呢，当地医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阑尾那地方出现问题出血呀，还怎么样啊？因为术后才3天嘛，
1: 对呀。
0: 这就换疑问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就辗转哈尔滨就各个医院的哪儿都看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最后就来到这儿。其实他来之后跟我说完这个情况，我一看那照片，其实我心里就有一定的判断了。
1: 就怀疑他是
0: 哎，
1: 肠
0: 有，
1: 套叠。
0: 不，他不是肠，他最后的疾病叫美克尔憩室，这是我们儿外科比较常见的一个肠道畸形。它是在哪儿？在小肠，正常一个管嘛，它在这个最细末缘侧起了一个泡，哎，叫憩室，就是肠管。
1: 憩室休息的
0: 对，
1: 意思，那
0: 哎，
1: 个
0: 对对，憩室，就像那个车胎进个沙子，你磨
1: 鼓
0: 薄了。
1: 了。
0: 你一打气儿出个泡，哎，这就是叫它叫美克尔憩室，这叫先天性卵管发育不全引起的。那卵管发育不全一共有6种疾病，就美克尔憩室是其中一种，但它的典型临床表现就这种无痛性血便，有的孩子一拉就贫血了，一拉就甚至这个休克了，进 ICU 了，完查怎么查？你查彩超、查 CT、查什么？查胃肠镜，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对，那么有一种检查叫 ECT，叫核医学核素放射性核素检查。然后呢，入院以后，我就跟他家属说，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当地医院怎么样，因为我们做阑尾炎手术，你比如说不重的，我们常规的都要把这个疾病进行排除，就术中要沿着小肠的末端往近端找，它这个憩室一般发长到哪儿呢？长到这个小肠最后那一段的8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一般从小肠远端一直探2米，在这个2米之内没有这个憩室了，我们才
1: 做阑尾
0: 彻
1: 的
0: 底
1: 手
0: 的
1: 术，
0: 不彻那个那阑尾已经切完了，
1: 切完了，我们
0: 最
1: 才，
0: 后一步就是探查直肠管，哎，
1: 那就是探查完了之后都没有了，我们才可以
0: 才
1: 关
0: 关
1: 上。
0: 腹，哎，对，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常就是规定动作了，
1: 明白了。
0: 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专底下没有专科的儿外科医生，就他们。还是按照成人的思想去做，做完之后，那么他就没去探查。他要是探查了，那这个其实他就能发现的，对，那他这个血便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他来以后，就是小儿最常见的嘛，你这个无痛性血便，就八九不离十。除了这个结肠内长息肉了、结肠息肉啊这些疾病，那这个是最常见的。那么最后通过这个完善检查。这个 ECT 也做了，哎，ECT 做完之后，在这个肚脐旁边这儿，它的疼痛也是一般在阑尾那个位置，所以说这个疾病你看有好
1: 有
0: 多
1: 点症状都相似。
0: 相似，所以说腹痛对这个医生来说是非常难去判断的。你说肚子疼，你告诉我它是啥病，百分之
1: 得
0: 百
1: 看哪儿
0: 达
1: 疼
0: 不
1: 呢？
0: 到。
1: 对，
0: 对，这东西有时候就得靠这个
1: 经验，
0: 医师经验，再就辅助检查呀，去排除。
1: 对，
0: 有的甚至你术前你都。搞不明白他是啥病，进去了啊，才发现啊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你还得就是找这个专业的老师啊，因为他毕竟这个亚专科就是学这个的，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专门
0: 对，
1: 攻这一个的，相对来说他看的比较多。
0: 对，对，
1: 但是对于普外的医生来说，特别是儿外科的医生来说，这些应该说是五脏六腑里面都应该经常接触到的，是不是？
0: 就这个，我刚才说这个就是做完我们不重的一些阑尾炎。那我们常规动作就是探查，一定要探查，每个小孩我们都不放过，就怕漏掉以后，你有可能短时间没有症状，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症状了，你还得做一次手术。
1: 对，那个孩子来了。

0: 之后怎么办呢？又做了一第二次手术啊？
1: 他来了以后，他来的是已经是，他是第术后3天开始血便，然后7天的时候来我这儿的。7天的时候，那时候就腹腔的情况就不允许手术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腹腔术后有粘连，这粘连吧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你说再好的手术老师啊，做完手术他都有粘连。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手术的话，粘连特别重，我们有可能进去之后什么都找不着，找不着，它粘得一塌糊涂的。
0: 明白。
1: 所以说我们就等，只能等，等时间，把这血那个血色素给它输点血，先维持回家。他一个月的时候非常准，一个月又出血了，又出血。我走的时候我就怕他有事儿啊，我把电话给他了，我说你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正好一个月的时候，说实在不行了，又出血了，我说你来吧。一个月的时候我们给他做的手术，
0: 又做手术了。
1: 对，然后把那个龋齿切掉了，最终真就是找到了那个龋齿。切掉以后，现在孩子他爸也不联系我了，就没事儿了。
0: 你说，要是当时他做完那个阑尾炎的时候，他做错了，我是怀疑哈。
1: 这个有可能，
0: 有
1: 这个怎
0: 可
1: 么说呢？
0: 你
1: 也就是因为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你得当时的病情去
0: 对
1: 决定嘛，
0: 对，
1: 有可能有炎症，但是你再去探查一下，
0: 是
1: 这就
0: 他
1: 更
0: 最后的
1: 好
0: 时候收口的时候认真点就好了。
1: 了。他也不是说不认真，他手术有可能也非常认真的去做，但是他不认识这个疾病。对，我们常规都探。
0: 所以说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哈，有的
1: 对，
0: 时候特别是给孩
1: 就
0: 子
1: 是
0: 治
1: 经验，
0: 病，
1: 而且这每科启示吧，我们每次你看我统计过，你看我们一年虽然少哈，阑尾炎很多，但是这个每科启示，你看我今年到现在已经就做这种阑尾炎不重的探查的，已经探查出4个每科启示了。对，我自己就探出4个来，那别的老师也有。
0: 对，
1: 对，所以说这个很必要去探查，所以这个肠道畸形。
0: 这个是先天的，
1: 先天的，你不治疗的话，它不会好的，它就已经成型了，除了什么
0: 那他
1: 美，
0: 意思，你就是已经成型了，已经鼓出来这个包了，那他是不
1: 对，
0: 是就是早晚得出问题
1: 也不能说100%吧，但有可能，你看有的这个疾病是，有的些疾病是怎么发现的？做尸检发现的，做解剖老师发现的，有好多疾病，这解剖老师发现的，那有可能这辈子他没发过病。对，
0: 对，
1: 他没有症状。
0: 但是这个先天畸形，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发病，有的孩子不会发病，
1: 哎，对，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儿童的这个腹痛的这个问题，小儿腹痛诊疗探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汉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另外，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涉及到小儿腹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肚子疼、先天性肠道畸形的这块儿哈，所有的这些手术，无论是阑尾炎呐、肠套叠呀、肠梗阻啊，刚才您又提到了一个先天畸形的手术这个环节，儿外科绕不过，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都会打麻药，家长对这个麻药又是很担心。
1: 对，
0: 有的时候小儿做腹部手术是必须全麻吗？还有全麻，它会不会伤大脑、影响智力、记忆力？这个说法，这个家长是不是问的最多？
1: 对，就有好多家长吧，不想做手术，其中一个原因也
0: 就
1: 就
0: 是
1: 是
0: 打
1: 不
0: 麻药，
1: 想麻醉。对，但是呢，你要做手术呢，小孩大多数都需要全麻，都需要全麻。但是这个全麻呀，现在来说，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对，是非常安全的。他这个用药啊，都是根据你这个体重、
0: 年龄、
1: 年龄、
0: 体
1: 体
0: 重、
1: 重，
0: 身高，
1: 这也精细的去计算，所以说不会多。
0: 80斤用多少量？60斤用多少量？50斤用多少量？
1: 对，这都是个体化的
0: 明白。
1: 这个给药，不
0: 所以
1: 是
0: 说，
1: 一股脑
0: 他
1: 的。
0: 是根据你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你手术的时长，麻醉师施工在旁边监测着，
1: 对，
0: 是
1: 麻
0: 不
1: 醉
0: 是？
1: 师在旁边，
0: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他可能会随时补。这个麻醉的这块家长就不必担心了，因为我们也请过麻醉科的老师，也跟大家讲过聊过，然后外科手术的老师也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好像似乎这个总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对，这个家长特别关心这个事儿。
0: 老生常谈，但是也告诉大家，就是不必过虑担忧。
1: 对，不必过虑担心。
0: 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石主任啊。一般的来说，微创手术都说看不出来，特别是经期的这块儿。那家长回去之后，是不是护理上就可以没那么累了，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用做那么多了呢？微创这块儿回去护理怎么护理啊？
1: 那么微创呢，它这个腹壁的这个切口肯定是照开刀要小，护理起来呢，相对来说确实是容易很多。那么主要 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这个。

0: 术后的饮食方面，你做完腹腔的手术，你术后饮食是阶梯性的，
1: 从
0: 升
1: 全
0: 阶梯
1: 流
0: 的。
1: 半
0: 哎，
1: 流
0: 对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刚开始水呀、米汤、米粥、米糊啊，逐渐的到鸡蛋糕啊、面
1: 面
0: 条
1: 条，
0: 啊，哎，逐渐的升阶梯的去吃，然后呢，少量的勤吃少吃，多上下床多活动，早期下床活动呢能促进肠蠕动，早点排气排便，然后这都是恢复这个心肺功能，都是有好处的。这是饮食、运动，还有这个刀口护理呢，就是一般腹部切口呢7到10天就长好了，那么主要是避免这个不要污染。那有一些小孩儿、小婴儿，他这个带尿不湿。或者是不带尿不湿，他一尿尿污染了，或者说是排便污染了，那及时的进行这个刀口的这
1: 敲
0: 个
1: 消
0: 消
1: 毒，
0: 毒，哎，避免这个污染感染。对，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家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按照医嘱就可以呗。回去之后好好护理，孩子一定会很快的康复的。而且他那个脐部的那块儿，是不是在护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难点？
0: 脐部一样，它
1: 一
0: 跟这
1: 样，
0: 个其他的切口是
1: 一样的
0: 一样的，
1: 哈。
0: 对。
1: 那除了这个护理之外，微创手术之后，大家还担心，哎，会不会复发？我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这个回家还要怎么照顾吗？是吃消炎药啊、口服啊，还是说是进行必要的物理方法干预啊？
0: 这个术后的一些患病发症就得针对某种疾病，你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复发这事儿，就是疝气，
1: 疝气，
0: 这个我你看我今天做了3单疝气，
1: 都是
0: 那
1: 疝气
0: 都是
1: 啊。
0: 疝气，那么
1: 小孩现在怎么这么愿意得疝气呢？他跟先天性有关
0: 这个
1: 吗？
0: 就是先天性的
1: 就
0: 疾
1: 是
0: 病，
1: 先天性
0: 对，
1: 的。
0: 这也是先天性畸形的
1: 他是
0: 一
1: 没
0: 种，
1: 发育好吗？
0: 对。没发育好，那只是就是叫他的这个原因就叫鞘突管发育不全，正常人就鞘突管应该闭死了，他就是开的，
1: 一般的疝气多大孩子能发现呢？
0: 他有症状就发现了，
1: 有症状就发现
0: 对，
1: 了。
0: 有症状就发现了，
1: 那最小的患者发现的时候是多大呀？
0: 有的刚出生就有，
1: 是吗？
0: 对，刚出生就有，但是一般治疗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最早是6个月。
1: 再
0: 以
1: 大一
0: 后，
1: 大，
0: 对，那如果说也有急症的，你比如说嵌顿住了，这个东西卡到那儿了，回不去，它疼了，引起肠梗阻了，那卡时间长了，肠子容易卡漏了，就也有急诊去做的。
1: 好，这个是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并发症和复发的这块，是不是？疝气容易复发呀？
0: 疝气其实它的复发几率很小，你看我们一年做也得没有1000也得7、800吧，差不多。
1: 全都是疝气，
0: 全是疝气，那是复发几率，一年能碰到一个两个，几年碰到一个都有可能，
1: 他
0: 很
1: 是不
0: 少。
1: 是做一次手术之后就完全好了？
0: 基本上，
1: 基本上，
0: 对，就不只要不复发，
1: 只要
0: 但
1: 不
0: 复
1: 复
0: 发
1: 发，
0: 它是有一定诱因的，你比如说剧烈运动啊、便秘、咳嗽啊、哭闹啊，这个腹压增高的因素会导致复发，会引起复发。
1: 好，各位，今天我们把这个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主玉、石满玉石主任请到直播间了，专门跟大家来交流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诊疗哈。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冰城医生。让你的求医之路更轻松。

0: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汉医大六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继续跟大家来探究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相关话题。石主任，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很全面了，腹痛的这块包括我们这个肠梗阻啊、肠套叠呀、阑尾炎呐、刚才您又提到了先天性的肠道畸形等等哈。其实这个腹痛的这块，除了这些之外，我看您的这个整个介绍当中，您的主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胆管的扩张症、胆道闭锁、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就是这些疾病的话它也会出现腹痛吗？
1: 对，在这些疾病除了刚才说那个胆道闭锁
0: 啊，
1: 胆道闭锁是出现的这个周身的黄、新生儿一般两个生后的一周左右就逐渐性的渐进性的黄疸
0: 啊，
1: 治不好。那么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胆动管囊肿啊、肿瘤啊，大多数首先出现的症状都是腹痛，
0: 还是腹痛？
1: 对，那么，相对来说，胆动管囊肿是其实是我们普外科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数一数二的大手术
0: 哦。
1: 对，有的家长来，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但是我一说完这手术怎么做，哎呀，你这手术这么大呀，这还得切胆囊，还得动肠子，怎么怎么样的，就很担心。对，那么。胆动管囊肿呢，它也是一个叫胆管发育畸形的一个疾病。你看这个畸形，
0: 肠道畸形。
1: 对，我刚才咱们谈的是肠道畸形，这是胆道发育畸形。对，其实畸形在我们这个儿外科是有一个很大比重的一个疾病谱。对，那胆动管囊肿呢，原来叫胆动管囊肿，现在叫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0: 哦，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1: 对，那么。它主要的引起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是腹痛，再有这个黄疸，还有就是腹部有大包，尤其是小婴儿的时候，
0: 鼓出来了。
1: 对，它有这个囊肿特别大，然后一摸着有个大包。对，这是胆动管囊肿的三大主症，我们叫三主症。对，那么，像这种疾病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你发现了，就是需要做手术。对。
0: 他如果不做手术呢会怎么样啊？
1: 那不做手术的话，他这个胆汁引流不畅，他发育畸形啊。这个胆汁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消化咱们吃的一些脂类、脂类的食物，把这个脂啊变成小分子，然后肠道吸收到机体里，然后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你胆汁流不到肠道里，那是逆流入血了，或者是这个有炎症，它反复的胆管炎，那么腹痛、发热、恶心，
0: 总会持续。
1: 它会渐进性的加重。
0: 哦，
1: 对，这也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吧。就是有好多家长门诊来看，其实有一些这个疾病有时候在产前做产前彩超就发现了，但是出生以后其实我们一般就建议他尽早做。我们现在做最早的是15天的孩子。
0: 呵，
1: 15天预后也非常好。这个病其实有好多，还有就是产前来咨询的家长问这个病我们这孩子能不能要啊，能不能是啥恶性肿瘤啊，怎么这病预后是非常非常好的，不影响孩子任何问题。
0: 哎，那你说这些是不是都跟遗传基因有关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那你说怎么这么多先天性畸形的各种引起的问题呢？
1: 它这病因嘛，它就都是学说，它没有说具体是啥原因。对，你比如说肠炎，咱说病毒感染了，吃的不对了，
0: 对呀，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呀，
1: 但是你这个
0: 畸形是怎么回事？
1: 畸形它这个就是中彩票了，那就是就是概率事件了，发育的问题
0: 是不是？所以说，哎呀，这个产前诊断，我又说到了一句话，就这个非常重要。
1: 对，所以说产前的一些产检呢非常有必要。
0: 对，
1: 就是生后，我现在有个小孩，他家长现在咨询我3-4年了，现在也不做手术，所以说我总给他推我们这个现在最小15天呢、什么胆孔加一啊。原来这个做这个胆动管囊肿是手术刀口这么长，整个肋巴扇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肚脐一个眼儿，旁边一个眼儿，就俩眼儿，
0: 微创
1: ，愈后非常非常好。我现在这两天就有要出院的，就是胆孔加一做完的，愈后很好，但是他总担心这个，就有一些吧，你也不能
0: 就接受不了，总觉得这孩子，哎呀，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大型的一个手术？
1: 对，这个手术同时要切胆囊。那有一些家长就问胆囊还要切啊，这手术一定要切，你这个胆管都没了，胆囊就更微乎其，更他总认为胆囊的功能比这个胆管的功能要大，其实胆管的功能是比胆囊要重要的，你胆管都没了， 你胆囊瘤
0: 要那个袋子有什么用吗？
1: 没啥用的。
0: 嗯，
1: 对。但是有的一些家长就得，你一跟他说完，他才知道啊，这病是这么回事，原来这么重。
0: 但是他可能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切掉，为什么要那个胆囊都没了，他不得分泌胆汁？其实不是，肝脏分泌胆汁吧？
1: 哎、对，您说的对，您看您就有经验，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家长在认知误区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为啥我有的时候我们要做这种科普啊、
0: 嗯？
1: 就是家长对这个医学他不是很了解，
0: 是
1: 对。
0: 慢慢来吧、
1: 嗯、慢慢来，
0: 一点点普及、
1: 这个、
0: 我觉得每一次把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有收获、
1: 嗯、
0: 都把你临床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
1: 嗯、
0: 其实有的时候某一些我们听到了孩子的一些病情啊、经历啊、诊疗过程啊，还有您总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病治疗手段，这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听完了之后他都是记住在脑海里的，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接受。
1: 对对对，
0: 一旦身边或者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跟着去科普了。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所有人的健康。
1: 对 对, 对，
0: 而不是说是为了做一个手术。我觉得这个把医生看小了，
1: 对，
0: 应该用大爱的一个角度。
1: 你看有好多老师现在不光是在临床工作，有的时候也在做自媒体，
0: 对，
1: 他也在宣传这个科普这些东西，
0: 是，
1: 其实确实很有意义。
0: 是的，
1: 很有意义。
0: 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我觉得你持之以恒的坚持的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所收获。
1: 对，
0: 你看我们科普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
1: 嗯、
0: 成人啊、儿童啊、肿瘤啊、
1: 嗯、
0: 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妇科啊、眼科啊、
1: 嗯、
0: 什么神经内啊、心脏啊，都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慢慢的，哎，你越听的越多，积累的越多，你的医学知识就越丰富。当你身边的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能说出个一二三，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对，
0: 这也是提高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素养，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哎呀，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又到了，石主任，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从手术台直接过来，连饭都没吃哈、啊，好好休息休息。再见，石主任。嗯，好，再次的提醒大家，石主任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主要是儿外科的一些疾病相关问题可以面对面的详细交流。再次感谢，再见。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

0: 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宋代清官包拯挑战智慧，破解真相。评书名家田连元最新录制长篇评书《包公案》。
3: 安乐侯庞昱在自己的后花园宴请包公，席间他的贴身保镖孙谦练了一场绳镖，练完了之后，这庞昱突然向包公问了一句话：包大人，我听说这回你从东京汴梁到陈州来放阵，其实是来查办我，这件事有没有啊？他这个问题提出来之后，从庞昱那个目光里边带出一种狡黠的神情。包公呢，面沉似水，不动声色。他看了一眼庞昱，安乐侯，你问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包大人，我听说有不少人到东京汴梁写状子把我给告了，因此圣上让你到这儿来查办我，我就问你有没有这件事？有又如何？没有又如何呢？庞昱往两旁边看了看自己手下的差人，他心中在想，如今这后花园里边各处都已经暗暗地埋伏下他的亲信，他们拿弓拿箭，指刀拿枪，只要他一声呼喊，说声动手，包公来的这些人就出不了这个安乐侯府了。庞昱心想，你已经是我的网中之鱼，笼中之鸟了。所以庞昱这个显得非常沉着。包大人，我问这话的意思想让你正面回答我，如果你说是，我有是的办法，你说不是，我有不是的办法。包公说，这是与不是的办法是什么，你能不能当面讲清呢？不，我必须要听你一个确切的回答。包公说，国舅，实不相瞒，陈州城内有很多百姓写状子到东京汴梁把你告了，说你贪图放赈的银两，归为己有。当今圣上对这个事情十分注重，因此派下官到此放赈，同时也捎带着查问一下这件事情。不过下官，我觉得就凭国舅庞昱，您是皇亲国戚，又是老太师的亲生之子，你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临行之时，我的老恩师太师赠送我御笔三支，再三对我嘱咐说让我笔下无情啊。尽管老恩师对我这么讲，我倒在这里还得要查一个水落石出吧。但是我所到陈州，见到很多人，打听得国舅在此，众口称颂，由此可见，到京都里边告国舅的人皆属于妄告不实啊。庞昱一听，心想，哈哈，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包拯他对我印象还不错，大概是啊，他是我父亲的学生，从这个角度上也得看点面子。于是乎，这庞昱马上从面部表情上就转运为喜。好啊，包大人，冲您说的这句话我就放了心了，所以

今天我把你请到这里，一方面是接风洗尘，另一方面我也打算在你这掏一个底。这个底算是你掏到了吧？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包大人，你打算在陈州要怎么办呢？此番下官到此，当然要从朝里送来一些放赈的钱粮，这些钱粮我发放完了之后，然后呢顺便把国舅的这些事情我做一番了解，回朝之后对圣上也好有交代，事情办完我即可离开陈州。哦，哈哈哈哈，照此上来，来咱们两个再干一杯。说话间，庞玉举起酒杯来跟包公就又干了一杯。庞玉好像听见包公说了这一番话，他心里边也踏实多了。庞玉又往旁边瞧了瞧，来呀，我跟包大人这种无声之酒喝得没趣儿，让那舞女们给我们跳个舞。他一传这个命令，马上就在廊下听见音乐声骤起，感情他这还有音乐队。音乐声这一起，紧接着由打廊下就走出来12名舞女。这12名舞女看上去年纪都在20往下，16、17岁往上。一个个打扮的是花枝招展，长得是花容月貌。他们来在厅前，一个个扭动了腰肢，轻甩翠袖，就给包公在这儿跳起舞来了。他这一跳舞，庞玉看这些舞女，然后他又瞧了瞧包公。包大人，你看这12名舞女跳得怎么样？包公对跳舞这些事儿根本的很外行。包公瞅着枕着这黑脸，听庞玉这一问他，不错不错，这是用应付的语言。包公说了个不错，庞玉呢觉得很自得，那意思你瞧瞧我这府里边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注意这12名美女每个人的舞姿，每个人的表情。他忽然发现其中有一个舞女呀，跟别的舞女那表情不一样。别的舞女当跳起舞来的时候，一甩动这长袖，脸上都带着笑，唯独有一个舞女这脸老这么长着。庞玉一看，这怎么意思？12名舞女这是一个整体呀，人家都笑，唯独你整着脸。庞玉把这个酒杯一蹲，停。他一喊停，这12名舞女马上吓得就都停住了，再不跳了音乐也停了。庞玉把这个脸往下一沉，你过来过来。他就点那个不笑的那个女子，脸上不带笑容的这个女子一听，几步走到前面，哭痛跪下，我给国舅爷见礼。我问你，怎么人家那11个人脸上都带着笑容，唯独你脸上不笑啊？你怎么的了？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吗？这个女子为什么不笑？原来这个女子是前3天被抢进府里来的。被抢进府里之前，她正在家里伺候她母亲，她母亲病重，一抢她，她母亲一害怕，当时就咽了气了。这姑娘本想回去扑到母亲的身上要哭几声，结果她手下这些恶奴家丁连哭都没允许哭，都愣把这姑娘抢进府里来。你想想，姑娘进府之后，这脑子里边想的是自个儿母亲已经死了，丧母的悲痛萦怀心中，她的脸上能有笑容吗？所以她今天在跳舞的过程当中，这脸老那么枕着。庞玉这么一问，这姑娘心想，我不能不说，我要不说的话，国舅爷会怪罪的。他以为把这话说出来能够取得国舅对他的原谅。国舅爷，是这么回事，我的母亲刚刚死去，小女子我心里边想念我的母亲，故此就忘记了脸上如何做表情。什么？你母亲死了啊？谁的爹妈不死啊？你的爹妈死了，你至于就哭得这样，难受得这样？

0: 在我的面前给我掉脸子，你知道吗？今天我请的是贵客，由打东京汴梁来的奉旨钦差，在这喝酒的时候让你们跳舞，要看你们个喜庆。你把那个脸拉那么长，你这是冲谁呀？你这是冲我吗？啊？别说是你母亲死了，就是你们一家的都死了，在我跟前跳舞也得给我乐。我现在就让你给我乐，听见没有？乐！这国舅爷用手一指，就愣要让这舞女给他乐。这姑娘跪在那儿，抬起头来，这两个眼睛里边含着泪水呀。她瞅着国舅那两个恶狠狠的眼睛，她心里边有点害怕。她觉得不乐也得乐呀，如果不乐的话，将会大祸临头。这姑娘瞅着国舅，是啊，国舅爷，我乐。
1: 这一乐比哭都难看。这姑娘这么一乐，庞玉瞅着，这是乐呀？啊，你这是他妈给我吊丧的你？啊，就冲你这一个人，就搅了我们的酒兴，来呀，把他拉出去，给我砍了！
0: 他这话一说出来，旁边有两个恶奴过来，把这姑娘的胳膊一扯，就要往外拉呀。包公看到这里，在旁边说了一句话：“
1: 且慢。”一说这句话，庞玉一听：“慢，
2: 包大人，您有何话说？”“
1: 我就，我看不必了吧。今天我包拯由打东京汴梁出此到此。”国舅为我摆酒接风，在这样的酒席宴上就斩杀你的奴婢，是不是有点不吉性啊？啊，赏给我一个面子，饶他一死吧。话又说回来，国舅，我包拯看武有一个习惯，我不喜欢看面带笑容的舞蹈，我愿意看冷面之舞。
2: 啊，是吗？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好，来呀，把他送回来。有你的，今天你犯贵人，包大人就是你的贵人。包大人喜欢看冷面之舞，不愿意看带笑容的。行，今儿个呀，你这叫歪打正着，你冷面还有了理了。我告诉你们那是一个啊，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行带笑容，你们都给我绷着脸，谁要带笑容我非惩治你们。包大人愿意看冷面舞，来跳。
0: 这下子旁边音乐又起了，音乐这一起，那十一个这回可记住了，不能笑。这舞蹈演员他跳舞的时候笑惯了，他有时候绷不住，自然的他就要笑，那嘴干要一咧，不行，快点绷起来。这十二个巫女在这就遭了罪了。这舞跳完了之后，当他们站成一排走上前来一跪倒身躯的时候，庞玉看了看包公：“
2: 包大人，这十二名巫女，您看她跳的这舞还满意吗？”“
1: 嗯，国舅府里边这十几名巫女乃是上乘的巫女呀。”“哈哈哈哈，
2: 好，
1: 你们十二个听着，包大人看你们那个舞跳得不错，非常赏识。从现在开始，你们十二个就不归我管了，我把你们这十二个巫女就送给包大人了。一会儿包大人走的时候，就把你们带回到他的宫馆。包大人多在要是喝酒，希望你们给跳个舞，你们马上就给他跳。包大人休息的时候愿意要看看你们的舞姿，你们也给他跳。包大人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你们都记住没有？”
0: 这十二名巫女一起回答：“
2: 记住了。”
1: 站起来做准备，等着包大人走的时候跟他一起回公馆。
0: 包公一听，这怎么回事啊？怎么见面送给我十二个巫女呀？
1: 包公又不好回绝。
2: 来，包大人，咱们接着还喝酒。
0: 包公跟庞玉两个人在这喝酒，最后这酒席散去了，包公该告辞了。当包公站起身要回公馆的时候，庞玉吩咐手下人拿过来，就看手下人又打旁边拖了一个黄布包袱端过来。包大人，这黄布包袱里边是我送给你的这么一点小意思，里边是十顶马蹄金，这个东西没什么大作用，留着买茶喝吧。包公一听，什么十顶马蹄金给我买茶喝？那我得喝什么茶？看起来这国舅庞玉府里边有的是钱，有的是物啊，这都是他在放粮期间搜刮的民脂民膏。包公点了点头，国舅，我包拯多谢国舅了。
1: 小意思，小意思，你到陈州来了，不管怎么说，我是主，你是客呀，我先到这儿，你是后来的，缺什么少什么，尽管派手下差人到我这儿送个信儿，我一定给你送到公馆。
0: 好，少不了要打扰国舅，告辞。包公迈步往外走，这十顶马蹄金就交给包兴拖着。包兴拖这马蹄金呢，心里好别扭，心想：大人，他这玩意儿你怎么能要呢？这不是贿赂您的钱吗？您把这钱一收起来，您就不算清官了。但是包兴在这也不好说呀。包公带着一干人等由打这庞玉的府里边就出来，当来到府门这儿的功夫，庞玉一直把他送到府门之外。一报案，包大人，改日再会，请您上轿。包公上了轿，这十二名舞女随后站成排，跟着包公一起回转他的公馆。他们走了之后，庞玉一转身又打大门外边走进来，看了看他旁边这个谋士张能。
1: 张能，瞧见这个包公了没？
3: 哎，看见了，看见了。
1: 都说这包黑子铁面无私，办事公正，两袖清风，为官廉明，这两袖清风的也不过如此。我给他十二个美女，给他十顶马蹄金，你瞅见他是不是都收着了？
3: 是的，是的，他都收着了。不过这个包公他这里边会不会有啥子文章哦？
1: 你他妈的精神病，他还有什么文章啊？这叫吃了人家的嘴短，花了人家手短，从现在开始包公就都得听我的了。
0: 国舅是这么想的。但是包公回到了自己的公馆之后，马上叫来公孙策。公孙先生，明天我要请国舅到我这里来喝酒。公孙策一听，
4: 大人，您这是什么意思？
0: 包公说，我自己有我自己的想法，今天去赴宴如何？包公说，今天赴宴，安乐侯庞玉对我招待的非常周到啊，哈哈，有些事情到现在我还没处理呢。来呀，叫包兴过来。
1: 有人上外面喊包兴。包兴回来之后为什么没进屋啊？包兴手里边绑着那十顶马蹄金呢，正在那院子里边站着跟赵虎俩人说话。赵虎干嘛呢？赵虎啊，负责带着那十二名美女。这十二位舞蹈演员进来之后在院子里边堆着，不知道该站哪。赵虎瞅着这十二名美女就生气，告诉他们，都站好了，靠墙，贴边站直了，站一溜。这十二名舞蹈演员都站在那儿了。赵虎转身行来到包兴的跟前，我说包兴，你这是捧着的什么呀？
5: 这不是吗？人家国舅爷赏给咱大人的十顶马蹄金呢，大人让我捧着。
0: 哎，包兴，看来咱包大人算是两袖清风吗？
5: 哎，你这说什么话？
0: 不是说什么话呀，包大人被称为两袖清风，铁面无私，是不是？ 我们哥几个正因为崇尚包大人的人格，所以才投奔到包大人的府下呀。今天到这儿我一看呢，哈哈，包大人也算不得两袖清风。
6: 哎，包兴生你别这么说，包大人别看收了他这金子，这里边肯定有点什么说道。
0: 有什么说道？有个说道我替你说了吧，包大人不贪财那是嫌少，包大人不喜女色那是嫌长得不好。哎，今天财多了他也要了，女色长得漂亮他也收了。哎，包大人呢也就那么回事吧。赵虎正在这说这句话的时候，包大人派人请包兴，包兴端着这金子就进来，进来之后把这十顶马蹄金往桌子上一放。
6: 大人，这您的金子我给您一点不少的抱回来了，给您放桌子上。
0: 包兴，带回来的那12名舞女呢？
6: 哎，都在院里边站着呢，听您安排。您说是安排他住哪儿啊？他们12个人呢得找个住处啊，要不然的话您要看他们跳舞的时候，他们没地儿待。
0: 传我的命令，把这12名舞女全都放走，问他们都是哪儿的人，家在何处，给他们发放路费，再给他一点穿资，让他们都回家去吧。
6: 您不留着他，
0: 我留这12名舞女干什么呀？我又不是国舅庞玉。至于这金子嘛，包兴，你把它给我原封不动地封存起来，待等把庞玉捉户之后，把这金子再起封。
3: 哎，好，大人，我就把这金子先封起来。
6: 包兴夹着金子包就出来了，一摆手把赵虎就叫过来了。赵四爷，你可把包大人给冤枉了啊。包大人刚才把我叫进去，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哦，为什么呀？
6: 包大人跟我说了，这金子封起来人家不动，这12名美女告诉我了，把他们都得放喽。赵四爷，这事儿您就干吧，问问他们家都在哪住，给路费，给穿资，哎，让他们都走。
3: 哎呦，
6: 包大人真这么说的，那还能假吗？我敢冒穿命令吗？
0: 好嘞，这活交给我，我把他们都放喽。
2: 赵虎把这12名舞女全都给放了，而且各自发放银两。
6: 包兴把这金子也给存起来。
2: 这只包公在屋里边就把展南侠和公孙策聚在一起，他谈自己的设想。
0: 他明天真要想请庞玉过府野宴。
2: 公孙策说，您为什么要请他过府野宴呢？
6: 包公说，我有这样一个计策，你看可行不可行。于是包公就把自己心里边早已经构成的这么一个计谋跟公孙策和展雄飞两个人讲述了一遍。讲完了之后，公孙策点了点头，包大人，您这是大智大勇啊。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

我喜欢你是我们两个人的故事，也是我一个人藏在内心的记忆。在2008年陈小春在独家记忆当中以男性的视角演绎了这首非常动人的歌曲。在2020年呢，青春重置计划张子宁用女性的视角来演绎了这样的一首歌。

今天的开工音乐来自张子宁这一版本的《独家记》，在2020年青春重置计划女生视角独特的来演绎，特别是开始的时候这个前奏就不太一样，钢琴声然后再配合上女生的感觉。今天的这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分享那些我们非常熟悉耳熟能详经典的歌曲，再重新翻唱重新来制作后年轻的歌手来演绎，看大家觉得怎么样。好，我们继续来听歌。

那这一版来自李子婷翻唱的《表白》，大家觉得怎么样呢？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当中开启青春重置计划，把那些非常经典的、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用全新的方式、全新的歌手、全新的编曲来进行演绎，老歌新唱，一起来继续往下听。王子异掉了。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子异版本的《掉了》，怎么样？是不是第一次来听呢？其实这首歌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是在演唱会听现场，就是现场听音乐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就以前对这首歌没有特别多的感触在里面，就那年张惠妹哈尔滨的演唱会的现场，然后我们听到了这首歌，全场跟着一起大合唱了起来，有更深的感受在里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不是一帆风顺啊，有我们的遗憾，也有一些苦楚，但是呢再过了很多年回来之后发现，哎呦，好像一切都过去了吧。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希望所有人那些掉了的回忆都能够化成最美好的风筝。继续来听歌。

这一版翻唱《隐形人》啊，大家还记得原唱吗？原唱是孙燕姿。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一年在这个香港的演唱会上，然后当现场麦克风突然没电了，然后《隐形人》唱到一半，全场大合唱，我愿化作隐形的人，就是这一幕永远不能忘掉。但这一版本其实我觉得还是少了点力量感在里面啊。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以青春重置为主题，跟大家来分享很多当年我们非常熟悉的歌曲，然后呢重新编曲，然后呢找了新人的音乐人来完成哈。这一位大家非常熟悉了，来自单依纯版本翻唱 Beyond 的情人，一起来听听看。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想什么好音乐，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翻唱，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音乐重新的翻唱，你们最近有听过哪些好听的翻唱吗？欢迎大家来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然后留言就可以了。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哎，小的时候你会不会经常做梦，然后梦到自己会变得很强大？

你曾是少年，来自焦麦琪的这一翻唱版本。今天呢，我们的音乐啊，就是老歌翻唱，看看这些现在的华语乐坛的这些年轻的歌手们唱出什么样的感觉。但我非常喜欢这一版翻唱，它有更多的少年的感觉在里面，好像在这个人生刚刚开始的时候去思考，诶，我曾经是年少过，然后呢，刚进入到工作的岗位当中，我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吗？嘿，你们实现自己小的时候梦想吗？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有跟全班同学说，我以后的梦想想成为一名播音员。哇，真的，这个梦想实现了。当然了，再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更奇怪离谱的梦想，比如说小的时候想成为航天员，小的时候想成为亿万富翁。等等等等啊，小的时候总是天马行空的，也在纠结，哎呦，我到底是以后上清华好还是上北大好，哪个名字更好听，或者是小的时候未来我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大房子，我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不管怎么样哈，现在好像是眼前和小的时候的玩伴在讨论这件事情的年纪，但是一晃已经过去了二十几年了。嘿，你们想成为你们想成为的大人了吗？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是我们那些经典的好音乐哈，看看这些重新翻唱有哪些故事在里面，我们继续来听歌。

0: 己。
1: 你有多少年没有听到这首歌了呢？超喜欢你，我记得在我上中学的时候这首歌超级火，曲调非常的简单，非常欢快哈。来自沈以诚最近的翻唱版本。哎呦，最近他好像这个跟粉丝之间有闹不愉快哈，有在这个社交平台上讲我好像不需要粉丝，我要成为艺术家，引发了很多粉丝脱粉的行为。这件事儿你们怎么看呢？明星跟粉丝之间，或者说歌手演员艺人他们跟粉丝之间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相处模式嘞？接下来听歌，非常会唱歌的男孩，他是有长进翻唱的这一版《连名带姓》。

听到这一首歌是重新翻唱版本的《非你莫属》，还是当年听歌用 MP3 的年代，然后我们拿着耳机塞着，然后听到一首温温柔柔的歌，爱你非你莫属，只能通过守候，有你给我的幸福。慢慢的我们长大了，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换了熟悉的人唱这些熟悉的歌，或许当年陪伴你的那个人还在你的身边，又或许你们早就换了另外一种身份相处，再或者现在你们已经各安天涯，过着彼此不相干的人生了。但是没关系，总有那么一刻，我们勇敢的为爱奋不顾身。在音乐的时光当中，我觉得没有过期的这一个说法。这里是正在为大家带来的财经音符，好音乐陪伴大家一起在路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来分享这些青春重置计划，那些当年的好歌，当年塞进我们 MP3 里的歌啊，重新翻唱，看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名医面对面。
1: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2: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0: 哈尔滨经济广播，健康晚八点，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有首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在节目陪伴支持之下，大家幸福安康生活，无论心理健康还是身体健康。希望呢有怎样的疑惑问题，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联系，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先来听今天的889健康提示哈。人到中年呢，很多人都躲不过四高问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这是往往是这不敢吃那不敢碰啊。有没有一种植物啊，或者一种食物，既非常适合四高人群吃，又对降四高有帮助呢？真的是有啊。如今呢，越来越多的权威证实，经常吃豆类食物，豆子、豆腐等哈，它能帮助我们稳住尿酸、血压、血糖、血脂，改善身体代谢健康。诶，大人小孩都适合，但很多人根本没吃够。诶，一提到吃豆，可能很多人感受的就是日常吃的不多。2024年国民营养健康指导委员会专门发布减油、增豆、加奶这样的核心信息，其中明确指出，经常吃大豆或豆类制品可以降低成年人心血管疾病、乳腺癌、绝经后女性骨质疏松等发病风险，高血压、高血脂、二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等人群，像没有饮食禁忌啊，都可以增加大豆和制品的摄入。首先说常吃豆类有助于降低尿酸，一直以来其实不少人把豆制品视为是高尿酸和痛风患者的禁区，觉得嘌呤高碰不得啊，这真的是流传多年的饮食误区。2026年4月国际期刊营养素上，一项由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联合上海多区疾控中心追踪了4万多人的研究证明，每天适量吃豆类反而能够降低高尿酸发病风险。数据显示啊，摄入量最高的人群高尿酸风险会直降 26%， 尤其是每天摄入6到28克干豆啊，那降尿酸效果是最突出，哪怕没有达到推荐量也有明确的保护作用。第二就是常吃豆类有助于稳住血压。2026年5月英国医学杂志子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增加豆类、大豆制品的摄入能显著降低高血压发病风险，与摄入量最低的人群相比，常吃豆类人群高血压风险下降 16%， 常吃豆类品人群啊风险下降 19%。 最重要的是，研究给出最佳食用量的参考，每天吃170克豆类或者是60到80克大豆制品，高血压发病风险可以降低大约 30%， 日常三餐随手搭配，稳度而且轻松的啊去稳住血压。第三就是改善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豆类还是隐藏的控糖能手呢。2024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营养素上的一项长达数十年的随访研究发现，豆类摄入越多，患二型糖尿病的风险就越低。实践证明啊，饮食中添加豆类能够有效地改善空腹血糖，提升胰岛素敏感性。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常吃豆类还能够降低糖化血红蛋白，辅助平稳控制血糖。第四就是改善血脂，尤其是降低总胆固醇。调节血脂，豆类在这方面也是优势十足。血脂异常医学营养管理专家共识明确指出了，长期食用豆类及豆制品的话，可以有效的改善血脂指标，尤其能够降低总胆固醇啊。有专业的实验对比过喝牛奶和豆浆的降脂效果，健康人群长期喝豆浆，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都会明显下降，用豆类代替啊部分高脂食物，给心血管防住啊，可以做好这个防护墙的。那每天吃点豆，身体可能还给你额外惊喜呢，它有助于延长寿命啊。你要想长寿，日常饮食中不妨多添一勺豆。2025年国际期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较高的豆类食品和异黄酮摄入量有助于延长寿命，显著降低全因心血管癌症等死亡风险。每天摄入33克豆类食品啊，全因死亡风险最低。以大豆为例，它富含优质蛋白、纤维素、异黄酮等生物

活性成分，其中异黄酮被认为具有抗癌特征，还具有心血管保护作用。第二，有效的来降低患癌风险。常吃豆制品，它能够呢帮助身体啊建立一道防癌屏障。2024年国际期刊营养素上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经常摄入像豆腐、豆浆等豆制品能够显著的降低患癌症风险。具体来说，豆腐呢可以啊使癌症风险下降 22%， 豆浆可以降低 25% 的患癌风险。总体豆制品的摄入量能减少癌症风险高达 31%。第三就是改善失眠问题，被熬夜、失眠、睡不踏实困扰的人，不妨多安排点豆制品。2025年国际期刊《睡眠的自然与科学》刊发一项研究显示，适量的增加豆制品摄入可以改善失眠。数据显示，吃豆制品量多的人啊，大于等于每周七次，相对于吃比较少的，小于等于每周一次，发生失眠风险要降低一半，并且豆制品啊吃的越多，失眠风险可能越低，摄入量每提升一个档次哈，那失眠的风险会降低 20%。 再有就是帮助强壮骨骼，到一定年纪之后，骨密度容易快速的流失，骨质疏松找上门，大豆异黄酮就是天然的护骨高手。2022年发表在国际期刊《食品科学与营养评论》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为绝经期和绝经之后女性每天通过饮食补充大豆异黄酮大于等于90克，能够显著的提升腰椎、髋骨还有股骨颈的骨密度。尤其体重正常、坚持补充超过一年的人，骨骼养护效果会更突出。吃豆啊也有四个关键点，在今天节目中也和大家分享，这样能够让我们的养生效果加倍。第一，不同豆制品要换着吃。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每天吃大豆25克啊，还有相当于72克的北豆腐、140克的南豆腐、360毫升豆浆、175克内酯豆腐、55克豆腐干或者是40克的豆腐汁儿啊。其实在米饭中你加点豆类，像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控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他就说，日常生活啊用豆米饭代替纯白米饭，饮食健康级别呢上市档次。豆类中好像红豆、绿豆、芸豆、豌豆、鹰嘴豆啊、蚕豆，由于它们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同时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可以代替部分的主食。有四种豆制品少吃，你看啊，油豆腐，还有呢油炸豆腐干啊，热量和脂肪含量太高，不建议常吃。像豆乳啊、豆豉等发酵豆制品，钠的含量比较高，也应该少吃。没有煮熟的豆浆含有皂类、胰蛋白酶、抑制剂等有害物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可以呢将豆浆煮沸，继续煮5到10分钟，使泡沫完全消失，完全煮熟之后哈，煮透啊再饮用。很多人总在追求神奇的食材、超级的食物，却常常忽视了身边最朴素也最平价的好东西——豆类。所以从今天开始，日常饮食多留意啊，加点豆，煮一锅杂豆粥或者是蒸米饭的时候加点豆，打一杯豆浆，你的血压、血糖、血脂、尿酸都会悄悄的和你说感谢。所以呢也希望把今天的知识告诉给身边的亲朋好友，要破除偏见啊，把健康吃回来。

0: 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嗨，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3: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我是主持人刘英。你有没有想过真正的人生赢家是什么样呢？不是手握多少财产，而是到了110岁依然生意

睛红亮，自己能做饭，能遛弯，去医院一查，血糖、血压、血脂全正常。她呀，就是来自浙江台州的严桂凤奶奶，今年110岁，可以说是硬核长寿代表。她的日常啊，没有昂贵的保健品，也没有神秘的养生功法，但是7个长寿习惯，她坚持了一辈子。严凤老师，她的这个出生哈是1916年，她叫严桂凤，是台州年纪最长的老人，尽管已经110岁高龄了哈，她说话依然是中气十足，走路呢不让搀扶，吃饭也不用人帮忙，生活基本自理。去年家人带她体检，结果真的是让人羡慕啊，各项指标基本正常，没有糖尿病、高血压，平时也很少感冒生病。他每一天规律近乎朴素，你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早晨7点，起床之后自己洗漱、梳头、整理床铺。爱热闹的他每天上午都要去附近的学校门口老年协会转一转，跟人唠几句嗑，走路的时候不爱让人扶，自己呢拄着拐杖慢慢走。天气好的时候，他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躺在家门口洗手台的台面上安安静静地晒太阳。饮食上他从不挑嘴，也不吃太油腻的东西，平时以炖的软和的稀饭啊、面条啊、馒头为主，有什么吃什么，从不浪费粮食。有时候啊，子女白天出门工作，他就自己动手烧柴啊，把这个小米粥放在土灶上热一热，一顿能喝一整晚。子女们就这样总结母亲的长寿密码：性格耿直，坚持劳作，没跟人家啊吵过嘴，或者是啊打过架，对亲戚邻居都是很和气，烦心事儿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严桂凤奶奶的长寿秘诀就藏在她坚持的一辈子的7个习惯里。第一，就是爱晒太阳，免费的维生素 D。天气好的时候，严桂凤奶奶就喜欢在门口晒晒太阳。阳光，拥有其他光源没有办法比拟的优势，是既简单又高效的养生方法。适当晒太阳是获取维生素 D 的自然方式。维生素 D 呢，是促进了钙吸收的关键，并能够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每天累计晒20到30分钟就可以满足身体需求，不用一次性完成，碎片化累积啊，是更容易坚持。习惯二，喜欢聊天，防止大脑衰老。严桂凤奶奶爱热闹啊，每天都要出门跟其他人聊聊天，多出去和人交流，多面对面的去聊天，尽量少在家里发呆，这样能做到降低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我们在面对面交流的时候，大脑也是飞速运转，快速做出反应，这对大脑来说呢，是一种非常有效的锻炼。别小看啊，唠嗑这件事儿，它能让你的脑子一直在线。再看习惯三，喜欢走路，对心脏有好处。严桂凤奶奶每天都会出门走一走，虽然呢只有方圆几百米的范围啊，走路呢其实是最适合全民的心脏保护运动，不需要复杂的装备，长期坚持能够显著的降低心脏病、高血压、高血脂等风险，堪称是心脏友好型运动天花板。走路为什么能养心脏？首先啊，它能让心肌收缩力增强，静息心率变慢，心脏负担减轻。其次呢，它能够促进血液循环，让血管弹性变好，还能够调节胆固醇水平。另外呢，它能够有效的控制体重，调节血糖，降低血压，从根源上减少心脏疾病的诱因。再看习惯四，早起早睡，帮助身体修复。严桂凤奶奶每天作息是非常的规律，晚上8点上床，一觉睡到隔天早晨7点。睡觉啊，可以说是我们能找到的最低成本的身体修复方法。生活中不少情绪和健康问题，靠好好睡觉就能够缓解。睡眠从来不是浪费时间，而是身体的修复时刻。深度睡眠的时候，大脑呢会清除导致认知衰退的代谢废物，同时呢巩固记忆，免疫细胞活性提升，能够呢修复受损细胞，充足的睡眠还能够稳定情绪，让你不容易烦躁焦虑。再看习惯五，从不挑食，保证营养均衡。严桂凤奶奶在饮食上是从不挑嘴的，不舍得浪费一点粮食。如今呢，很多人进食不规律，这会引起代谢紊乱，增加肥胖、糖尿病等疾病发生风险。
早餐很重要，应该呢做到每天吃早餐，并且吃好，暴饮暴食。

0: 只是肥胖已经成为我国第六大致死致残的主要危险因素，同时也是至少13种恶性肿瘤的独立危险因素。再看习惯七，不生闷气，远离癌症性格。严桂凤子女们认为啊，母亲的长寿秘诀心态好真的很关键，烦心事不往心里放，从不生闷气。经常生闷气的人真的是很容易得癌啊。心理因素在癌症的发生发展过程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胃癌、肝癌甚至是颅内恶性肿瘤与易怒、小心眼、过度压抑自己情绪是有关的。这种爱生闷气的性格在心理学上被称作是 C 型性格。这部分人内分泌更容易紊乱，器官功能活动容易失调，随着机体免疫功能的下降，免疫系统识别和消灭癌细胞的监视功能会大打折扣，因此呢，容易患上癌症。长寿真的从来不是玄学哈，更不需要昂贵的灵丹妙药，它藏在我们日复一日的好习惯里，晒过的每一次太阳，走出去的每一步，吃下的每一口踏实的饭，以及放下烦心事之后的每一个安稳的觉。今天和您说的严桂凤奶奶的故事真的告诉我们，最好的养生一直都很简单，从来都不贵，也希望大家一起行动起来，活出健康长寿。
1: 你对待生活的态度决定你生活的温度，你对健康的投入决定你未来的样子。
2: 你喜欢什么样的自己呢？你是怎样做到的呢？
1: 一次广播分享体验，一次身心成长梳理，健康达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起爱上品质健康生活。

0: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0: 889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电波，关注成长在线这档节目，为心理精神健康提供帮助服务，特别是儿童青少年。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怎样的疑惑问题，亲子关系、孩子的学业发展，或是心理情绪问题，都随时和节目取得沟通，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或者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加入我们的听友群。来看哈，最近呢，心理老师做了一个个案，来访者是小鱼的妈妈，小鱼今年15岁。小鱼啊，从2024年12月份和爸爸爆发了一次激烈的冲突之后，就开始没有办法上学了。经过一年多的调整之后，小鱼在2026年3月份复学。复学前三个礼拜哈，小鱼坚持的还不错。从清明假期之后，小鱼的状态就开始下滑，又出现了频繁请假这样的情况。五一之后，小鱼状态就更差了。妈妈说，五一之后一整个星期，小鱼都没有办法去上学。后来终于开始去学校，但是现在只能保持一周两天半时间。妈妈说，她也想尽了各种办法给孩子做各种的分析，也谈心过很多次，甚至威逼利诱过，但是孩子这个频率一直还是提不上来。妈妈说，不知道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原来那么优秀的孩子，现在怎么就一直在摆烂，为什么就一点都不努力了呢？小鱼的状态为什么突然下滑？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多孩子复学第一个学期都会遇到的问题。很多家长以为孩子休学一段时间之后，只要重新走进校门，就能够无缝衔接的进行之前的学习。但事实啊，往往是复学初期很多孩子会咬牙坚持，之后随着能量的消耗，孩子会进入一个漫长的波动期，状态时好时坏，进三步退两步。很多父母这时候会慌啊，觉得孩子又开始摆烂了，不努力了，父母开始焦虑催孩子，孩子身上压力也就更大。其实这个状态不是退步，而是康复曲线上的正常震荡。小鱼前三个礼拜表现不错，恰恰说明他内心是想好的，是有力量的，他内心也是真的想跟上复学这个节奏，想清明假期放松，打破了刚开始建立起来的上学节律。五一长假之后啊，整周缺勤是他一直在想做和做不到之间在挣扎，所以这个时候催逼都不是好的解决方法，只会让孩子状态更差，那对于上学这件事会更有压力。那父母应该怎么做呢？主动给孩子解压，告诉孩子复学初期确实会经历一个波动阶段，这很正常，毕竟啊，我们身体还在恢复过程中，这样的沟通会帮助孩子呢把压力降下来，然后呢这样的一种情绪减少内耗啊，力量就可以用在上学这件事上了。妈妈或许也可以这么说，小鱼前三个礼拜你能坚持去，妈妈知道那里面有你很多努力，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办到的。后来清明五一之后状态下滑，妈妈之前有点慌，可能会让你更有压力了。但是我想告诉你，复学本来就会这样啊，就像身体受伤之后的复健，肌肉会酸痛，会需要休息一段时间。那咱们复学也需要一个慢慢的适应过程，上学的节奏我们可以慢慢找。妈妈这样沟通会帮着孩子把压力卸下一大半。而当父母先进行这种接纳波动，孩子才能停止用有限的力气去推抗自己。第二步骤就是学会帮孩子疏导情绪，我也经常在节目中这样提醒大家。你看小鱼妈妈说，看到孩子有情绪的时候，其实她也知道该去回应孩子，但是好几次她尝试回应之后，孩子情绪更差了，后面呢她就不敢多说，总觉得自己话少一些，尽量不给孩子添堵吧。但这样的处理方式会让小鱼一直得不到情感支持，情绪一直在身体里堵着，一直出不来。而且这个时候是小鱼最需要妈妈支持的时候，只有通过妈妈的主动回应，孩子的情绪才有机会疏导出来。那妈妈该怎么帮孩子疏导呢？简单说，就是不断地把孩子的话反射回去，让孩子感受到被理解和接纳，那孩子才会倾诉更多。比如小鱼有时候会在妈妈面前吐槽爸爸，说爸爸管太多了，总是否定他，永远觉得自己是对的。之前听孩子这么说的话，妈妈会立刻说，你看爸爸确实管得多，不过也是为你好啊，别人家孩子的事情你看他就不管当父母的也免不了会唠叨几句，真的是因为为你好。每次妈妈这么说，小鱼就更生气了。这种情况下妈妈可以怎么回应呢？
妈妈或许可以这样回应，爸爸管得太多，总是否定你，永远觉得他自己是对的。总用这样的沟通方式的话，确实是让人挺不舒服的。这样的回应会让小鱼知道妈妈是懂自己的，接纳自己的感受。这就是情绪疏导最核心的原理，先接通，再导流。情绪像水，堵着会泛滥，疏了才能够流动，而反射呢，就是接通的内根管道。也就是说，妈妈一定要忍住帮孩子解决问题的冲动。小鱼吐槽爸爸的时候，也需要的不是妈妈给解决方法啊，只是需要妈妈懂他的感受。作为父母，我们也一定要知道，我们不是修理工啊，而是容器。面对孩子的情绪，我们的目标不是让问题小啊，而是让孩子的情绪在这个空间能够安静的待一会儿。第三个步骤就是学会鼓励孩子。你看，因为小鱼现在能量低，成绩在倒退，那这个时候孩子最气馁最无助。那如何激发孩子对生活的热情，对学习的热情？一个有效的策略就是通过鼓励孩子，对小鱼取得的每一个小进步给予认可，并且用语言及时的表达出来。比如说，小鱼现在每做一次英语阅读理解就抓狂哈，觉得那么一大篇总觉得看懂啊，但是呢，做题的时候又觉得啥也没懂。这个时候该怎么回应孩子？妈妈可以先回应孩子情绪。姑娘，英语阅读确实是，哎呀，篇幅真长，看着一大段文字就心里发慌，明明看得懂，就是不想开始，越拖越难受，是不是？长篇阅读确实是最难下手的题型，所有人啊，第一次接触都会卡壳慢摆拍，这不是你的问题，是这个题型本身就有难度。先回应孩子的情绪，让孩子觉得被理解，孩子情绪平复之后，妈妈后面说这个孩子才能听进去呀。接下来可以到了鼓励的部分了，妈妈可以这样回应孩子，小鱼，我们不是要一下子做好，今天只是第一次试水，慢一点啊，做少一点都完全没关系。其实啊，你今天愿意坐下来试着开始，就已经是一个大突破了。很多人啊，看到长文字直接躲开，你还坚持尝试一小时，勇敢迈出第一步。每一次鼓励都是对小鱼自我价值的肯定，都是对他努力和进步的认可。这种感觉呢，会深深地根植于小鱼的心里，成为他面对挑战的坚强后盾。随着妈妈不断地给予鼓励，小鱼的心态和状态将会积极地发生一些转变，他会越来越相信自己的能力，在面对生活学习的难题的时候，也能够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信心。那通过这样的咨询，小鱼妈妈知道孩子出现问题的原因在哪，也知道如何去改善哈。后面呢，他会努力的把自己的部分做好，给孩子提供更大的程度支持。我们也希望这一些的经验方法能给您带来启发。当然，您有更好的方法或者是实践，愿意和我们交流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互动交流。更希望大家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 13603627723， 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

0: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

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十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四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四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感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长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
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昌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昌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昌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昌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昌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盘，谭昌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昌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2011年，谭昌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昌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昌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昌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1000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昌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昌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昌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
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

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6.5万粉丝，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谭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3.5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十七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两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三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

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陈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2-3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 8.5 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
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蓬勃发展后，每年可出口2000万支点火枪，由此获名“世界点火枪大王”。55岁，二次创业，转战厨电业，一手创立百亿市值公司方太集团，个人身价高达200多亿。他是如何从普通人逆袭成为百亿富翁的？又为什么会在年近花甲之年选择转型？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方太集团创始人毛礼祥的创业故事。1941年，毛礼祥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当时正值物资匮乏的年代，家中共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偏偏在这时，父亲失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后来母亲靠做针线活赚些钱补贴家用，父亲因为会些手艺活，便接些私活回家做。毛礼祥从小就很乖巧，却不想在7岁那年闯下大祸。那年夏天的一晚，毛礼祥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因为天太黑，他和其中的一个小伙伴撞在了一起。毛礼祥的脑袋顿时起了一个大包，但伙伴却直接撞破了脑袋，躺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后来伙伴的脑袋一共缝了12针，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要求毛家赔偿医药费。一贫如洗的毛家拿不出钱，后来经过协商，用150斤谷子相抵。毛礼祥没逃过母亲的一顿胖揍，揍完他之后，母亲忍不住哭出了声，因为那150斤谷子是全家一年的收入。毛礼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只能愧疚地低着头站在母亲面前，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家幸运地分得了2间新房，父亲也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家中的生活日渐好转，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毛礼祥也得以继续学业。1961年，毛礼祥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虎山高中，本以为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他，却在高二那年患上了风湿关节炎。他前后在医院住了1个月，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消耗殆尽，他不愿看到父母再为自己背上债务，于是坚持出院回家养病。回家躺了好久，他终于能再次行走。他不打算再回学校读书，转头就找起了工作。因为学识不错，他获得了一份离家10公里远的中学做代课老师的工作。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他来回靠一双腿。关节炎好不容易有所缓解的他，由于终日奔波，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每当这时，他就含上一颗止痛片。这样含着止痛片的生活，他过了3年。3年后，旧疾复发，比之前更加严重，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他躺在床上好几个月都动弹不了，百无聊赖的他就反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药性赋》这3本书。后来他开始自学中医，给自己抓药扎针灸，慢慢的居然真的有了效果，毛礼祥又能下地行走了。1965年，毛礼祥被调到了公社办的工厂里当会计，因为人手不够，毛礼祥时而去核算成本，时而又顶替厂长去管理大小事务。这样的工作状态，毛礼祥坚持了10年。10年的磨砺让他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会计，还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管理者。1975年，工厂随时势而变，开主攻销售，毛礼祥摇身一变变成业务员。不到半个月，他就谈下了一笔价值几万的单子，这个单子让他大获领导信任，直接把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了他。此后毛礼祥便终日在外奔波，关节炎又有了复发的趋势，但他当时一门心思都想为厂子多拉几笔订单，所以他随身携带止疼片，做了10年销售的他就又吃了10年的止疼片。1985年，他因为工作表现优秀，在党委的支持下创办了慈溪市无线电厂，主营黑白电视机的零配件。起初厂子在毛礼祥的操盘下生意不错，不想后来因为政策调整，国家大力支持私人办厂，慈溪无线电厂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又因为彩色电视机的问世，厂子彻底没了单子，工厂停工了8个月，工人们相继离开。许多人在走之前也不忘将毛礼祥怒骂一通，
看着空荡荡的场子，毛里

李翔心中不免伤怀，但他不想官场，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妻子张招娣毅然辞去工作，来到厂子里担起了副厂长的职责，为毛李翔看家护院。毛李翔则四处寻找商机，机缘巧合下他看到了电子点火枪的发展前景。确定目标后，他立马回厂召集了仅剩的几位技术骨干，开始研发电子点火枪。45天后，电子点火枪被成功研发出来，毛李翔再次化身业务员四处推销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终于和当地的煤气公司达成了合作，工厂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规。毛李翔马上带领技术人员一口气研发了20多种点火枪，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1992年，毛李翔将工厂改名为飞翔集团。这时的工厂每年能出口近2000万支点火枪，并蝉联了4年的世界销量第一。随着毛李翔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的亲戚也纷纷找上门求职，可毛李翔统统拒绝，就连自己的子女他都不安排进公司工作。因为在他心中，一个企业要想长足发展下去，首先就要去家族化，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可能。后来生产打火枪的厂家越来越多，供大于求，导致打火枪的价格大跳水。1994年，53岁的毛李翔开始尝试第二次创业，但很多尝试都没有获得成功。后来他却想让儿子毛中群和自己一同创业，但沉迷读书的毛中群一口回绝了他的提议。但毛李翔并没有放弃，他又联合妻子女儿共同劝说儿子，最终毛中群不敌众人劝说，同意和父亲共同创业。两人合伙没多久，就在主营产品上产生了分歧。毛李翔坚持做微波炉，毛中群则坚持做油烟机。毛李翔的理由是，油烟机市场已经出现了头部企业，现在再去分一杯羹很容易亏本。毛中群则认为，国内油烟机多以模仿外国为主，只适应外国的少油少烟的烹饪方式，而市面上没有一款油烟机适合中国大火快炒、烟熏火燎的烹饪方式。毛李翔几乎从毛中群的话中找不到一丝破绽，这次父亲向儿子低了头。但很快父子俩又出现了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品牌名字。毛李翔想继续沿用飞翔，而毛中群则想将品牌命名为方太，灵感来自于香港烹饪节目里的方太生活广场。两人为此僵持了3个月，最后还是张招娣出面调和，两人才和好如初。最后毛李翔也同意将品牌名字定为方太。就这样，在1996年，方太厨具正式成立，方太本人也被邀请来做了品牌代言人。1年半后，方太就一路高歌，成了厨电行业位居前5的企业。2003年，方太集团的营业额成功突破6亿。随后多年，方太集团不断向集成厨房、燃气灶具、消毒板柜等方面发展。后来为不断提高品牌竞争力，还专门高薪聘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参与产品研发，方太逐渐成为厨电行业最成功的生产厂家之一。截至到2020年，方太的市值已经达到160亿。2023年，方太集团更是完成了销售总额176.29亿元的傲人成绩，而毛李翔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至255亿。虽然毛李翔已经从方太退休多年，但接过担子的毛中群的魄力和能力丝毫不输当年的毛李翔。所以如今170多亿的年销售额绝对不是方太集团的终点，只要方太保持初心不变，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魏源妻子创业梦，31岁辞官创业，白手起家，一手打造30亿上市公司。31岁为实现妻子梦想，他毅然辞去体制内工作，白手起家创业，开眼镜店。10年时间实现由1到300家门店的转变。创业第24年，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30亿，年营收超1000万。他的创业之路是怎样？

样的，中间又遇到过哪些困难？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博士眼镜创始人刘晓的故事。1962年，刘晓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刘晓从小就特别懂事，每天一做完功课就会去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刘晓第一次做生意是和父母一起去城里卖菜，虽然生意不大，但他在和顾客讨价还价间也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真谛。不过刘晓中专毕业后并没有从商，而是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因为为人踏实肯干，单位的领导都很器重他，更有许多年长的前辈争着抢着要给刘晓介绍对象。因为当时刘晓一心在工作上，所以他回绝了所有前辈的好意。不过很快，刘晓在一次外出配眼镜时遇到了刚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校毕业的范琴，因为一副眼镜引发的小插曲，两人成了朋友。在多次相处中，二人互生情愫，慢慢成了恋人。因为三观十分契合，双方父母满意，两人相爱不久就结为了夫妻。婚后不久，刘晓反复在范琴口中听到他想开一家眼镜店的事儿，于是在有了一定积蓄后，他毅然辞去了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开始筹备开眼镜店的事儿。1993年3月，刘晓在控制预算范围内，便在深圳红利路租下了一间30平米的门面，经过简单装修和招收了两个营业员后，第一家博士眼镜门店应运而生。眼镜店开门后，范琴做验光师负责配镜，刘晓则负责销售。因为夫妻二人性格都很平易近人，服务态度也很好，许多顾客在店里配过一次眼镜后，就会自发地给他们介绍一些回头客，店铺的生意就这样逐渐走上了正轨。为了更好地销售眼镜，也为了管理好眼镜店，刘晓每晚都会翻阅各种营销管理类的书籍，有了强大的理论知识打底，店里的生意果然更上一层楼。但刘晓知道，想要博士眼镜走得更加长远，现在做的远远不够。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他想出了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根据消费者需求量身定制一套营销模式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店里的生意果然比之前更加红火。当其他新生品牌还在摸索之际，博士眼镜就已经在眼镜行业抢占了先机。刘晓刚开始开店时就定下了远大的抱负，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眼镜品牌做大做强。所以刘晓每天都早出晚归，店里有顾客时他就尽心尽力帮助顾客找到合适的产品，没有顾客时呢，他不是钻研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就是想着如何提高销量。就这样，在刘晓的不懈努力下，眼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1993年底，刘晓和范琴商量着再开一家分店，很快第二家博士眼镜在宝安开业，但这家店的生意淡到一个月的营收只有3000元。当初租下这家门店时，范琴就极力反对，结婚以来从没吵过架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冷静下来的刘晓耐心地向范琴解释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范琴听完刘晓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不再和他争吵。一段时间后啊，店里果然热闹了起来，因为博士眼镜在本地早就扬名在外，分店的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顺利抢占本地市场后，不满足现状的刘晓准备带着博士眼镜向外扩张。说干就干的刘晓在1996年带着博士眼镜入住了南昌，因为博士眼镜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营销方式，所以在南昌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销路。随着分店越开越多，刘晓认为店铺的人才储备也要跟得上，这样后续再开分店才不必为无人可用而感到焦虑。而获得人才更快的方式就是培养店里的员工，于是刘晓不惜花费重金从北京请来专家，定期为员工讲课。等全部课程学习完毕，员工必须去考试，通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才能上岗。就这样，博士眼镜火速吸引了一大批铁粉。后来经过口口相传，博士眼镜没花一分广告费，就成为不少消费者配眼镜的最佳选择。
此外，为

为更好的管理分店，刘晓再次大笔一挥，请了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是博士眼镜实现了规范化的管理。1997年，博士眼镜拥有了十几家分店。为谋求更大的发展，刘晓在和范琴商量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同年4月，深圳市博士配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博士眼镜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不仅顺利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还被推荐为全国眼镜行业十大单位。公司迎来了这样的发展，刘晓既开心又惶恐。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刘晓在管理上也开始出现疲态，这时想放弃绝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前进。于是刘晓决定出国深造。在国外的两年，让刘晓深刻认识到了国内外在配镜技术以及企业管理上的差距。于是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参考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方式，刘晓对博士眼镜上下的管理制度更新了个遍。其次，博士眼镜也加强了员工岗前培训的力度，对于员工专业性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最后，刘晓花重金给每家门店更换了更加专业的配镜设备。在刘晓的一系列改革下，博士眼镜发展得更加迅速。2007年，博士眼镜线下门店成功突破100家。博士眼镜跻身中型企业后，刘晓开始计划将公司上市。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整个市场经济下滑严重。而恰巧这个时候，公司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管理问题，不仅年营收下滑，就连刘晓一早定下的扩张计划也停滞不前。刘晓痛定思痛，最后还是决定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番操作下来，博士眼镜逐渐起死回生。截至到2016年，中国17个省开了300多家博士眼镜，成功跻身全国销售规模最大的眼镜连锁零售企业之一。2017年3月15号，刘晓实现了多年愿望，带领博士眼镜在深交所上市。截至目前，博士眼镜市值 31.93 亿。公司成功上市后，刘晓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在5年时间内尽量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眼镜行业的差距。但在他还在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时，消费者的差评就已经先来了。其中最可能引发大众共鸣的就是博士眼镜配镜价格太贵。曾经有人爆出一副眼镜的成本仅200元左右，博士眼镜却要花费900左右的价格才能购入。面对这样的质疑，刘晓也及时做出了解释。他声称眼镜的成本价的确低，门店的毛利率也确实高，但在扣除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后，一家店每年的利润也仅在12万左右。而在亏损最严重的时候，博士眼镜三个月就亏掉了500多万。刘晓的这些话传达出的思想就是眼镜行业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利。但消费者在听完他的话后并不为所动，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会是真正的胜者，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通过刘晓，我们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首先，保持学习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博士眼镜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刘晓从未放弃过学习。如果不是他好学，博士眼镜也很难发展到现在。其次是善于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问题。博士眼镜之所以能够出圈，就是因为刘晓站在顾客的角度，专为顾客制定了一套营销方案。最终，刘晓赚到了钱，顾客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刘晓在开第一家门店时，就打算将眼镜店做大做强，所以他步步为营，从一到十，再到100。如今全国博士眼镜的门店已经突破500家，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刘晓如今现在再想获得发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因为如今市场已经有了许多后起之秀，博士眼镜要想长足发展，刘晓任重道远。

0: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这里有贴心的医生服务，这里有权威的专家讲解，这里有全面的健康指导。槟城医生传红，帮您不出家门看名医。

0: 好了，各位，我们的冰晨医生又和大家见面了。每天传红帮大家不出家门就能够看名医啊。今天我们的一个主要聊的话题就叫做小儿腹痛诊疗探秘。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名医也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做客我们的冰晨医生，也是老朋友了，临床经验也非常的丰富。孩子涉及到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互动方式有两种，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直播间热线87997399 87997399，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互动啊。小孩一整就说肚子疼肚子疼，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好好的给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相关的话题哈。那以下时间我们就来请进石主任。石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石主任到我们的直播间的时候匆匆忙忙的吃了一口饭哈，因为今天上午连着做了几台手术，每天都是在忙碌当中度过，但是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啊，所以说给大家这个解决儿外科的一些问题没有问题啊。我再来详细的介绍一下我们的老朋友石满玉，来自于哈医大六院儿外科医病房的副主任，他是医学博士、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2025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2013年是就助于哈医大二院的小儿外科，然后呢调入了哈医大六院工作至今啊，其中也发表了科研论著十多篇，其中以第一作者发表 SCI 文章是3篇，发表国家级的核心期刊文章2篇，教学论文1篇，编委身份出版专著1部，先后获得黑龙江省医疗新技术1等奖2项、2等奖2项。石主任他临床主要是擅长小儿外科常见疾病的诊治，尤其是擅长儿童普外科相关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包括无痕手术治疗儿童各类疝气、鞘膜积液以及经期单部位隐痕治疗小儿急性阑尾炎等等哈，在胃肠道先天畸形啊，还有小儿肛肠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面经验非常的丰富。他主攻的就是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的胆管扩张症、胆道闭锁，还有肝胆胰脾肿瘤等相关的一些疾病啊。同时也有很多的学术兼职，中华医学会小儿外科学分会第11届委员会肝胆学组的成员，中国医师协会小儿外科医师分会2届委员会青年工作组的组员，黑龙江省医师学会小儿外科分会委员兼秘书，黑龙江省医促会急诊急救分会2届委员会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结直肠肛门外科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黑龙江省医师协

0: 协会医学科普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医促会儿童保健与营养学分会的第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等等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我觉得临床上特别特别的常见，是不是、
1: 嗯、
0: 石主任？因为一整我们小的时候经常说肚子疼可以逃避写作业、
1: 嗯、
0: 有的时候还不挨家长说、
1: 嗯、临床真有这样的，
0: 真有啊，
1: 真有啊。
0: 那他现在也有，我估计是跟他的心理和他的一些应激反应有关吧。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但是现在我们就要教大家做一个诚实的孩子，其实别让家长真的是耽误病情。有的时候你说着说着狼来了可能就不信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这个肚子疼孩子记住了，不能轻易的跟家长说，因为有的时候肚子疼他会，我在我印象当中有急腹症啊，
1: 嗯嗯
0: 啊，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性命的。
1: 对对对，
0: 特别是时间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嗯，所以说这个肚子疼也是临床非常常见的哈、嗯、
1: 非常常见
0: 啊。比如说疝气啊，比如说这个、
1: 嗯、
0: 可能阑尾炎、
1: 嗯、
0: 啊，
1: 肠套叠，
0: 肠套叠，
1: 对对对对
0: 对，它可能都会出现的这种肚子疼的一些情况。今天我们就专门来好好说一说一期肚子疼的事儿、
1: 嗯，
0: 叫诊疗探秘嘛。啊，一说到这个肚子疼，在您门诊的时候，一般的家长领的孩子都去先看内科。
1: 嗯，大部分都看内科，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但是您是外科啊，您看您经常做手术啊，很多家长就不愿意做这个外科手术。
1: 对对对，
0: 一般的看完内科去外科，
1: 嗯，
0: 实在不行了再做手术哈、
1: 嗯。
0: 就是很多说一说去外科，大家说有这个必要吗？一说外科就是肯定要手术啊。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有没有家长教几招简单的一些好记的判断方法，帮助孩子和家长共同来分一下，我们这个到底这个腹痛是看内科还是看外科？
1: 嗯，就在临床过程当中吧，我们每天我是在我们医院出腹痛的专病门诊，
0: 腹痛专病门诊，
1: 专门看小孩腹痛的
0: 啊啊啊！
1: 然后呢，有但是吧，有很多家长，他首先就诊的科室是内科
0: 啊，
1: 但内科呢，大部分哈，那个查完都没问题了，吃点药啊，回家告诉嘱咐嘱咐怎么办，回家了。
0: 啊、
1: 但是有个别的，那医生呢，有可能会告诉他，哎，你得再看一看外科。再挂上外科的号
0: 啊啊啊，
1: 让外科老师再看一看你这个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做手术
0: 啊啊 啊,
1: 啊！其实，在门诊就诊的过程中，其实也在筛查是到底是哪个疾病，哪科的疾病，哪科的大夫呢专门治你这个疾病的。
0: 对，
1: 那我有好多也会挂我的号，有可能他是内科病，那我有可能也让他挂内科的老师去看一看
0: 啊。
1: 哎，对、嗯，
0: 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耽误病呗。
1: 对对、
0: 啊，
1: 那么。有关内科和外科，那有很多家长就说，那都是腹痛，为啥是还分
0: 还得分内外
1: 啊？那外科嘛，都是一般是需要手术和这种去干预的才能治愈的。
0: 啊、
1: 那么内科一般经过用药或者是观察，
0: 对
1: 啊，那么一般就能康复痊愈的。
0: 嗯嗯嗯。
1: 那么。如何作为家长哈、啊，在家里面如何去区分是内科相关疾病还是外科疾病
0: 啊、
1: 嗯？那么有这么几个
0: 方法
1: 吧。
0: 好，
1: 一个内科呢，这个孩子腹痛呢，他有可能就是一过性的、
0: 哦、
1: 啊，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阵发性的啊，一会儿就好了
0: 啊、
1: 嗯，没有这种渐进性加重的趋势
0: 啊、哦、
1: 啊。那么有可能他这个腹痛呢，有可能就是游走性的，它是不是固定的那种疼痛
0: 啊、哦？
1: 你比如说。一会儿，哎，右侧疼了，
0: 串着疼，
1: 哎，对，先说是串气儿的疼
0: 啊，
1: 哎
0: 啊，
1: 一会儿右侧疼，一会儿左侧疼
0: 啊，
1: 那、这种相对来说叫我们叫游走性的这种疼痛，
0: 游走性，
1: 那么相对来说内科的概率就会更大一点
0: 啊，
1: 哎，那么还有就是啥，有没有一些相关伴随的症状
0: 啊？
1: 你比如说有没有发热呀、呕吐啊、排气排便的情况
0: 啊啊，
1: 哎，他食欲怎么样？
0: 啊，
1: 如果说你在观察的过程当中，这些症状越来越重，啊，那么有可能他内科病有可能也会转化成外科疾病
0: 啊。
1: 哎，对，那么所以说这个伴随症状也是需要观察和注意的。
0: 哦哦、哎。
1: 那么相对外科疾病呢，那刚才说腹痛的这个位置，那它相对来说就比较固定了。
0: 啊。
1: 你比如说，阑尾炎是我们儿外科最常见的肌腹症。
0: 啊。
1: 啊。那它相对来说疼痛的位置就一般就是右下腹，
0: 啊，
1: 我们临床叫脉视点，啊，在
0: 叫脉视点，
1: 脉视点，啊，
0: 脉视点，
1: 对，它一般在肚脐儿和下前上脊的连线的中外三分之一这个位置，
0: 啊，
1: 啊，一般就是在右下腹的这个位置，
0: 啊，
1: 这是阑尾炎的经典的这个特别典型的症状，一个叫转移性的右下腹痛，啊，最开始哎有可能是上腹痛。不舒服，也有可能是还不是腹痛、 但最后发一般随着疾病的进展，它就固定到右下腹了。
0: 哦，
1: 这是阑尾炎的典型的临床表现。
0: 啊，
1: 哎，而且呢，这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我们叫查摸肚子，老百姓叫摸肚子。
0: 啊，
1: 最典型的查体的体征就是右下腹的固定压痛。哎，早期你摸别的地方都没事。
0: 啊
1: 啊，软也不疼，但是你摸右下腹脉实点这个位置，你一摁，哎，表情上有变化了。
0: 啊，
1: 哎，甚至都不让你摸了。
0: 啊，
1: 哎，甚至有的小一点的就哭了，
0: 啊，
1: 就不让你摸了。
0: 啊，
1: 这就是阑尾炎的典型的这个临床表现。
0: 嗯，
1: 就是外科相关疾病，它相对疼痛位置就比较固定。
0: 固定。
1: 哎，
0: 嗯，
1: 还有就是肠梗阻。
0: 哦。
1: 哎，你比如说肠梗阻，有一些小孩有这种这个先天性肠道畸形的，或者是之前有过手术史的，那这个肠梗阻所导致的这种腹痛，它相对就是比较固定。那有可能就是腹部局部，它就是刚开始就是阵发性的疼痛，啊，一阵一阵的疼，但是它这种疼不缓解的话，它会持续性、间接性的加重，
0: 啊，
1: 哎，而且呢，到后期就这个位置就不让你摸了，
0: 啊，
1: 哎，如果说这要是穿孔了，那整个肚子就全疼了，
0: 哦，
1: 穿孔什么意思呢？就是肠管破了，粪便呐，或者是肠内容
0: 物都出来了，
1: 哎，就整个腹
0: 腔在腹
1: 腔
0: 里，
1: 哎，都蔓延到整个腹腔里。那这个时候腹腔就是整个的就都疼了，
0: 哦，
1: 甚至都不让你摸了，
0: 哦哦，
1: 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大孩子，你像14、15肌肉比较发达的，
0: 啊，
1: 比较瘦的这种孩子，一摸就像这个桌子板一样，就我们叫
0: 硬
1: 板状腹，
0: 是硬吗？
1: 对，
0: 哦，
1: 硬，成人是特别明显的，
0: 哦，
1: 成人他就是桌子，一摸就
0: 是刚刚硬，
1: 板状腹，对，刚刚硬，对，
0: 这都是一样的，大人小孩就是阑尾炎的这块儿，或者是肠梗阻的这块儿，
1: 对。疾病的发展过程基本上都是一样，但是临床表现来说，儿童和成人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儿童更强烈一些吗？疼痛敏感？
1: 嗯，这疼痛一啥的，就是在诊断方面
0: 啊，
1: 而小孩不会说，
0: 小孩不会说，
1: 对，小孩不会说。那么成人他知道哪儿疼啊？
0: 对
1: 对，怎么不舒服？你比如说，有好多到医院就说我这个腹部火似燎的疼，
0: 啊，
1: 哎，灼烧样的火烧样的疼，
0: 啊啊啊啊。
1: 那么小孩就不会了。小孩就不会说了，那他就会哭，
0: 嗯，
1: 他就是不舒服，他也不说疼，他也不说哪儿疼，那在诊断上来说，那儿童和成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区别。
0: 哦，
1: 对，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阑尾炎这个疾病，
0: 嗯，
1: 那么成人来说，相对穿孔那就相对来说比较少，
0: 嗯
1: 嗯，除非是疾病迁延不愈啊，这有的甚至穿孔这个疾病。阑尾炎好几天了，三五天了，
0: 嗯，
1: 甚至也不穿孔。那小孩穿孔很快，
0: 对，
1: 最快的，我的老师碰到过，3个小时就穿孔。
0: 哇！
1: 对，那这种情况，那你这个在这个眼观察的过程中，就很少给你观察的时间。
0: 就是他那个穿孔的是根据他那疾病的严重程度吗？还是说是跟时间有关呢？
1: 他这个主要是跟他的解剖生理解剖有关系。
0: 哦，
1: 那么成人相对来说阑尾壁厚。小孩呢，壁薄，再一个他就是有一种，这个我们叫大网膜
0: 啊。
1: 你比如成人的大网膜发育的比较发达，那么你就是阑尾有炎症了，那这大网膜它有个特性是什么呢？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跑。
0: 嗯，
1: 那阑尾有炎症，我大网膜，老百姓管就是大网膜叫什么？叫水油，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就是市场叫水油。那么
0: 是那个白色的，那个，
1: 白色的像膜一样的那种脂肪性的油脂，那个东西叫大网膜。
0: 大网膜。
1: 那这个它的特性是什么？哪有炎症我就往哪儿去聚集，
0: 啊，
1: 那阑尾炎有炎症，那我就包住它，
0: 啊，
1: 哎，那小孩的这个大网膜发育的就不完善，它短，它没发育完善的话，它包不住它呀，
0: 啊，
1: 所以说阑尾有炎症了，那早期有化脓，成人就包住，它就限制住了，就控制住了，
0: 啊
1: 啊，那小孩没有这个大网膜包裹，那炎症就有脓渗出来之后，就满肚子全是脓，
0: 哎呦，
1: 哎，一穿孔之后。那大网成人也是包住了，他露不出来，
0: 嗯，
1: 也局限住了。
0: 嗯，
1: 那小孩包不住，那你一穿孔，那粪便就露在肚子里。
0: 哎呦我天哪，怪不得就是小孩容易穿孔。
1: 哎，对，所以说小孩的阑尾炎一是容易穿孔，再一个这个穿孔之后，复杂性阑尾炎，它这个相对来说治疗啊、愈后啊，相对来说
0: 都是麻烦，
1: 都是麻烦，
0: 嗯，
1: 比较麻烦。
0: 他肯定会时间长啊，治愈的这个经历要疼痛一些。
1: 哎，对，
0: 啊，
1: 对，
0: 就是说有的时候孩子说肚子疼的时候，家长别掉以轻心，就是认真的倾听孩子的一些描述，
1: 嗯、
0: 然后呢也认真的去观察，
1: 嗯、
0: 因为你看你刚才说到了这个内科也好，外科也好，我们在分辨的时候，家长分辨的时候，你看内科他可能是串着疼，
1: 嗯、
0: 外科疼可能固定一个点疼、
1: 嗯，
0: 这里边可能包括阑尾炎，可能包括肠梗阻，还可能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肠套叠，
1: 或者您刚才说这个疝气儿，疝气儿它平时是不疼的，不痛不痒的，但是它嵌顿住了，它就
0: 嵌顿了，
1: 嵌顿，嵌、
0: 嗯、
1: 顿就是肠管钻到那个窟窿里了，
0: 嗯、
1: 卡住了。
0: 嗯嗯，
1: 那就有引起这种腹痛
0: 啊。肠套叠，那就顾名思义了，套一起去了，是不是？
1: 哎，对，
0: 嗯，
1: 肠套叠就像什么，就像伸缩望远镜似的
0: 啊。
1: 正常的伸望远镜是这个肠管是打开的，拽直的
0: 啊。
1: 那么肠套叠呢，就
0: 缩回去了，
1: 缩回去了。哎，对。
0: 啊
1: 就
0: 跟我们有的时候那地板托那肠管不就是一个道理吗？
1: 哎、对
0: 啊啊啊！
1: 这
0: 个很好理解。我觉得就是这个石主任在临床上看到的患者也太多了，所以说这个经验非常丰富。
1: 嗯、
0: 我刚才觉得你在描述的过程当中，仿佛在手术室，就特别有画面感。
1: 对，
0: 所以说家长这个要一定要记住孩子的描述，观察孩子的症状，然后你到医院就诊的时候，你跟医生描述的越清楚，那医生帮你判断的这个越准确，
1: 嗯、
0: 治疗起来的时候越及时。这不会耽误事儿，也不会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穿孔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是不是？
1: 耽误治疗
0: 啊、哦，对。好，各位记住了吗？刚才这个石主任说到的这些一些症状和表现，我们如何来区分内外科的问题？家长如果孩子有一些外科的问题，你比如说肝胆胰脾肺，是不是啊？
1: 嗯、
0: 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疝气啊，这个肠道啊，肝胆呢、啊，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走进我们的槟城医生啊。
2: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医是来自于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跟大家共同来沟通探讨有关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的健康成长。我想问一下石主任，就是在您临床上经常去看肚子疼的，多集中在几岁的孩子啊？我们看的都是18以下的，是吧？
1: 对，
0: 啊、
1: 但是一般多数来看病的呢，多数集中在这个学上一年级左右
0: 啊，六七岁的孩子，
1: 对
0: 啊，六七岁孩子多一些，是不是？是不是那个时候也是他就是整个各种器官逐渐完善的过程当中容易出现问题的高峰期啊？
1: 我感觉吧，这段孩子是这个特点是啥呢？一，他能够发现不舒服，
0: 啊，
1: 他能够表达出来，
0: 表达，啊，
1: 但是呢，他又不能去耐受。你比如大孩子经验多了。他就有可能挺挺就过去了，有可能就是胃肠炎，小的这个病毒感染，他慢慢他也知道怎么回事，他就不爱看了。对，往往是这么大的孩子，然后呢，家长呢
0: 又很害怕，
1: 又很害怕，担心，然后而且尤其是第一个孩子，那家长相对来说就比较紧张，
0: 没有经验，
1: 对，就来医院看，
0: 好，
1: 都是这么大孩子。
0: 好，您这是专门出这个腹痛专病门诊，
1: 哎，对，
0: 除了这个门诊，也出我们的儿外，
1: 也出
0: 儿外门诊，是不是？就是说到腹痛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急腹症，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儿童急腹症是挺危险的，
1: 对，
0: 就是这种疾病，我们的急腹症还常见的外科急腹症，还有儿童这个腹痛。它这个分别是什么？我们家长怎么来分辨一下？
1: 它的急腹症吧，在普外科里面，它是一类疾病，它不是说某种疾病，像阑尾炎呢，它是某种病的疾病的名字，它是一类疾病，就相对来说，腹痛发生在腹部的一种相关外科急诊急性的一些疾病，你比如刚才我说的这个急性阑尾炎，那就是一个急腹症，它是儿外科最常见的了。我们有的时候一宿就收这个阑尾炎，就得起码得我最收最多的收了六个，做了四个。
0: 哎呦我的天啊！
1: 就一宿。那么除了这个阑尾炎，还有这个刚才我说的这个肠套叠。
0: 肠套叠。
1: 这个肠套叠呢，一般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两岁左右的。六到八个月到两岁之间。这个时间段是 最常见的这个孩子。为什么呢？因为这6到8个月的时候是添加辅食的时候
0: 啊，
1: 就好发于这个时间段。
0: 嗯，
1: 哎，但是2岁以后甚至3岁以后，这个发病率一下子就降下来了。
0: 嗯，
1: 哎，对，这跟这个孩子的解剖结构啊，有很大关系。对，到3岁以后就很少了，这是肠道底下的特点。
0: 嗯 嗯, 嗯，
1: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先天性肠管畸形引起的这种肠梗阻。
0: 嗯，
1: 哎，这我们外科也比较常见。
0: 嗯，
1: 这种肠梗阻呢，也是叫症状性诊断。
0: 嗯，
1: 它的肠梗阻，你看一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病咋回事。
0: 梗了，堵了。
1: 哎，对，
0: 嗯、
1: 但是它不是说，也不是具体的疾病的病名。
0: 嗯，
1: 哎，它叫症状性诊断。这个肠梗阻呢，我其实我们作为普外科医生，就是工作，你就是再怎么有经验，其实每个医生都害怕这个肠梗阻。
0: 啊、哦，
1: 因为肠梗阻你不进肚子，你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只有进去了。你才能知道啊，这是这么回事，有好多术前你是不知道的
0: 啊、哦。你的意思是微创也好，它打开之后才能看到。
1: 哎，
0: 哦，
1: 这个针对肠梗阻的手术呢，我们一般都叫剖腹探查术、
0: 哦。
1: 现在微创了，都叫腹腔镜探查术。
0: 嗯嗯嗯，
1: 就是进去了，什么叫探查？就进去了之后才能知道。
0: 对
1: 对，才能知道这个疾病是什么原因引起的肠梗阻。
0: 但是这个肠梗阻容易致命啊。
1: 哎，对，所以这个肠梗阻，就是。我刚才说这个肠套叠，
0: 嗯，
1: 它就是引起肠梗阻的一个原因，
0: 啊、
1: 哦，就这个我刚上班的那个时候吧，
0: 啊、
1: 嗯，这两年少了，我刚上班那一年，就这个肠套叠每年都有1个2个，就因为肠套叠其实你及时发现，治疗起来，治疗之后预后是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什么都不影响，
0: 嗯，
1: 但是就是我刚上班那几年，就是每年总能碰到1到2个，因为这个疾病就是抢救不及时，做治疗不及时。就没有的
0: 啊、
1: 哦，
0: 你现在上班有多少年了？
1: 我现在上班13年，
0: 13年，
1: 对，对，13年。那这个肠道叠，因为在像这个下面的这个县城的医院，它是没有专门儿外科医生的
0: 哦，
1: 对
0: 哦，
1: 所以说现在我们为什么？你像我们医院，定期的都到，你比如说现在有去佳木斯、大庆、齐齐哈尔，就定期去出诊，牡丹江都有。
0: 嗯、哦哦，
1: 我们医院就是组织我们这个。专家去，
0: 嗯，
1: 就是为了给当地医生培训，然后呢，让他们了解这个病，
0: 嗯，
1: 有好多不知道这个疾病的，就是因为延误之后，那你再到我们这儿就没有机会了，
0: 对，
1: 所以说很可惜。
0: 就是抓住第一时间，然后保住这个性命，
1: 哎，对，
0: 是很关键的，
1: 对，及时发现，及时诊治，这是最关键的。
0: 嗯，就是肠套叠哈，包括这个肠梗阻，有的时候家长可能是症状分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重叠或者是辨不清的情况吧。
1: 对，这个肠套叠就是特别唬人的一个病
0: 啊、哦。
1: 它这个疾病呢，就是什么非常有规律性的这种腹痛，
0: 哦、
1: 早期
0: 啊、
1: 哦，哎，疼个3-5分钟，然后呢消停一会儿，一般10分钟、20分钟的，这不疼了
0: 啊、
1: 哦，啥事没有，你该吃吃，该玩玩，啥事没有。
0: 哦、
1: 哎，再过一会儿又疼个3-5分钟，就非常有规律的这种，我们教材书上写叫，规律性的哭闹，
0: 哦、
1: 你看，一般是6到8个月，那时候不会说话，
0: 对，
1: 得反应不出来说肚子疼，但是他实际是腹痛的，
0: 嗯，
1: 但是他反应出来的就是规律性的腹痛啊，这个哭闹伴腹痛，
0: 嗯，
1: 有一些孩子有这个呕吐，因为他肠梗阻嘛、嗯，他会吐，到后期就有典型的一个这个症状叫血便，
0: 哦，
1: 血便呢就是拉出这种这个像草莓酱这种颜色
0: 的
1: 血便，
0: 哦哦，
1: 对。那往往到这个时候的话，嗯，不能说多数吧，但是大多数都是这个，他就比较相对来说比较晚了。
0: 哦，哎呦我天哪！临床你一说6到8个月的孩子都是那么点儿，在你们的手术台上哈、
1: 嗯，
0: 就有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么点小宝宝怎么能下得去手？
1: 嗯，
0: 你有不敢下手的感觉有吗？你看，
1: 我有的时候我们这还得。抓紧尽快尽早的去下手，
0: 是，
1: 对，因为你耽误一会儿的话，
0: 这个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
1: 我这个去年就有一个我下级医生值班
0: 啊、
1: 嗯，那么肠套叠来的时候就非常重了，那个大夫也是很有经验，就是入院以后很快就完善了术前的常规检查
0: 啊、
1: 嗯，但是在采血的过程中，这孩子就逐渐的意识就不清楚了
0: 啊、哦，
1: 来的时候还能眼睛还能睁一睁，你扎针还能哭一哭。但是，也就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吧。
0: 啊、
1: 嗯，这孩子就，你咋扒拉就不行。
0: 哎呦，多大呀那个孩子？
1: 嗯，我记得是7-8个月。
0: 7-8个月，
1: 对、
0: 嗯，
1: 7-8个月。
0: 嗯，
1: 然后呢，就，他就抱着到手术室的，
0: 哦、
1: 飞奔到手术室。
0: 呵，
1: 然后后来这个我因为他一个人，他就下医生，他一个人处理不了，我去的，我俩做的，做完之后抢救过来了，这个结局是非常好的，
0: 太好了。
1: 对，这个家属啊就特别的感谢我们，
0: 嗯，
1: 给我的印象也就是，你从我虽然工作时间不是很长，13年，
0: 可以了，
1: 每段

0: 每经历了一个患者的时候，你这内心的成就感也是
1: 是的，是的，
0: 满足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很高兴。
1: 那家里的宝宝七八个月出了问题，那简直了，天都要塌了的感觉。
0: 对，像这种这个肠道蝶就很唬人。
1: 嗯。
0: 然后你当地医生呢又没有这个方面的经验，所以说，他就按胃肠炎、胃肠感冒治。
1: 哦，他是外地的。
0: 还有一个外地的。
1: 哦。
0: 大庆下面一个那个地方的。
1: 哦哦哦，就说有的时候家长还得，特别是第一照顾人。我觉得这应该心细一点哈，尤其是小宝宝，他不会说。
0: 对，
1: 这个时候也全靠临床医生的经验来判断。
0: 嗯，
1: 他如果没有经验，他不会飞奔着就抱向手术室啊。
0: 对，
1: 这是挽救了多好时间、啊。
0: 这孩子一住院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太好，
1: 哦、
0: 他就给我打电话，说：“孙老师，你做好准备，我估计你得来。”
1: 哦，
0: 然后我已经准备好了，那他往那儿跑，抱跑之前就给我打电话，你快来吧。
1: 啊、
0: 哦，我已经在路上了。
1: 哎、呦，我的天哪！哎呀，做好各项应急准备工作啊！这个时候，我们所有的都是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哈。
0: 对，
1: 哎呀，
0: 所以这个时候
1: 医生特别的伟大。
0: 你说这个不能说，哎呀，不忍心下手，这时候就得抓紧去做。
1: 时间就是生命了
0: 哈。
1: 嗯，好啊，好啊。听众朋友，我们刚才这个石主任给大家普及了一下儿童腹痛最危险、最常见的外科急腹症，是不是啊？特别提到了急性的阑尾炎，还有提到了我们的肠套叠，还有肠梗阻的这块哈。现在孩子来说，一般的您在给他们做手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微创的，是不是、啊？
0: 基本上都是微创。
1: 哦哦哦，小儿腹痛的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的开刀相比，我觉得对孩子来说应该是优势非常大的吧。
0: 对。
1: 而且我刚才介绍您的时候有惊奇，是不是啊？
0: 对。
1: 我记得第一次您做客我们冰城医特的时候，就给我讲到了那个疝气的手术，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无痕的。
0: 对。
1: 这也是我们一大六倡导的一个理念，是不是啊？来吧，说说它的一个优势。
0: 这个腹腔镜啊，就是最开始发展这做腹腔镜手术的时候
1: 啊，
0: 那个年代的老师对他还有点排斥。
1: 为什么？
0: 因为
1: 他做不干净。
0: 现在来说他做的很干净
1: 啊，
0: 但刚出现的新生事物的时候，有好多，就是怎么说呢，守旧派。
1: 嗯嗯嗯。
0: 那么他也肯定会，因为做腹腔镜这个手术吧，他学习曲线比较长。他通过一个操作杆去完成，他不像手啊，手多灵活呀，你怎么操作怎么来怎么试，但是他是通过一个器械去完成这个手术操作，那么他学习曲线，你刚上手的时候你不太习惯，那么你要克服这个，那有一些老的老师那时候他就不愿意去转化这个思想，那他就排斥这个手术，那么年轻的医生那时候相对来说年轻的医生，你比如说我要是刚接触腹腔镜的话。现在都没有，刚开始，那我们年轻人会有冲劲儿，
1: 对，
0: 那么就去开展，逐渐的，越来越发现这个腹腔镜的优点。你比如说，这个创伤小，主要是这个，你看原来做这个阑尾炎手术，你腹壁会有个起码得3-5公分，
1: 大疤了，
0: 一个口，
1: 大疤了。
0: 那现在呢，我们刚才说这个经期单部位，那肚脐儿做完手术，基本上看不出来做过手术，
1: 对。对于孩子未来，他也不会有那个很留下心理的问题。
0: 对，
1: 嗯，
0: 那么，他是有发展的哈。那么最开始腹腔镜，他作为一个检查手段，后来作为一个手术操作的一个技术。现在呢，逐渐的，那么腹腔镜技术现在已经发展30来年了吧？那么逐渐的，现在已经，你看我们科每个月都统计这个微创率，手术的微创手术占比。那基本上我们科是70%-80%，
1: 70%-80%了。
0: 但有现在有好多疾病，你比如说皮肤的一些肿物手术，那是做不了微创的。对。那么就是所以说微创手术现在占比已经
1: 很高了。嗯，
0: 对。那么优点一是刚才说这个
1: 创伤
0: 小，再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它能够看到，你说腹腔镜手术，它能够看到你开刀手术不能看到的位置。你做完手术，你像开刀手术，我做完阑尾炎，我放回去就拉倒了。那我现在做这个微创手术呢，我做完手术或过程当中，我能看到整个腹腔的情况。你哪有脓，我用水冲一冲，洗一洗，所以说它冲洗的更干净。
1: 那你最后对于患者的愈合是很有帮助的。
0: 对呀、很有帮助。
1: 哦，
0: 对。那么术后呢，恢复得快。
1: 嗯，
0: 你伤口小，创伤轻。那么他下地走路排气也会早，
1: 对 以前的时候可能你都得是三天的，
0: 对，你下地它疼啊，它不愿意走
1: 啊。是
0: 啊，
1: 现在可能这第二天或者当天就得下地了，是吧？哦，创伤小，看到不能看到的地方，还有恢复快，这都是它的一个优势，是不是啊？基本上就这些。
0: 嗯，
1: 对于家长来说，我们经常要留意这个孩子的一些身体的变化。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今天的主题就叫做小儿腹痛的诊疗探秘啊，涉及到了肠梗阻，涉及到了阑尾炎，涉及到了肠套叠啊，还有一些这个一过性的、间接性的什么样的一种腹痛啊，大家都留意一下。发现问题及时来解决问题。其实孩子查出阑尾炎的时候，很多家长是不是在临床上不愿意直接做手术的？
0: 哎呀，这个、
1: 一般都想保守吧，是不是？
0: 这个、大多数都是不想做手术。
1: 对，因为他觉得毕竟是有创伤的，你再微创他是有创伤的。
0: 对。
1: 所以说，但这种观念对吗？就是特别是针对于这种疾病，我们来进行一个科学的判断。
0: 嗯、
1: 儿童的阑尾炎可以保守治疗吗？
0: 就是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的教材上还是写首选的治疗方法就是手术治疗。
1: 啊。
0: 对。那么现在呢，但是有一些我们这个有经验的老师呢，会根据他的这个检查的结果，
1: 嗯，
0: 我们会，有些家长要求我这个想保守。那么根据结果检查结果，我们会，给他一定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啊，那么有这么几个指标，一个就是那个阑尾这个，腔里有没有粪石
1: 啊啊、
0: 哦哦，哎，然后呢，阑尾的宽度，啊，就阑尾的外径它粗不粗，然后还有就是查体摸肚子，摸肚子这个疼痛的情况、
1: 哦、
0: 啊，还有就是这个血常规炎症指标
1: 啊、
0: 哦，综合来判断
1: 白细胞高不高，
0: 哎，白细胞高不高，
1: 哦、
0: 综合判断它适不适合。能不能保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孩子，你合不合并其他的疾病？
1: 哦，
0: 你比如说你合并的很重的肺炎，
1: 哦、
0: 但你阑尾炎其实并不是很重，哎，那这种情况下你麻醉风险相对的要高了。
1: 哦，
0: 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先保守，先观察看。
1: 嗯、
0: 哦，你治肺炎的同时呢，治阑尾炎的同时，就用的都是同一种药。
1: 嗯、
0: 哦，哎，所以说就是观察看，你如果说要是。阑尾加重了，那么你在医院，那咱随时就做呗。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是一般的来说都会尊重家长的意见，但是我们也会跟家长来交流一下，
0: 嗯、
1: 我们综合判断的一些指标、指征，
0: 对，
1: 都包括哪些？你孩子的情况目前是哪些？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其实阑尾炎，很多人说做完了也就好了，以后不会再犯了吗？
0: 阑尾炎
1: 如果就真的手术切掉一块的话，
0: 对，阑尾炎它愈后是非常好的
1: 啊、
0: 哦，因为这个阑尾呢是一个这个。现在有学者说它是一个免疫器官，
1: 嗯、
0: 但是它对机体的免疫功能其实也没有说那么重要
1: 啊、
0: 嗯。对，就是切掉了也，愈后也非常好的。
1: 哦，嗯、好的好的，因为有的时候你像小的宝宝，就是几个月的孩子，他不会说肚子疼嘛。
0: 嗯。
1: 肠套叠，刚才你也说到了这种非常凶险的。
0: 嗯。
1: 家长判断的时候怎么能判断呢？就是就通过他阵发性的这种疼痛吗？
0: 嗯，对，这临床表现是一方面。但还有一些辅助检查
1: 啊、
0: 嗯哦，你得到这个专科医院
1: 啊、哦。
0: 对，我现在就特别这个信任我们医院的超声
1: 啊、
0: 哦。原来我在一大二院，那时候吧，就是好多人，那时候超声科人也特别多
1: 啊、
0: 哦。他们也是分方向组的，有儿科组的，有这个心外的，有甲状腺的。
1: 就是在超声里也有自己的专长，
0: 也有自己专长特长
1: 啊、
0: 哦。那你赶到儿科组了，那你就非常非常专业了
1: 啊！
0: 那你要赶上一个别的组，相对年轻一点的医生，那有可能会漏诊误诊
1: 啊。
0: 对，所以说我现在对我们医院的超声科是非常非常非常信任的
1: 啊。
0: 他有的时候他描述那个东西，就是跟我们书中看的一样
1: 啊。
0: 哎，他怎么走形的呀？阑尾怎么样啊？或者是一些肠道畸形，他说这个地方有个锁带，或者这个地方有个长个东西，他就是那样来的。所以说我们医院超声很厉害。
1: 是吧？
0: 对对对，
1: 我觉得一个好的超声科，一个好的厉害的超声医生，对于这个医生手术的过程当中是非常好的一个得力助手。
0: 嗯、对呀、啊，术前他就给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对，术中也游刃有余。
1: 一大六是专门看儿科的和妇科的、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它的优势、
0: 嗯、
1: 而且呢，当时我们成立一大六的时候也都是从一大一一大二、
0: 嗯、
1: 儿科的一些专家老师汇聚到一大六的，
0: 对对，
1: 所以说大家完全对于它的一些设备啊，对于它的一个师资力量啊、
0: 嗯、
1: 是完全可以没有问题的哈。
0: 对对， 没问题。
1: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一大六哈，它在整个的儿科的这个分布的这块，它不像其他的，只是有一个大儿科而已了，或者就有一个儿科，它非常非常细。
0: 对，
1: 包括从那个什么超声产前诊断，
0: 对，
1: 包括什么新生儿科，
0: 嗯，
1: 包括我们的儿内科，
0: 对，
1: 儿外科。

0: 性的胆管扩张症啊，胆道的闭锁呀，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哈，大家都可以来随时咨询史主任啊，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
1: 让健康更简单，让关心在身边，专业权威省心放心，槟城医生与您健康同行。
0: 好了，各位，我们的槟城医生和您健康同行，欢迎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哈。史主任，其实刚才我们在聊了这么多孩子小儿腹痛的这个方方面面的时候，您提到了一个叫肠道畸形，就是肠道畸形有的时候，小孩确实存在这种情况，经常疼，但是又查不出大问题，这就是跟他们的是个先天性的肠道畸形有着直接的关系吗？为什么会畸形？畸形之后他就这样了，还是后天慢慢能够完整的一个恢复呢？
2: 其实这个畸形在我们儿外科是占一个很大一个比重的，
0: 也很常见。
2: 对对对，像我们普外科最常见的消化道畸形
0: 啊，
2: 你比如说这个前一阵儿，我举个例子哈，
0: 啊，
2: 就是当地医院，就不说哪儿啊，当地医院就是按阑尾炎治的
0: 啊，
2: 治完之后阑尾切掉了，切完之后它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腹痛，做完之后它出现血便了。就是那种无痛性的血便。
0: 那有血便的这块，刚才您提到了它是肠套叠呀，
2: 对，肠套叠。那这个疾病它有一些症状它是有重叠的，那不一定是肠套叠
0: 啊。
2: 就这个时候呢，他我那天值班，他是晚上来的，然后呢那个他说我在当地做完阑尾炎手术，术后三天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种血便，血便的颜色是那种暗红色的，那种血便量非常大，一下子就造成这个血红蛋白就降低了很多，到了60，已经重度贫血了。
0: 几岁呀？那孩子？
2: 那孩子七八岁吧。挺瘦的。来的时候小脸煞白。对，然后呢，当地医院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是阑尾那地方出现问题出血呀，还怎么样啊？因为术后才三天嘛。
0: 对呀。
2: 所以就换疑问了。就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就辗转哈尔滨，就各个医院的哪儿都看了，也不知道咋回事，最后就来到这儿。其实他来之后跟我说完这个情况，我一看那照片，其实我心里就有一定的判断了，
0: 就怀疑他是肠套叠。
2: 他最后的疾病叫美克尔憩室，这是我们儿外科比较常见的一个肠道畸形。他是在哪儿？在小肠，正常是一个管嘛。他在这个对细膜缘侧起了一个泡叫憩室，就是肠管，
0: 憩室休息的意思，那个
2: 对对，憩室，就像那个车胎进个沙子，你磨薄
0: 了，
2: 你一打气儿出个泡，这就是叫它叫美克尔憩室，这是叫先天性卵黄管发育不全引起的那卵黄管发育不全一共有六种疾病，就美克尔憩室是其中一种，但是它的典型临床表现就这种无痛性血便有的孩子一拉就贫血了，一拉就甚至这个休克了，进 ICU 了，完查怎么查？你查彩超、查 CT、查什么？查胃肠镜，查什么都查不出来。对，那么有一种检查叫 ECT， 叫核医学核素放射性核素检查。然后呢，入院以后，我就跟他家属说，但是我也不能说他当地医院怎么样。因为我们做阑尾炎手术，你比如说不重的，我们常规的都要把这个疾病进行排除，就术中要沿着小肠的末端往近端找。它这个畸室一般长到哪儿呢？长到这个小肠最后那一段的80公分左右，但是我们一般从小肠远端一直探2米，在这个2米之内没有这个畸室了，我们才
0: 做阑尾炎手术。
2: 不，那阑尾已经切完了。
0: 切完了，我们
2: 最后一步就是探查直肠管。
0: 那就是探查完了之后都没有了，我们才可以关上。
2: 对，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就是规定动作了。
0: 明白了。
2: 对，但是就是因为没有底下没有专科的儿外科医生，就他们还是按照成人的思想去做，做完之后，那么他就没去探查。他要是探查了，那这个畸室他就能发现的。对，那他这个血便就不会有了。所以说他来以后，就是小儿最常见的嘛，你这个无痛性血便，就八九不离十。 除了

0: 这个结肠内长息肉了，结肠息肉啊，这些疾病，那这个是最常见的。
1: 嗯。
0: 那么最后通过这个完善检查，这个 ECT 也做了。哎，ECT 做完之后，在这个肚脐旁边这儿，也它的疼痛也是一般在阑尾那个位置。所以说
1: 哦，
0: 这个疾病，你看有好多
1: 有点症状都相似。
0: 相似。
1: 嗯。
0: 所以说腹痛对这个医生来说是非常难去判断的。你说肚子疼，你告诉我它是啥病？百分之
1: 得
0: 百
1: 看哪儿
0: 达不
1: 疼呢？
0: 到，
1: 对，
0: 对，这东西有时候就得靠这个，
1: 经验，
0: 一是经验，再就辅助检查呀，去排除。
1: 对，
0: 有的甚至你术前你都搞不明白它是啥病，
1: 哦，
0: 进去了啊，才发现啊是这么回事儿。
1: 那你还得就是找这个专业的老师啊，因为他毕竟这个亚专科就是学这个的，或者
0: 对
1: 是
0: 对
1: 专门攻这一个的，
0: 对，
1: 相对来说他看的比较多，
0: 对，对。
1: 但是对于普外的医生来说，特别是耳外科的医生来说，这些应该说是五脏六腑里面都应该经常接触到的，是不是？
0: 对，就这个，刚才说这个就是做完我们不重的一些阑尾炎，
1: 啊、
0: 那么我们常规动作就是探查，一定要探查，每个小孩我们都不放过，就怕漏掉以后你有可能短时间没有症状，那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有症状了，你还得做一次手术。
1: 对，那个孩子来了之后怎么办？又做了第二次手术啊？
0: 他来了以后，他来的是已经是他是第术后3天开始血便，然后7天的时候来我这儿的，
1: 嗯，
0: 7天的时候那时候就腹腔的情况就不允许手术了。因为什么？因为他腹腔术后有粘连，这
1: 哦，
0: 粘连吧是自然规律，谁也避免不了。你说再好的手术老师啊，做完手术他都有粘连，
1: 嗯，
0: 但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做手术的话，粘连特别重，我们有可能进去之后什么都找不着，找不着，都粘得一塌糊涂的。
1: 明白。
0: 所以说我们就等，只能等，等时间，把这个血色素给他输点血，先维持。回家他1个月的时候非常准，1个月又出血了。又出血，
1: 哦，
0: 我走的时候我就怕他有事儿啊，我把电话给他了，我说你有事儿你就给我打电话。正好1个月的时候，说实在不行了，又出血了，我说你来吧。1个月的时候，我们给他做的手术，
1: 又做手术了。
0: 对，然后把那个启示切掉了，最终真就是找到了那个启示。切掉以后，现在孩子他爸也不联系我了，你没事儿
1: 你说要是当
0: 了。
1: 时他做完那个阑尾炎的时候，他做错了，我是怀疑哈，
0: 这个有可能，这
1: 有
0: 个怎
1: 可
0: 么说呢？
1: 你。
0: 也就是。因为当时做手术的时候，你得当时的病情去
1: 对，
0: 决定嘛，
1: 对，
0: 有可能有炎症，但是你再去探查一下，
1: 是
0: 这
1: 他
0: 就
1: 最
0: 更
1: 后
0: 好
1: 的
0: 了。
1: 时候收口的时候认真点儿就好了。
0: 他也不是说不认真，他手术有可能也非常认真的去做，但是他不认识这个疾病，对，我们常规都探。
1: 所以说这个经验太重要了哈。嗯，有的
0: 对，
1: 时候特别是给孩
0: 就
1: 子
0: 是
1: 治
0: 经验，
1: 病，嗯，
0: 而且这每次启示吧，我们每次，你看我统计过。
1: 啊。
0: 你看，我们一年虽然少哈，阑尾炎很多，但是这个每科启示，你看我今年到现在已经就做这种阑尾炎不重的探查的，已经探查出4个每科启示了。
1: 哦，
0: 对，我自己就探出4个了，
1: 嗯
0: 那别的
1: 嗯嗯，
0: 老师也有。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很必要去探查。所以这个肠道畸形，
1: 这个是先天的，
0: 先天的，你
1: 嗯，
0: 不治疗的话，它不会好的，它
1: 哦，
0: 就已经成型了，啊，除了什么
1: 那他
0: 美。
1: 意思你就是已经成型了，已经鼓出来这个包了，那他是
0: 对，
1: 不是就是早晚得出问题
0: 也不能说100%吧，但有
1: 啊？哦。
0: 可能。你看，有的这个疾病是，有的一些疾病是怎么发现的？做尸检发现的，做解剖老师发现的，啊，有好多疾病是解剖老师发现的。那有可能这辈子他没发过病，
1: 对，
0: 对，
1: 对，
0: 他没有症状。
1: 但是这个先天畸形，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会发病，有的孩子不会发病，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对对，
1: 哦，好，各位，我们今天关注的是儿童的这个腹痛的这个问题，小儿腹痛诊疗探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汉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我们的热线电话87997399，87997399。另外，也可以关注冰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给我们来留言就可以。涉及到小儿腹外科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请教我们的石主任啊。刚才说到了这个肚子疼、先天性肠道畸形的这块儿哈，所有的这些手术，无论是阑尾炎呐、肠套叠呀、肠梗阻啊，刚才您又提到了一个先天畸形的手术这个环节，儿外科绕不过，对不对？
0: 对对对，
1: 但是在手术的过程中，一般来说都会打麻药，家长对这个麻药又是很担心。
0: 对，
1: 有的时候小儿做腹部手术是必须全麻吗？还有全麻它会不会伤大脑，影响智力、记忆力？这个说法，这个家长是不是问的最多？
0: 对，就有好多家长嘛，不想做手术，其中一个原因也
1: 就
0: 就
1: 是
0: 是
1: 打
0: 不
1: 麻药，
0: 想麻醉，
1: 嗯，
0: 对。但是呢，你要做手术呢，小孩大多数都需要全麻。 都需要全麻、
1: 嗯、
0: 但是

0: 这个全麻呀，现在来说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1: 嗯，
0: 对，是非常安全的。他这个用药啊，都是根据你这个体重、
1: 年龄、
0: 体重、身高
1: ，
0: 这是也精细的去计算。
1: 哦，
0: 所以说不会多。
1: 80斤用多少量？60斤用多少量？50斤用多少量？
0: 对，这都是个体化的。
1: 明白。
0: 这个给药。
1: 哦，所以说它是根据你这个疾病的情况，然后你手术的时长，麻醉师施工在旁边监测着，是不是？
0: 麻醉师在旁边。
1: 如果出现意外的话，他可能会随时补。
0: 对。
1: 好，这个麻醉的这块家长就不必担心了，因为我们也请过麻醉科的老师，也跟大家讲过聊过，然后外科手术的老师也讲过这个问题，这个好像似乎这个总是涉及到这个问题。
0: 对，这个家长特别关心这个事儿。
1: 嗯，老生常谈，但是也告诉大家，就是不必过虑担忧。
0: 对，不必过虑担忧。
1: 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请教石主任啊。一般的来说，微创手术都说看不出来，特别是经期的这块。
0: 嗯。
1: 那家长回去之后，是不是护理上就可以没那么累了，不用想那么多了，我不用做那么多了呢？微创这块回去护理怎么护理啊？
0: 那么微创呢，它这个腹壁的这个切口肯定是照开刀要小
1: 啊。
0: 护理起来呢，相对来说确实是容易很多。
1: 嗯。
0: 那么主要是几个方面吧，一个就是这个术后的饮食方面。你做完腹腔的手术，你术后饮食是阶梯性的，
1: 从全流半流，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刚开始水啊，米汤、米粥、米糊啊，
1: 嗯，
0: 逐渐的到鸡蛋糕啊、
1: 面
0: 条啊，
1: 条
0: 哎，逐渐的升阶梯的去吃，然后呢，少量的勤吃少吃，
1: 嗯，
0: 多下床多活动，
1: 嗯，
0: 早期下床活动呢，能促进肠蠕动，早点排气排便。然后这都是恢复这个心肺功能，都是有好处的。
1: 嗯
0: 嗯，这是饮食、运动，还有这个刀口护理呢，就是一般腹部切口呢，7到10天就长好了。
1: 啊，
0: 那么主要是避免这个不要污染。那有一些小孩儿、小婴儿，他这个带尿不湿，或者是不带尿不湿，他一尿尿污染了，或者说是排便污染了，那及时的进行这个刀口的这个
1: 消毒
0: 、哎，避免这个污染感染。
1: 这个就是我觉得家长每一个人都能做到，按照医嘱就可以呗。
0: 嗯、
1: 回去之后好好护理，孩子一定会很快的康复的。
0: 嗯嗯、
1: 而且他那个脐部的那块儿、
0: 嗯，
1: 是不是在护理的时候也没有什么难点？
0: 脐部一样，它跟那个其他的切口是一样
1: 的。一样的哈。
0: 对。
1: 嗯，那除了这个护理之外，微创手术之后，大家还担心，哎，会不会复发？我会不会有一些并发症？
0: 嗯，
1: 这个回家还要怎么照顾吗？是吃消炎药啊、口服啊，还是说是进行必要的物理方法干预啊？
0: 这个术后的一些并发症就得针对某种疾病。
1: 嗯、
0: 你比如说您刚才说这个复发的事儿，就是疝气
1: 啊，疝气，
0: 这是我，你看我今天做了3单疝气，
1: 都是疝气啊，
0: 都是疝气。那么
1: 小孩现在怎么这么愿意多疝气呢？他跟先天性有关吗？
0: 这个就是先天性的，
1: 就是先天性的，
0: 对，这也是先天性畸形的。
1: 他是没发育好吗？
0: 对。没发育好，只是就是叫他的这个原因就叫鞘导管发育不全
1: 啊。
0: 正常人就鞘导管应该闭死了，他就是开的。
1: 一般的疝气多大孩子能发现呢？
0: 他有症状就发现了。
1: 有症状就发现了。
0: 对，有症状就发现了。
1: 哦，那最小的患者发现的时候是多大呀？
0: 有的刚出生就有。
1: 是吗？
0: 对。
1: 哦。
0: 刚出生就有，但是一般治疗的话呢，我们建议就是最早是6个月。
1: 哦，再大一大、
0: 嗯、对，那如果说也有急症的，你比如说嵌顿住了，这个东西卡到那儿了，回不去，它疼了，引起肠梗阻了、那卡时间长，肠子容易卡漏了，所以也有急诊去做的。
1: 对，好，这个是我们涉及到了这个并发症和复发的这块，是不是？疝气容易复发呀？
0: 疝气其实它的复发几率很小
1: 啊、
0: 你看我们一年做也得没有。1000也得7-800吧，差不多。
1: 全都是疝气。
0: 全是疝气。
1: 啊、
0: 那是复发几率，一年能碰到一个两个，几年碰到一个都有可能。
1: 他是不是做一次手术之后就完全好了？
0: 基本上。对，就不只要不复发。
1: 只要不复
0: 发。那复发它是有一定诱因的。
1: 哦。
0: 你比如说剧烈运动啊、便秘、咳嗽啊、哭闹啊。
1: 哦。
0: 这个腹压增高的因素会导致复发。
1: 哦
0: 会引起复发。
1: 好，各位，今天我们把这个哈医大6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石主任请到直播间了，专门跟大家来交流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诊疗哈。家长还有什么问题，抓紧时间来请教8799739987997399，或者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继续交流互动啊。
2: 一通电话，打开健康之路。

0: 好了，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冰城医生哈，我们汉医大六院儿外医病房的副主任施曼玉继续跟大家来探究有关小儿腹痛的一些相关话题。施主任，刚才其实您讲的已经很全面了，腹痛的这块包括我们这个肠梗阻啊、肠套叠呀、阑尾炎呐、刚才您又提到了先天性的肠道畸形等等哈。其实这个腹痛的这块，除了这些之外，我看您的这个整个介绍当中，您的主攻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儿肝胆方向、包括先天性胆管的扩张症、胆道闭锁、肝胆胰脾肿瘤等疾病、就是这些疾病的话，它也会出现腹痛吗？
1: 对，这些疾病，除了刚才说那个胆道闭锁
0: 啊，
1: 胆道闭锁是出现的这个周身的黄、新生儿一般两个生后的一周左右就逐渐性的间接性的黄疸
0: 啊，
1: 治不好。那么其他的疾病，你比如说胆动管囊肿啊、肿瘤啊，大多数首先出现的症状都是腹痛，
0: 还是腹痛。
1: 对，那么，相对来说，胆动管囊肿其实是我们普外科这个相对来说就是数一数二的大手术。
0: 哦，
1: 对，有的家长来，他不知道这个疾病，但我一说完这手术怎么做，哎呀，你这手术这么大呀，这还得切胆囊，还得动肠子，怎么样的，就很担心。对，那么。胆动管囊肿呢，它也是一个叫胆管发育畸形的一个疾病。你看这个畸形，
0: 肠道畸形。
1: 对，我刚才咱们谈的是肠道畸形，这是胆道发育畸形。对，其实畸形在我们那个儿外科是有一个很大比重的一个疾病谱。对，那胆动管囊肿呢，原来叫胆动管囊肿，现在叫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0: 先天性胆管扩张症。
1: 对，那么。它主要的引起的临床表现就是一个是腹痛，再有这个黄疸，还有就是腹部有大包，尤其是小婴儿的时候，
0: 鼓出来了，
1: 对，它有这个囊肿特别大，然后一摸着有个大包，对，这是胆动管囊肿的三大主症，我们叫三主症，对，那么，像这种疾病呢，我们原则上就是你发现了，就是需要做手术，对。
0: 他如果不做手术呢会怎么样啊？
1: 那不做手术的话，他这个胆汁引流不畅，他发育畸形啊。这个胆汁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是消化咱们吃的一些脂类的食物，把这个脂啊变成小分子，然后肠道吸收到机体里，然后发挥作用。但是如果你胆汁流不到肠道里，那是逆流入血了，或者是这个有炎症，它反复的胆管炎，那么腹痛、发热、恶心，
0: 总会持续。
1: 它会渐进性的加重。对，这是也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疾病吧。就是有好多家长门诊来看，其实有一些这个疾病有时候在产前做产前彩超就发现了，但是出生以后其实我们一般就建议他尽早做。我们现在做最早的是15天的孩子。15天预后也非常好。这个病其实有好多，还有就是产前来咨询的家长问这个病我们这孩子能不能要啊，能不能是啥恶性肿瘤啊，怎么这病预后是非常非常好的，不影响孩子任何问题。
0: 那你说这些是不是都跟遗传基因有关呢，还是跟什么有关呢？那你说怎么这么多先天性畸形的各种引起的问题呢？
1: 它这病因嘛，它就都是学说，它没有说具体是啥原因。对，你比如说肠炎，他说病毒感染了，吃的不对了，
0: 对呀，
1: 这是有原因的。
0: 对呀，
1: 但是你这个
0: 畸形是怎么回事？
1: 畸形它这个就是中彩票了，那就是就是概率事件了，发育的问题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哎呀，这个产前诊断，我又说到了一句话，就这个非常重要。
1: 对，所以说产前的一些产检呢非常有必要。
0: 对，
1: 就是生后，我现在有个小孩，他家长现在咨询我3-4年了，现在也不做手术，所以说我总给他推我们这个现在最小15天呢、什么单孔加一啊。原来这个做这个胆动管囊肿是手术刀口造成，整个肋巴扇一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肚脐一个眼儿，旁边一个眼儿，就俩眼儿，
0: 微创
1: ，预后非常非常好。我现在这两天就有一个要出院的，就是单孔加一做完的，预后很好，但是他总担心这个，就有一些吧，你也不能
0: 就接受不了，总觉得这孩子，哎呀，有没有必要做这么大型的一个手术？
1: 对，这个手术同时要切胆囊。那有一些家长就问，胆囊还要切啊，这手术一定要切，你这个胆管都没了，胆囊就更微乎其更，他总认为胆囊的功能比这个胆管的功能要大，其实胆管的功能是比胆囊要重要的，你胆管都没了， 你胆囊瘤
0: 要那个袋子有什么用吗？
1: 没啥用的。
0: 嗯，
1: 对。但是有的一些家长就得，你一跟他说完，他才知道啊，这病是这么回事，原来这么重。
0: 但是他可能是不理解，为什么要切掉，为什么要那个胆囊都没了，他不得分泌胆汁？其实不是，肝脏分泌胆汁吧？
1: 哎，对，您说对，您看您就有经验，对，
0: 是不是啊？
1: 对对对，
0: 就有的时候家长在认知误区在这儿。
1: 对，所以这个为啥我有的时候我们要做这种科普啊，就是家长对这个医学他不是很了解，
0: 是，
1: 对。
0: 慢慢来吧，
1: 慢慢来，
0: 一点点普及。
1: 这个
0: 我觉得每一次把石主任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都有收获，都把你临床的一些患者的情况讲给我们听。其实有的时候某一些我们听到了孩子的一些病情啊、经历啊、诊疗过程啊，还有您总结的一些疾病的一些发病治疗手段，这对于很多听众来说，听完了之后他都是记住在脑海里的，慢慢的他可能就会接受。
1: 对对对，
0: 一旦身边或者是有这样的人有这样情况的时候，他可能也会跟着去科普了。我觉得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所有人的健康。
1: 对 对, 对，
0: 而不是说是为了做一个手术。我觉得这个把医生看小了，
1: 对，
0: 应该用大爱的一个角度。
1: 你看有好多老师现在不光是在临床工作，有的时候也在做自媒体，
0: 对，
1: 他也在宣传这个科普这些东西，
0: 是，
1: 其实确实很有意义。
0: 是的，所以说我们冰城医生的听众，我觉得你持之以恒的坚持的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期都会有所收获。你看我们科普的范围还是非常广的，成人啊、儿童啊、肿瘤啊、包括我们的一些妇科啊、眼科啊、什么神经内啊、心脏啊，都要给大家进行一个普及。慢慢的，哎，你越听的越多，积累的越多，你的医学知识就越丰富。当你身边的人有这样或那样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就能说出个一二三，这不就挺好的吗？
1: 对，
0: 这也是提高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素养，对不
1: 对？
0: 嗯，哎呀，聊着聊着，我们的时间又到了，石主任，今天就到这儿了。再次的感谢您辛苦了，从手术台直接过来，连饭都没吃哈，好好休息休息。再见，石主任。嗯，好，再次的提醒大家，石主任是来自于我们哈医大六院儿外科一病房的副主任石满玉，主要是儿外科的一些疾病相关问题可以面对面的详细交流。再次感谢，再见。哈尔滨玉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 86339786 86339786

0: 生活东西我们一起在路上，我是潘浩，在这里问候各位，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守候在电波旁来收听。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苏医生来做客到节目当中。 Hello 苏医生。
1: 哦，你好主持人。
0: 下午好。
1: 下午好。
0: 嗯，
1: 今天继续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健康防治的话题。
0: 嗯，
1: 我们在给大家提供这样的专项健康助手的过程中啊，包括对于一些疾病概念的认知，包括一些疾病，包括一些特有性疾病，包括一些专有名词，就不断的在给大家进行真正的讲解。我们今天节目中继续给大家讲解一个叫主动免疫应答。
0: 哦，这是什么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我们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他们也不知道。
0: 那我们来听听今天苏医生跟大家讲讲咋回事呢。
1: 对，这个主动免疫应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体的自身免疫系统被抗原刺激，主动产生特异性淋巴细胞抗体，建立长期免疫记忆。那么简单的说，就人的身体自己练兵造武器，长久防病，分为自然主动应答和人工主动免疫两类。那么也就是自然主动免疫和人工主动免疫两个类别。我们为什么会生病？免疫下降了。
0: 嗯，
1: 为什么下降？就是我们自然主动免疫就是生病后遵守自带的，人体自然就是感染病毒啊、细菌呐、水痘啊、新冠呐、这些玩意儿。病原体作为抗原刺激接种免疫细胞，病以后体内会留下这种记忆别的细胞 T 细胞，再次接触同种病原体可快速消灭，短期内不会再二次循环。特点就是这个免疫力持久，部分可终生免疫。但是大家有个问题，当我们有产生这种白肺的时候，你这个词好像才自然主动免疫，白肺把我命差里面落走，或者是把命落走的那部分人，这个自然主动免疫干啥去了？哪儿去了？
0: 嗯，
1: 都没出现过。那么你得想想为啥？你脆弱，你老了，你免疫下降了。第二呢，就人工主动免疫是啥？就人为把这种灭活呀、减毒病原体呀、蛋白抗原呐，那么这说白了就是我们这种疫苗，各种疫苗输入体内，没有严重的就无严重发病风险，照样那么激活免疫，身体自主产生抗体加上免疫记忆，用来预防后续的真实感染。那么我们现实生活中呢，像乙肝疫苗、流感疫苗、破伤风，就是水痘，我们哪一个？我们带状疱疹那个，它的全名叫水痘带状疱疹疫苗，我们都打过。那为啥我就得了带状疱疹？那按照你的说法，这人工主动免疫就打疫苗呗，打过。所以我曾经跟大家说过，怎么的？为什么有那些乙肝病毒携带者？为什么能说肝病呢？哪个没打过？因为只要是我们出生之后不打不让上学，
0: 嗯，
1: 大的小的全打过，任何人都打过，除非，但是有一个问题啊，那说黑户没打过，但是这里边我们疫苗的过程中，我少说了一种，这种疫苗我们不能解释，也不能说，但是我们说，我这身体下降的太多了，到医院的医生，有的人就好奇问医生，我是不是？医生就笑，有的呢好玩的心情好的卡门卡门眼睛，一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像淘气似的。那个你说60多岁老医生这玩的过程中，你说这要是从年轻的小女孩，那不得上去给上嘴巴呀？你这不调戏我一样。但是你说这样的人发出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明一个问题。那么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制造免疫武器，T 淋巴活化，就分化效用 T 细胞，负责直接杀伤被感染的细胞，同时生成记忆 T 细胞。很多人说这个是啥吗？这是淤血，相当于什么？ 在乡村里种土豆的人他弄明白，其实种土豆的过程中不是把整个土豆放到田地里完长成秧苗再结一大堆土豆，不是那样的，是把一个土豆带有坑的地方切成几瓣，出一个小芽，坐到地里啊，长一棵树，长一棵秧，完了之后结一大堆土豆，这就是正常的分化。那么不正常分化呢？你病了，你分化不了。
0: 嗯。
1: 那么，比如妈，我这里边长这个玩意儿，长那个，那么不正常分化过程中，包括我们的结节就是，息肉也是，就不正常分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效应阶段，就要是清除这种病原体，那么抗体结合病毒啊，综合毒素啊，标记这种病菌方式啊，吞吐细胞的一个清除啊，那么造成一种免疫。所以核心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对比我们主动跟被动免疫的过程中，大家就会发现那这些玩意儿产生抗体起效太慢了，持续时间极长。但是我们说还有一个什么玩意儿，老人突然间70岁以上的时候，妈呀，这身体突然间嘎巴嘎巴的，有很多人说这都不可能，你错了，这是有可能的。能活到100岁，这种情况叫啥？叫二次应答。那这人的底子得相当好了，他嘎嘎好。那么我们大家会发现，哎，这个孩子上学呀，或者是某种疾病的过程中，住院的过程中，我们一检查说检乙肝，看没有传染病，万一发现这孩子没有抗体，说那赶紧补一针吧。这就是啥？这就是我们把那种原有的疫苗消耗掉了，扛不住了。那么你要是补上就好，你不补上你就容易感染这种。所以我们主动应答跟被动，主动免疫跟被动免疫的过程中，哎呀，都是现实生活中被啥？被疾病给消耗掉了。它这种消耗掉的过程中，就相当于我们这老人啊，免疫缺陷人群都是什么玩意儿啊？老的，还有各种手术术后的，手术的，糖尿病底子的，心脑血管的，胃肠道功能性疾病的，长期服药者，主动应答会变得越来越弱，保护力成。

0: 应声下降。之后呢，这种二次应答，那第一次我都打了，我都没扛住，还整个二次应答。那么你本身抗体少，你整上来的慢，所以啊，我们就说的整那个东西，哎妈，你来点加强针，那防止二次感染，有这个那个的，你就会发现，我们这种主动应答是最大的优势是什么？跟我们这种被动应答免疫，他们俩都有个最大的一个优势。反正你别玩哪种方法上来了，我把各种疾病看着变成了烂马西道的一个疾病。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就是有一部分人，那么在打一个什么东西，在打这个止咳糖。止咳糖是啥？把胎盘里边的东西拽出两道，氨基酸，氨基酸干啥？进入细胞。那么大家会发现，我们刚才讲说的啥，都是细胞学，都是细胞的问题。那么你免疫没有了，得了这些疾病，而且你还有一些消耗性疾病呢，就消耗身体的，所以各种奇形怪状病就来了。为啥来了？没有抗体，免疫低下。那么如果被医院确确诊诊的，准准确确的确定免疫力低下的人呢，你会发现有的真的上去也不好使。为啥？这个啊，这个国家的米字一个国的那个小太破太阳旗这个小岛国的，那怎么我花这么贵钱都整不上去呢？这个单抗那个雷珠的，怎么效果不好呢？首先那个叫啥玩意儿啊，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取得东西的来源出现了问题。大家想一想，那么你从猪身上取点东西，那得提炼技术相当高，用到人身上叫储类旁通，那么不能保证百分之百人都用啊，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啊，我从这个动物上去，很多的时候也是动物取这东西呢，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啥的，它有个比例。为啥？我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现实生活中，那么家长啊骂你一声的情况下，你也得说。我们上一轮做的过程中，我不就跟他说吗？跟海鹏也知道这个事情。那潘浩没听过这个东西，潘浩你知道会怎么样会被人骂吗？小孩子，我告诉你，七岁半的孩子比别的孩子矮大半头，到人家孩子耳垂那儿，同样上学了，
1: 一年级会被欺负是不是？就是小的时候觉得，哎，你看这个小豆丁是不是？包括咱们这边有各种各样给小朋友起不太好听的外
0: 号，
1: 对
0: 啊，心理暗示，这都是次要问题呢。你知道人家父母跟奶奶，这个孩子的母亲是挺啥的，但是这个奶奶他的父亲就像，这个事儿跟我没啥关系。不管站后边不吱声，这奶奶就说什么啊，我每天都给他喝羊奶，他生产的时候啊我们就喝羊奶，哎，我就喝羊奶的。我说来看看你们家这个，现在你们家这五口人，你儿媳妇都比你儿高，这是一。第二个，看看，我说孩子不是你的，你给做这么大主干啥？我说你儿子将来都不一定养你，你让你孙子养你，挣钱能给你花呀？还有这小季子挣什么钱？到哪儿不会受欺负？这句话还没炸过呢，就由于我说了下生给孩子吃羊奶，我就说他一句话，我说你今天不高兴我得说，孩子第一不是你的，你养你儿子当猪养，人现在那事当着公主龙王子养的，你给人喝我羊奶，我说为啥不也喝牛奶啊？羊奶比这个牛奶好。我说谁说的？卖羊奶的一定这么说。你要卖瓜的，你说自己家苦，瓜苦的。
1: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
0: 瓜苦的时候是有人是吗？没人是。
1: 对。
0: 但是你要卖苦瓜的时候，你说这个瓜田上去不就给你嘴巴？那么这个事就是，我就说了一个，我说你告诉我，为啥它叫羊羔，那个叫牛犊子？难道就你自己发现了 羊奶比牛奶好，那么我们90%的喂养孩子，孩子喂辅食的过程中，我们都给他喝牛奶，还有老头老太太老弱病残的时候吃不下去。

0: 怎么吃流食，我们也给牛奶，我们知道它能延续它寿命，能活一点命，就因为这句话，你说的什么？你说我是错，我说你告诉我你什么文化水平啊？我小学五年级，我说你儿媳妇，儿媳妇说我中专。我说那为什么不然？因为什么？老婆婆给出钱养这孩子，就把孩子养成这种水平，那么把我怼的。我说你怼我也没有用。还有一个，我说这孩子不是我家的。我是在七岁的时候，我家孩子都比你家的孩子高一头半。我家孩子能爬你的庄稼，这就是大家的认知不一样。那么，首先这个动物的体型的过程中，你大家看用牛拉过车，牛耕地的没？我们见过用羊耕地的，羊拉车的你看过吗？应该看过，在哪儿呢？在马戏团表演的时候，而且是凤毛麟角的小羊拉个小车，做个小猴。耕地的时候，哪个羊去耕地了？所以你这种道理，你跟你讲不清。那么我们人体就是说，这东西变异的种类的过程中，我们在癌症的时候，第一个是，哎呀，我们家有钱，我们要吃个海参，我不怕，我得罪过很多人，但是这种很多人没人敢告我。为啥？哎，咱就讲，咱就老百姓这东西。哎呀妈，这孩子辛辛苦苦挣钱买海参两三千块钱一斤呢，我有病了给我补蛋白。我就告诉你，我们在临床手术上，还有就说包括谁说医生不得病，医生得了癌症手术之后，我们先给吃啥？告诉大家蚕蛹
1: 啊，
0: 蚕蛹这个蛋白是最容易最引起吸收的。第二个啥？鸡蛋、鸭蛋、鹅蛋，鹅蛋的效果更好。这是第二，来，我们是吃不起海参，我就可以准确的告诉你，医生只要是中医西医，就指正比你普通上班族要高端的多，吃的咱不说别的啊，住的也不比你次，车也不比你次，存款也不比你少，为什么不吃海参？那么很多啊，沾沾自喜的，我这来自养马岛。哎呀，我这来棒槌岛，我曾经跟大家说，如果你去大连的时候，你如果去棒槌岛，你会发现这个什么呢？这个路面这个台阶距离这个棒槌岛多远？15到30米。
1: 嗯，
0: 就是退水的时候30米，涨水的不是，涨水的时候呢，我们就能看就顶多30米。第二个，那个上边就几棵小草，两根树，啥也没有，而且。那个东西就是那个岛就是命了一个名而已，那我们这来自棒槌岛海参，你给我说你可给我别吹牛啦那个地方连个养箱都没有。还有所有养殖海参的，从育苗那一刻开始，包括那个箱子40米见方之内，啥40平方米之内浮游生物寸草不生，会下啥？下抗生素，一个海参一把抗生素啊，一把不是一粒儿啊，我们连吃一个阿莫西林0.5克的我们都不敢吃俩呀。另一个那是动物药啊，所以呢，难道是我们不知道吃还不知道怎么呢？我们吃不吃海参，或者是有的人吃不吃，你可能想象吧，你那儿800块钱、400块钱一斤，还2000块钱。告诉你，真正的野生海参一斤三个，大的一斤就俩，是1万起步。
1: 嗯，
0: 而且我们这片没有啊，在朝鲜、俄罗斯那片上，你能想象到吗？大家想象不到。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大家理解不对，那么我们后期生的这些病，哎呀，我整这个植物的、动物的，这个题的那个题的，你啥题不如胎盘题？因为啥？你就从娘胎里边爬出来的，那娘胎那个胎啥？那个胎指的就是我们的胎盘。
1: 嗯，
0: 我也是从那里爬出来的。来告诉我，是谁搁妈身体生出来，咱就过敏了。
1: 嗯，
0: 因为如果你排斥，你都活不下来，3个月直接就掉下去了。从这里边提炼成氨基酸，这种止多糖就能干啥？干大活了，大事了。它那是真正的让我们的提高我们的整体免疫。
1: 嗯，
0: 这个整体免疫包的东西太多了。那么它是主动免疫跟双向调节。首先， 我们的主动免疫的过程中，就免疫低下人群。那么你得啥病，你心都没数吗？你各种皮肤病，带状疱疹，对吧？那么各种炎症，包括我们现实生活中的病毒能力，这些东西大家可能不想。那么红斑狼疮、风湿类风湿痛风。第二个就是哮喘、支气管炎、咽炎、肺炎、肺气肿、慢阻肺。反复呼吸道感染、结核、结石油、带状疱疹、病毒性心肌炎、甲肝、乙肝、肿瘤、糖尿病、传染不病。那么抗氧化、抗衰老，这都是小事儿。但是我跟大家说，我在打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因为没有时间做定的，有的时候咱也不能坐坐车什么的，拿出针到卫生间里扎一下，那就被人怀疑了，你再带个针管
1: 对，
0: 要不然你这个药上边完了，他们不懂的，那就把你扒拉下来，你就干瞪眼。所以赶到什么地方呢？就打两针三针。为干啥？就是一个是抗抗氧化，第二个就是抗抗衰老。第三个呢，我们的盆腔炎、盆腔积液啊，还有 HPV 感染、备孕的、卵巢功能衰退的、控防癌前病变的，那么包括儿童这种哮喘，包括术后重大疾病的辅助治疗，那么它是100%杜绝传染病的一个风险的，因为它的来源的过程，国家认准它收的过程中，必须每一个经过核酸检测。而且这种东西简单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臀部的一个肌肉注射，是免疫界的 number one， 啥意思？第一，科学证明现在国家医典上给的1800种疾病都和免疫有关，止咳糖可以让你不得病，少得病，得小病。那么临床最少使的时候没有这么经典，它啥？它是提完提存之后的这种。提了16，现在使用40多年了。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增强主动双向免疫调节四升一降非常完美，它是止咳糖跟核酸从这方面走出来的，是人胎盘中活性萃取的。那么属于为啥你不会跟我说，哎，我怕我这个过敏，哎呀，这个过敏那过敏，同源性的基因你还过敏啥玩意儿？你只要是人就行，叫同源性，是来自人体的，对人没有免疫排斥反应，100%可被兼容利用的，所以生物利用度是高的，是极高的。那么对于整个我刚才说那些东西效果牢牢的。所以呢，老了之后是的，哎呀，这个胃不好，那个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么得过重度急症的，包括癌症手术后的，包括哮喘的，包括心衰的，包括肾病的，都可以用这个东西，就这么神奇，就神奇到这种效果。但是这种东西的保存的时候有个特点，就是你拿家是不行的。这个东西呢，那个是哪儿的？因为整个提存就是一格，这个一格吧，大家对于这像我们对于医啊药啊必须得了解。你要是了解一格是啥意思，就是你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么牛。你要说妈呀，那止咳糖我就随便打点呗。那么有止咳糖，有人的胎盘止咳糖，那么有提纯技术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东西保存很重要。那么肌肉注射1分钟，那么他那个打的过程中一般呢是20支，重度患者40支，是分批打的。比如说我今天靠牌打一个，那么用八疗疗法的过程中就八疗，就打八疗的时候打我们的哮喘，过敏性哮喘上不来气，半夜中憋醒过去，八疗的过程中一次打4到6支，在哪儿？就在我们尾巴根上八个点上。那么平常的时候呢，那么它是迅速起效，但是我们一般情况下，我的原则就是，记住，一个屁股上2只，我隔个七天、5天、7、8天的时候再打一轮，这种情况下大病就扛住了。那么如果生命态被受到威胁的时候，这种预防、治疗、双向免疫、双向调节，就给我们生命多出了一道门。那么这一道门就够我们 你抢救啊、舞刀啊、弄枪啊，我的底子就都够了。那么如果我们有癌细胞切除之后，那么等提心吊胆的，如果再被身体抓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整个治疗的过程中，它只有肌肉细胞了，让你细胞别发生变化了。那么大家这个结节，摩勃粒结节为啥要治？因为它再往下发展就是癌症。你为啥治？哎妈，一个小结节，那老百姓这个结节的过程中不就小肉疙瘩吗？对，就是手上长一小猴子，这猴子就变了。原理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东西打的时候，你得来，不能拿走。但是我们天数可以不用强控，就哪天方便哪天打。那么它的整体对我们生命的一个护层是什么？加了一个盾吗？那么这一层盾牌，那么如果我们就不要我们得大病了，而且能扛住病了，你越老你越完蛋呀。那么这种情况下加了一个盾，生命的保护的一个罩。之后呢，我得过那些病之后呢，我也别再啥了。之后呢，吃药呢，时间太长我也不吃嘞。那么这种方法就是你吃烟草，这个胶囊有问题了，那个片儿有问题了，这个味儿大了，这味儿要臭了，这个要腥了，哎呀，我又心痒了，我又不杀生了，这里边有骨头来，弄死你呀。他好，我告诉你，有弟弟呀、妹妹呀，太小一点的，就是什么，千万不要那么学医。我跟你说，就是窝囊活，看似表面鲜亮，我跟你说就被人欺负。这两年立法了之后，我们还好活一点。
1: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可能医生在很多时候是站在患者的角度上去考虑问题啊，但是可能会经历大家的不理解。对，
0: 站在患者的角度考虑过程中，你动了私心。人家像刺猬一样。当你看别人看不好了，你要告诉他，这个病发病机理这样的是很快见效，能看好的过程中，哎呀妈呀，那个盾牌也举起来，毛也举起来，怎么刺你？你说这东西，别人都那么说，你看的太好，看对了也不行，你看不出来还不行，就是别我有这个绝活，我能治，他还不太信，就二一丝丝的。所以医学里边，我们的祖先早就说了。信者为一，你别这个那个的，你想不透。你人家告诉你治的过程中，首先你看它效果，效果都出来了情况下，你还巴拉巴拉巴拉情况下，你就不会好了。那今天还有，我今天跟我们王姨，我们俩开玩笑，不是开玩笑，说，那你先说话，那肺心症，你说心脏本身有病，有早搏，那早搏的落脚点不是心梗吗？这边说话有点喘。左手稍微有点喘，现在一点动作没有，那是啥？那是肺心，肺心症不是心衰吗？你说心衰也要命，心梗也要命，我就把他这块儿整下来，自己都说没动静了。我说你听听，这个声音没了啊，没了。那些东西，我得上赶着去给人找去，但是你领情啊。大家知道桂枝不贵，但是野生桂枝就很尿性，很贵的。我去了之后，今天跟开玩笑，我到那个城市工作，我说给我吧，这三瓶啤酒得喝，他们不差钱，就差十，所以我要两次了，六瓶啤酒搂下去了，就是，你这把你不跑了吗？你跑了，下次你也得补上，因为我下次还得要。野生桂枝很贵的，
1: 对，
0: 野生大家都想象嘛，就是我们的野生陶然。陶然区，你们都想象不到，一斤菊花，野生菊花6000多块钱人民币，你买那20-30块钱还感到挺好的。那么事实上，我们在给大家提供这样端详端到的过程中，这个止咳糖那个啊，事先得定，它是肌肉注射，很快。那么这个东西呢，也不贵。一只它一只没两只一次两只的时候四只没多少钱，但是身体嘎嘎好。我们明天开诊时间还特别早，如果有暴雨的时候，因为今天我下手的特别快，如果有暴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带好雨具。
1: 好，
0: 今天主要部分呢就到这里。
1: 对，最近这个天气情况不稳定哈，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留心天气情况。非常感谢我们苏医生今天的分享，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家，爱自己，爱生活，好日子我们一起过。哈尔滨经济广播。
1: 哈尔滨裕盛综合门诊，哈尔滨市南岗区东大直街211号一层门市，咨询电话86339786，86339786。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9: 咱们书接上回。那上回说，咱们正讲到涟水县衙知县大人就想起了若干年前自己有个夫人就这个采花的淫贼那给盯上了。这采花的淫贼人送绰号叫小火龙，那姓孔，叫孔融。他采好了道，那夜晚之间在那县衙里边准备着行窃好事，没成想他所作所为那就让神偷小毛遂那丁银龙看个清楚，因此大爷呀那就注意他了。到了夜半三更，这好淫贼穿着夜行衣铐，那背背单刀，佩戴熏香盒子，夜入县衙，以为呀能够得逞。他所倚仗的鸡鸣五谷返魂香，这恶贼是这么想的，我不管你知县那是朝廷的命官，只要我这鸡鸣五谷那返魂香那给你吹上，到那时你就形同死人，你这媳妇儿那就归了我了，我就把他带走，那然后供我淫乐，等玩够了一刀那一杀，我再也找新欢。这是孔融的想法。这孔融啊，那夜间就进了县衙了。这小子倚仗他的暗器，可以说那色胆包天。在县衙里边也没有防备，到了县衙的

现一块瓦砾。实际上丁爹的房上早就观察这孔融那很长的时间，就等着这孔融把这熏香蒙汗药拿出来，在这要作案，那一会儿人赃俱获，也要怕这贼他跑了。当时丁爹把房瓦揭下一块来，照着这孔融后背就砸过来，这瓦那挺沉啊，啪嚓去，生气不过瘾，没把这孔融给吓死，把孔融吓得，哎，看起来今天我让人盯上。这小子也不管这熏香盒子，这一转身，那看到了丁银龙，这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呢。好，今天你会大爷我的事，我和你拼了！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当，把宝剑拽出来。丁大爷能怕他吗？丁大爷把手中的宝刀那也拽出来，两个人就在院子里边那就打起来了。小火龙孔融那开始没把丁银龙那放在眼里，等着一伸张手，他可傻了。他发现丁银龙的本事比他要大地多得多，这孔融就喊上了：“好，我说你那是谁呀？那仨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你大爷到这儿来一寻心欢，碍着你什么事儿呢？啊，今天我和你拼了！今天这个事儿，你大爷我这管定了。”就像你们这样的恶淫贼，那留在人间，人间的败类。这孔融啊，把浑身的解数全都使出来，把压箱底的本事全整出来，也斗不过丁银龙。你也想着后院叮叮当当这些动手，衙门里的办差官那全来了，就把小火龙这孔融啊围在了正中。最后啊，这孔融那一看人多了，他心烦意乱，贼人胆虚，那心想完了，因此思想一溜号，本来的本事就敌不过这丁银龙，一溜号那就更不行了，就叫丁的银那使了一招秋风扫败印。小火龙那赶紧往下一低头，那稍微慢了点，把头上的扎金那给砍落了，就把这脑瓜皮那炫掉了烧饼大的这么一块，把这小子疼的哎呀亡魂皆冒。这丁爹上去一脚把这踢翻在地，有这差人呼啦头往上一闯，抹肩头拢二背，就把孔融给捆上。那此时涟水县的知县由哪屋里出来，一看这恶贼给抓住了，这么一问，这孔融啊完全招认。知县明白这今夜晚间要是没有这丁银龙他们夫妇的性命，那可能就完了。这丁银龙是自己的救命恩人。结果知县这一问，这丁银龙这才报通名姓，因此今天听丁银凤这一报名，这么一问，这才知道丁银凤那是丁银龙的兄弟。当时知县那喜出望外，丁银凤是让至了书房，给丁银凤准备座位。丁银凤一想，那人家是父母官一县之长，那是百里侯，那我算干什么，在这儿能有我的座位吗？二爷就说了，有太爷在此，焉有草民的座位。知县一听，哎，我说丁二爷您不必客气。这知县就把以往的经过就对丁银凤说了，丁银凤这才明白，把刀接过来归入鞘中，这才落了座。
知县不由得

点头啊。那看起来丁家坤中那全是侠义之风，我十分佩服。这丁银芳又和县的老爷说，太爷呀，请您重颁二寇，免得这二人出去以后再惹是生非。那还有一节，请您啊派人到荒草山上搜上一搜，如果这山上那没有其他的贼寇，那就放火烧山。另外您派人呢在这二贼的身上再搜一搜，看看有没有那熏香盒子，如果有啊就是莲花党。那知县点头，当时派人到班房一搜，一看这俩人身上全有熏香盒子，这肯定那是银寇，就把二人押入了南牢。丁银凤起身告辞。那现在知县也在这挽留，丁二爷说家中有事，就这样同王慧回到了丁家老店。李德山夫妇这千恩万谢，感动得无不可，带着女儿那回转家园。咱不提丁银芳在老丁家那重新那修盖房屋，这店呢焕然一新，上边横着一块匾，那写的丁家老店，这墙上写的是五路标店，安约客商。又雇了几个伙计，便安心的在这做买卖，从此就在上三亩园落户了。在这安心的那孝敬王慧夫妻，后来王氏那生了五个孩子，这银凤给他们从小折腰踢腿，把自己的武艺也接自己兄长所传授的武艺，那完全交给这五个人。后来王老夫妻那先后辞世，要丁银凤只管店务。这一天闲暇无事，那夫妻二人对坐，银凤啊就把自己这以前如何离家的经过和自己的妻子叶无叶时讲说了一遍。王氏听到这儿，我说银凤啊，容等有人，也向他们打听打听，你兄嫂现在在还是不在。丁银凤看了看自己的夫人，我说夫人呐，现在我一样打听明白，我的兄嫂仍然健在，光阴似箭，这日月如梭，这五个孩子是长大成人。这银芳每天忧虑兄嫂，单说这一年青沼熊左邻保着七辆飙车那路过上三亩园，到了上三亩园的北村头，急忙下了马。那一看道东这有一座店房写着丁家老店，那抱拳跟人打听这此地那唤作何名，有人就跟他说了这个地方叫上三亩园。左邻点了点头，心中暗想，现在天色已晚，我应该打尖吃饭，我呀到里边看看。就这样，这左邻呢来到丁家店的门口，大声问道，店家你们这里可有上房？这伙计出来了三四个，哟，大官爷您往里请，我们里边有上房，这房子又干净又宽敞又明亮，那新装修的，这铺盖也是上等的。左邻一听好，就这样把七辆飙车那赶入了丁家老店，让他们把车那摆好了，把马卸下来，那刷洗印六位。这伙计将达官请到了北上房，达官爷呀，您这镖是从

拿起镖准备到何处去呀？左林这么一听啊，说我这镖啊，从青州府门外路北的三元镖店起镖，那西川游街屯落镖。这伙计又问您贵姓啊？左林说我姓左，我叫左林，江湖贺号青爪熊。伙计接着问，您原籍是哪里的？要问我呀，我是青州阴县北门外左家寨的人士。伙计一听，心中暗想，我听老掌柜的说过，他家住青州阴县东门外。那如今一听，这位达官也是阴县的，这才来到里院，那用手一叩门，里边丁银芳就问了，外面是谁叫门呢？那是我。那银凤出来一看，原来是曹伙计。我说曹三呐，你有什么事？那现在咱们店里边来了一位达官爷，他说住在阴县东北门外左家寨的人士。那此人姓左，叫左林，江湖贺号青爪熊。您何不前去那向他打听打听大掌柜？银凤一听好，也投钱带路，当下来到外面。这伙计那上前打起了连龙，大官爷，我们掌柜的来了。这左林一看，哟，那请进来吧。这银凤急忙抢行几步，跪倒行礼，那兄长在上，小弟拜见。左林一看，不由得叹了口气，二弟呀，你好狠心呐，只因为你和你的嫂子怄了一口气，你是抛家在外那二十余载，音信不通。这银凤站起身来，大哥呀，我的兄长现在那是否健康？左林一听啊，你大哥还在，你这里属哪县管？银凤说属涟水县管。你兄长在南门外占山为王，你也可知晓？那银凤摇了摇头，说这事我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左林看着丁银凤，如今呐，你哥哥把山寨让，自己退归家下。那银凤又问，我那嫂子现在可好？左林听至此，那口打嗨声，要说你那嫂子于前年病故了。那丁银凤听到这儿放声痛哭，说到我丁银凤对不起我这嫂子，那是声泪俱下，哭罢多时，止住悲声，又问左林，但不知道留下多少儿女。左林告诉丁云峰，只有一个8岁的女孩叫丁小霞，如今你哥哥带着小霞赶奔李家寨李文生那里去了。李文生也有一女，名叫李秀英，他二人拜为了干姐妹，有秀英的娘亲那为他们梳洗打扮。这银凤听至此，我说大哥呀，您到西川回来以后，务必要从此经过，咱们好一同回去看望我的兄长。左林点了点头。这丁银凤忙把自己5个孩子那叫出来拜见左林。后来左林呢，那在这儿住了3-4天，告辞起身。那临行的时候要给电饭钱，丁银凤不收，最后左林呢就把这钱给了伙计，让他们作为零用钱赶往西川去了。单说这一天，这左林把这镖啊
压到了西川，赶紧急急忙忙回来，又路过丁家老店，到这一看，当时的左林傻了，老丁家正在是大办白事，这心想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里边这么一问呢，这丁云放的五个儿子，那这披麻戴孝跪在左林的面前，那这痛哭失声，说自己的父亲已经亡故。左林一听，那你爹那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五个孩子那就把药方子拿过来，那给了这左林。左林一看，这才明白，乃是忧思成疾，染病而亡。丁延芳自打从左林的口中得到自己嫂子死了，这丁延芳觉得那自己那对不起哥哥，对不起嫂子，整天里忧愁苦闷，最后卧床不起，那医治无效，是一命而亡。丁银凤的大儿子，那人送绰号叫金面熊，因为这人长得是一张黄面，那面如淡金，因此啊得了这么个美称。金面熊啊，这丁世凯跪在了左林的面前，我说大伯父，您请我伯父到这儿来住吧。左林一听，不用啊，你们不知道，你那大伯的脾气那相当的古怪，绝对他不会来，你们可要把你们天伦的刀那好好的保存起来，将来相见之时就以刀为凭，你大伯父那才能认你们。这哥五个答应，这左林就走了。那事隔多年，烟空信渺，在他们旁边的二友庄住着两个人，一个叫金棍董香，一个叫单边刘贵。二人过庄拜望，这弟兄见面那很是投缘，你看这人呢，和谁能够交朋友，说句实话也是天定。有的人呢，两个人一见面就好似相识，有的人两个一见面就形同仇敌，这也叫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越找越瞎找瞎，那乌龟专找大王八，那就是这个道理。后来呀，又和中三母园的白面判官这徐丽那会在一起，这哥四个那兴趣爱好差不多，那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那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徐丽大爷二爷就是金面熊丁世凯，这三爷董香，那四爷刘贵。时间长了，他们这三处那三母园呢联合在一起，他们哥四个每天就交给这庄人刀枪棍棒打拳踢腿，组织了一个乡团，那互相保护。后来涟水县下了通知，说上谕下来，八主贤王丢了闹龙宝铠，公文抄上写的清楚，那说的明白，那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或者会练武之人，只要把宝铠那给找回来，那贼铠还朝，那这大功一件。这些人那全都知道。这天晚上，这杜林丁银龙那前来住店，杜林呢取笑丁世安，这才引出叔侄相逢，

0: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是一档严肃的节目，我做的是形式。
3: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2: 这是一档并不大众的节目，我说的是观点。
3: 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
2: 你笑的时候我在思考，我笑的时候希望你能
4: FM 889，你的财富 Radio 评论来了。

生前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评论来了，我是海鹏。前两天啊，我媳妇儿身体不太舒服啊，我带她去检查。那检查结果出来了之后，你得拿着那些单子给大夫看嘛。然后啊，这个大夫就说，哎，具体这个什么什么情况。说到一半呢，大夫说让我媳妇儿先出去啊，叫我留下来听。哎呀，我知道可能这种情况是怕我媳妇儿听了受不了，我呢就是赶紧让我媳妇儿出去了，我让大夫跟我说吧。但其实这个时候我腿也有点发软，关上门之后啊，我就颤抖的问我说，大夫 你说吧，我挺得住。大夫说，哎呀，你想啥呢？哎呀，你媳妇儿在那叽叽喳喳的，废话太多了，我不想听，就让她先出去了。哎呀，涉及健康的事儿，咱一般都会比较关注。与其说啊，我前两天这经历叫虚惊一场啊，那下面这位老人的经历，那则是实打实的，让人看完了之后心惊肉跳。说去年九月的一天，宝鸡凤翔的李老先生被宝鸡大团圆口腔医院打着免费检查。

上午种牙，下午吃肉，无痛种牙等诱人广告的车辆啊，从家中给接走了。李老先生本身患有冠心病、心梗等重症，并安装了四个心脏支架。他呢，只想检查一颗牙的病情，却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经历了一次彻底改变他生活的侵入性诊疗。我满嘴是血，兜里只剩30块钱。这是李老先生向家人与媒体描述的术后场景。更令人惊心的是，在这次大型手术前，院方并没有通知他远在外地的子女。据其子李先生回忆，父亲的手机一度被院方控制，无法对外联系。等他们知道消息赶来时，已经是夜色降临，医院内灯光幽暗，只剩下护士在看顾。父亲呢，独自坐在输液室里痛苦不堪，而他的银行卡、支付宝、微信里共计18800元的余额被全部划走，用于支付这次离奇的手术，甚至还有6200元的费用被拖欠。而这回呢，李老先生竟被拔光了全口的12颗牙。面对外界的强烈质疑，涉事医院竟然一度抛出辩解啊，声称啊，这位心梗老人一次性拔12颗牙属于合理操作范围啊，所剩的牙齿本就应该全数拔除。那西安某三甲医院口腔种植专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依据李老先生的复杂身体情况，那临床上基本不推荐也不宜进行全口拔牙与即刻种植如此激进的治疗方案，这不仅会带来剧痛和感染的风险，对心血管功能更是存在极大的挑战，可能导致多种致命并发症。那在媒体报道引发广泛社会关注后呢，宝鸡市卫兵区卫生健康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迅速展开行动啊，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和处置。经过专家的充分论证，两部门的结论清晰且沉重。大团圆口腔医院在其诊疗过程中明确且恶劣的存在四大问题：进行过度治疗牟利，相关病例资料书写漏洞百出且不规范，肆意发布夸大不实的虚假广告，全过程误导甚至欺骗患者。相关部门呢，已经对该医院及负责人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包括对其进行行政约谈，并提出严厉警告，下发明确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责令其改正，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并决定依法对其施以顶格罚款处罚，并表示将对院内相关的违法违规责任人严肃追究到底。一颗牙的诉求却被无良医疗机构演化为一台劫掠与伤害。那拔掉的是病患的全部牙齿，留下的或许是终身的痛苦，刷走的是老人最后的积蓄，毁掉的是患者对这个行业的最后信任。那这次事件以行政部门顶格处罚收尾，犹如一记重击，警示所有的医疗机构必须守住医疗伦理的底线。这个案例也足以警示广大消费者，切勿轻信各种过度华丽的医疗承诺广告，面对侵袭性啊、耗资巨大的治疗方案，那尤其是在自身患有复杂基础病的情况下，寻求多角度的正规医疗啊第二意见啊至关重要。监管部门呢对此事的果断从重处理，也彰显了整顿行业、保护群众健康权益的决心。期待呢这能成为扭转市场乱象的一块敲门砖，让无价的医疗资源回归其纯粹与良善的职责本分。老人的健康安全问题啊，尤其是无监护老人的健康安全问题，这其实是一个很严肃的社会议题。65岁的张先生独居近20年，去年凌晨啊突发急症送医，急需手术，却因为没人签字一度延误。其90岁的母亲已经失智失能，侄子到场后因为顾虑风险犹豫不决。那有房产有存款，晚年却仍可能陷入无人签字无人照护的困境。
当亲属关系模糊，责任边界不清。

独居老人的医疗决策与日常照护就成了难题。这种困境该如何破解呢？这条新闻里的张老先生，那明明有存款有房产，经济上可以说毫无后顾之忧，然而他急症送医时却因为没有家属或监护人签字，一度延误了手术。现实中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而是当下越来越多独居老人正在或即将面临的困境。我们都认为啊，子女近亲属是老人晚年照护和医疗决策的第一责任人，这也得到了法律的认可，因为父母子女近亲属他就是法定监护人嘛。然而那些丧偶的丁克族、失独老人等群体，由于没有法定监护人，在手术签字环节或将遭遇那远亲怕担责、无人签字手术的窘境。那即便是由居委会啊、老年协会啊，或者是医院伦理委员会临时签字，那后续的治疗、缴费、康复等事宜又该由谁来持续行使监护权呢？这真的是一个难题。那无监护人啊，老人他面临的监护困境恰恰暴露了现有监护体系的短板。那破解这一困境，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远亲或者是居委会的仗义出手，那要靠制度的提前铺路。事实上，民法典其实早已确立了议定监护制度，就是给这类老人提前备好的安全锁。老人可以在意识清醒的时候，通过书面协议指定自己信任的个人或专业机构作为监护人。那提前指定的议定监护人可以在老人失能失智后的医疗决策、生活照护、财产管理等关键时刻做出法律认可的决策。那如此一来啊，老人就把谁来签字的主动权牢牢握在自己手里。议定监护制度在一些地方的实践证明，那经过规范公正的议定监护完全可以成为医院认可的合法依据，能打通医疗决策的堵点。议定监护的优越性显而易见，但很多老人啊对此不甚了解。村委、社区，那作为离老人最近的基础单元，完全可以把议定监护的科普服务送到老人家门口。目前呢，一些地方推出的乐龄安心守护计划的宣传，在社区设立公益服务站，给无法定监护的老人讲政策，协助他们提前对接公众监护资源啊，如此积极的宣传其实是值得点赞的。那无法定监护人的独居老人所面临的监护难题，从来不该是个体的困境，而是整个社会在迈向深度老龄化的进程中必须打好的一道考题。我们应当从制度层面把议定监护服务做深做实，让每一位无监护的独居老人那从容应对紧急时刻的监护需求。这样一来，他们能提前为自己的晚年做好安排，在需要救治、需要监护的特殊时刻能够获得及时稳妥的照料与保障，让有房产有存款的底气真正化为有尊严有安心的晚年生活。还有人啊，把自己的健康与安全托付给谁了呢？ AI。 日前，男孩小奥一家上山游玩的时候，采摘了一批外形酷似鸡丛菌的野生蘑菇。为了规避风险，家人呢特意借助 AI 识别工具来识别菌类在得到无毒的识别结果后，一家三口啊就放心食用了，结果集体中毒了。9岁的孩子因为剧毒鹅膏毒肽诱发急性肝衰竭，在 ICU 抢救8天才脱离危险。这场惊险的遭遇给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当下 AI 功能全面普及，被不少人当作无所不知的线上百科，但算法输出它是会存在误差的。遇事依赖全然信任 AI 把自身的安危都寄托于并不完美的技术工具，这事儿有时候不那么靠谱。那 AI 识图来识别菌类本身就存在难以规避的先天短板，因为野生蘑菇外形相似度极高，同一种菌在不同光照生长阶段会呈现完全不同的样貌。那毒蘑菇和
可食用蘑菇往往

仅有细微差别。那 AI 识别仅依靠图片像素对比，无法观察像是军环、军托等关键鉴别特征，那更不能检测菌子体内的毒素。那拍摄角度啊、画面的模糊啊，可能会直接导致误判。那仅凭一张照片就得出安全无毒的结论，本身就充满了极大的安全隐患。那可能很多用户忽略技术局限啊，把 AI 判定就当成了权威定论，彻底放弃了基础风险意识。如今啊，不少人都陷入了 AI 是万能的这样的思维误区，将人工智能就等同于标准答案了啊，查生活常识啊，辨别动植物啊，参考决策呀，全部都照搬算法结果，把工具当成不会出错的百科全书。但 AI 本质是依托数据库进行概率推演，数据库啊，它存在信息缺失、新旧偏差，输出内容难免失真、疏漏，甚至出现完全相反的错误结论。那日常小事参考 AI 无伤大雅，一旦涉及像是采食、野生食材、那医疗判断、重要抉择等高风险场景，你盲目采信 AI 结论，代价可能会是健康乃至生命。那民间大蒜煮透变毒早已被证明这个无效， AI 识图同样算不上是可靠安全的标准，那多重不可靠手段叠加只会放大风险。那过度信任 AI 背后是独立思辨与风险敬畏意识的缺失。这家人上山采摘野生菌啊，本来就存在安全隐患，本应该坚守不采不明野蘑菇的底线，却寄希望于 AI 兜底。我们应当认清工具的定位， AI 只能作为辅助参考，不能替代专业人士的鉴定，不能替代常识判断，更不能替代对自然风险的敬畏。真正稳妥的做法是彻底远离来源不明的野生菌类，而不是依靠算法赌运气。即便使用 AI 查询，也必须多方交叉求证，不轻信单一结论，更不依据 AI 结果做出关乎人身安全的决定。科技发展给生活确实带来了诸多便利，但工具有边界，算法有漏洞， AI 可以拓展认知，却做不到万事精准，可以提供参考，绝不能全权托付。理性看待人工智能，拒绝全盘依赖，保持独立判断，才能避免算法误差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下面这事儿啊，同样也是 AI 惹的祸。据深圳晚报报道，今年二月，深圳餐厅经营者林某发现了一件怪事儿。自家在外卖平台上的15个菜品在同一时间啊被批量改价，最高打折了 5.24 折。后台显示啊，折扣差价全部由商家承担，一个下午就损失了两三千元。而商家后台的自动调价功能其实啊并没有选择开启。业务经理的答复是平台 AI 系统啊自动调整的。AI 用于辅助经营时，它的角色是工具和助手，最终决策权其实仍在商家手中。但 AI 用于自主改价时，它替商家做了本该由经营者自主做出的商业判断啊，价格定多少，利润怎么留，活动参不参加。那这种从辅助到替代的跨越，让 AI 从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变成了替人做决定的存在。打个比方啊，就是请一位管家帮忙看家、接待访客啊，打理日常事务啊，这是助手该做的。但如果管家未经主人允许就替你决定工资怎么花、存折里的钱怎么用，那就是越界了。 AI 改价的问题本质上就是技术从帮忙打理滑向了替人做主。那问题的根源在于授权是否透明、边界是否清晰。不少平台在用户协议中设置了辅助运营授权等宽泛的条款，那商家在勾选同意的过程中可能啊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啊会将定价权一并交出，商家以为自己签的是运营辅助，实际上交出的可能是经营主权。这种信息不对称下的授权为 AI 越界提供了空间，
而商家后台显示自我调价功能并未开启，却仍然被系统强制改价，这说明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条款模糊，而是系统操作本身就已经可能越过了授权范围。那值得注意的是啊，这类现象还不是孤立，从餐饮到酒店，算法自动调价的场景正在多个领域蔓延。当一个算法可以在商家不知情、未确认的前提下修改交易价格，它所触及的可能不仅是效率的问题，更是经营自主权问题。这种节点上的权力失衡，可能对整个商业业态的信任基础构成了侵蚀。规则正在跟进，那今年4月施行的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首次呢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禁止平台利用技术手段强制商家参与自动跟价。6月呢，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就外卖平台补贴行为规范10条征求意见稿也公开征求意见，要求平台不得强制商家承担补贴成本。广东等地签署的网络餐饮自律公约也明确要求每次价格调整需单独取得商家同意。这些举措明确释放出的信号啊，是很清晰的，技术应用必须建立在透明授权和清晰边界之上。那技术进步的初衷是让经营更高效，让生意更好做，而不是让商家陷入被动，让规则变得模糊。AI 呢可以帮助商家识别风险，提升效率，但不能替商家做出涉及核心经营权的决策。守护归守护，定价归定价，这条界限不能模糊了。AI 应当是商家的数字助手，而不是数字主人。方向盘在谁的手里，车就往哪开。真正知道菜品成本、人工开支、经营节奏的人，始终是站在灶台前的经营者。把定价权和自主决策权交还给他们，让技术回归工具本位，这才是技术向善的应有之义，也是行业健康发展的前提。虽然我们说啊，这个谁的责任就该由谁来承担啊，但有些人是不是神经过于敏感了啊，怎么还对小孩动手呢？近日啊，陕西渭南的一名9岁女孩在小区电梯内，因为夸赞女子自行车好看，并伸手触碰车把手，被对方当场掌掴。回家后啊，脸肿了，才被家长发现。据女孩家属描述，孩子乘电梯回家，看到女子的自行车，随口说了一句啊，好漂亮，上手摸了下车把啊，当时女子手里还拿着钥匙，就突然扇了孩子的脸。此事一经报道，舆论场反应热烈。有人认为啊，打人的女子力气太重，不能随意动手；有人则认为，女孩未经同意随意触碰他人物品，本身有不当之处。确实啊，女孩不该随意触碰他人物品，这是基本的边界教育。但边界教育也不能通过暴力完成啊，尤其面对的那是一个9岁的孩子，那成年人完全可以制止、提醒、要求道歉。如果对女孩摸车把的行为啊，你不满或者是车里有损坏，你完全可以联系家长沟通，而不是用掌掴来教育对方。换句话说，女孩的行为即便有失礼之处，也不能成为成年人动手伤人的理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3条规定，殴打他人、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并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罚款。殴打、伤害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那属于法定加重情节，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并处500以上1000以下罚款。那从既往的经验来看，掌掴他人并非没有代价。比如两个幼儿争抢玩具，宁波的年轻妈妈啊，这很乖4岁女孩啊，打人者被刑拘。南京男子鲁某某上门掌掴男童被刑拘，重庆男子徐某掌掴未满2个月的女儿被刑拘。由此可见，尽管案件的情节不同，但很多掌掴未成年人的事件都受到了依法处理，也说明女子掌掴9岁女孩并不能当然排除法律责任。但吊诡的是，
啊，据女孩的家属称，其报警后收到了不予立案的回应。尽管从目前的报道来看啊，只有被掌掴女孩一方的说法，那打人女子并没有任何回应，但从公布的监控画面来看，女孩被掌掴的事实相对明确。那既然有事实依据，那不构成立案就变得格外耐人寻味。需要说明的是，如果不立案只不构成刑事案件，那仍应该进一步明确是否进入治安处理程序。如果连治安处理也没有，那更要说明理由，那具体是否存在其他隐情，执法部门如何认定事实，适用法律处理后续，那都应该有更清晰的回应。当然了，女孩未经允许触碰他人物品确有不妥啊，也需要接受边界教育。我们啊，也不必因为一个个案啊，就把邻里交往都理解成危险场景。但是严肃处理好这一巴掌，让打人者依法担责，真诚道歉，是维护公共秩序，也是保障未成年人安全感的内在要求。这件事情带来的警示，应该让更多成年人有所触动。边界可以提醒，规则可以讲清，但孩子的轻微失礼不能用巴掌来回应。好了，听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评论来了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如果有更多新鲜事和观点想和我分享，也欢迎您在抖音上搜索评论来了，点击添加关注就可以。每天呢，也会在上面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新鲜事和观点。但当然，评论不是唯一的答案，只是多一个角度看问题。在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参与 FM889 AM972 哈尔滨经济广播接下来精彩的节目内容。

0: 上要结婚，酒店订哪儿好啊？
1: 找家有喜事啊。
2: 我去哪儿订婚纱呀？
1: 找家有喜事。
0: 我想要一个与众不同的婚礼，怎么办？
1: 找家有喜事。
3: 订酒店、订婚纱、订司仪、订化妆、订摄像，就找家有喜事。专业推荐，价格实惠，让您省心又安心。现在
4: 开聊吧。
5: 好了，各位，这里是家有喜事，我是和李世世都关心的传红，我们的家有喜事开聊啦，给您的备婚更多的一些建议、意见和思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啊。现在越来越流行订婚宴了，订婚宴到底什么是订婚宴呢？一定要订婚吗？什么时候订婚？订婚宴如何来做好准备呢？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先跟大家来聊一聊当天的流程安排、准备的一些东西，告诉您订婚宴的全流程啊。那到底我们先了解一下到底订婚是什么？订婚其实就是一种非常传统的仪式。古代的时候，我们结婚之前啊，有着媒人说亲、下聘礼的那种习俗。但是现在我们举办正式的结婚典礼之前，会有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目的是什么呀？宣告一段姻缘有所成果了，告诉我们的亲朋好友，两位新人之后就会举办正式的结婚仪式啦。
6: 不要哭了。
5: 一定要订婚吗？其实订婚没有法律效力，一般的来说就是双方的家属见面熟悉一下，而且是呢对这桩婚姻的一个肯定。看情况，如果说双方家属没有意见了，你直接领证就结婚了。但是只要男女双方相亲相爱就可以了，订不订婚啊，告诉大家只是走个形式哦。那接下来我们就要了解一下到底什么时候该订婚呢？其实没有具体的时间，如果两个人感情稳定，准备结婚了，而且父母都同意了，你就可以订婚了。也可以定了结婚日期之后就订婚，在婚礼前半年到一年之间是比较合适的啊。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该步入正式的订婚宴的一个准备流程了。双方父母见面，就是在订婚之前啊，两家要商议订婚、聘礼、嫁妆的具体情况，比如说订婚的时间呐、地点呐、邀请的宾客名单呐、彩礼呀、嫁妆啊、桌数啊，我们都要提前了解一下。还有就是确定订婚的时间了，一般的来说我们就选择节假日，有纪念意义的日子，或者是订婚的黄道吉日就可以了啊。还有就是确定订婚宴的名单，一般的来说包括我们的双方父母、关系亲密的亲戚朋友就可以了。还有就是邀请媒人了，有媒人的邀请，没有的你可以选择德高望重的见证人啊。那这个地点呢怎么选呢？根据宾客人数我们来确定婚宴的桌数，而且要提前预订酒店啊。男方准备的聘礼啊，一定要准备彩礼，三金五金呐、鲜花啊、礼服等等。女方准备回礼，包括订婚宴的布置啊、礼服啊、敬茶用品等等。还有就是要发送订婚的邀请了，告知宾客订婚的时间和地点，还有在我们整个的现场的时候要有简单的致辞，父母准备致辞，新人准备致辞啊，这就是我们大概的一个订婚宴的一个准备工作。那具体现场的一些准备都包括准备什么呢？包括物品的清单，我们现场要有背景板吧，这个定制一款带有订婚宴还有新人姓名日期的背景板，这是订婚宴的重要视觉焦点呐。我们一进来就知道这个主题了。还有就是气球和球链了，这个选择喜庆的颜色，比如说红色呀、粉色呀、金色呀，用那个气球链或者绳子把它系在椅子上、栏杆上或者是背景板上，增加我们现场的这种氛围感啊。也可以花艺装饰，鲜花或者是仿真花来制作我们的花环、花束、花球等等，摆放在桌子上、入口处或者是背景板之前，增添浪漫的氛围。还有就是迎宾牌啦，在门口放着迎宾牌，指引来宾入场，并且写上新人的名字和订婚宴的日期。订婚男方要准备什么物品呢？你要准备礼金， 这个呢是根据个人经济条件的

郎呢应该为新娘准备一束鲜花，更有仪式感了。现场也可以放一个干果篮，一般的来说会准备红枣、花生、桂圆、莲子的干果，就有早生贵子的美好寓意嘛。小摆件儿，一些放在订婚摆台上的小摆件儿，比如说喜色的花瓶啊，幸福旺美好水，还有纸杯的蛋糕，还有定制可乐都可以的，还有棉袄的礼盒面儿，按理说是穿不着的，但是有礼有面的讲究就拿来压箱底儿吧啊。还有一个就是媒人礼了，有媒人或者是请媒人才给的，给多少双方商量来就可以了啊。这个是应该是根据不同的地方它的这个风俗习惯不一样，大家准备的物品也都是不一样的。还有就是我们的宾客招待物品的一些清单，比如说红包啊，一般在仪式上或者是结束的时候发放给小孩或者是作为回礼了。还有喜糖，为每位来宾准备喜糖，数量略多于预计的来宾人数啊。当然还有喜烟喜酒了，根据当地的习俗和来宾的喜好准备适量的喜烟和喜酒。点心就是甜茶甜汤，简单好拿的一些小蛋糕。再有就是回礼了，为宾客呢准备一些小巧精致的回礼，表达对他们的感谢和祝福啊。如果想让你的订婚仪式更有氛围感，你可以准备音响等设备，提前呢可以选好合适的音乐曲目，另外呢也可以请一位跟拍或者是拍照比较好的朋友帮忙记录一下订婚的美好瞬间，留下珍贵的回忆了。订婚当天的流程，男方带着聘礼，也就是礼金、糖、点心、首饰等，11点之前到女方家，进门之后呢，把这个聘礼给女方的妈妈。女方妈妈呢，就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碟上面放上红纸，把男方家带来的糖、点心拿一些放到小碟里，大家一块儿吃。坐一会儿，双方还有亲友就前往订婚宴的地点了，通常是酒店或者是其他预定的一些场所，然后新人和父母在酒店的门口来迎接宾客，主持人或者是新人主持订婚仪式，掌控整个的流程，双方宣读并且签订婚书，按手印表示确定正式订婚了，然后新人就可以互相的戴结婚戒指或者是交换信物，双方父母简单的致辞，对于新人的一些祝福和感谢，然后就是我们的宴会开始了，新人轮桌正敬酒，然后向宾客来介绍对方，订婚宴结束之后，新人和父母一同送客啊。订婚布置所需要的东西也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不仅包含了背景的 KT 板、气球、订婚必备的好物，还送这个订婚书、签字笔、印泥、迎宾牌、小喜字若干，还有各种的工具啊，这个大家都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现场准备了。现在我怎么感觉说完了订婚宴之后，感觉像一个小型的结婚典礼的现场了哈，有点类似了。但是生活嘛，就是需要仪式感的，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要连两个人结婚准备的打算，邀请我们的父母，邀请我们的亲朋好友来见证，未必不是一件非常开心喜悦的事儿哈。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让每个人都会有一个完美的订婚宴。

0: 结婚不慌，有我帮忙操办婚礼，就来家有喜事。家有喜事。
1: 巴巴拉美利卡诺。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家有喜事。各位朋友，我是婚礼事事都关心的川侯。为大家的备婚过程当中啊，每天我们都会聊一些跟备婚之前、备婚当中、结婚当天，甚至我们的各项的准备工作。然而呢，我也提示大家一下啊，我们还会有众多的联盟商家给大家来随时提供服务，您可以关注槟城经济的微信公众号，随时留言就可以了。接下来我再来跟大家聊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越到结婚的日子，大家是不是会感觉到越紧张，然后越到了这个前一天的时候，就感觉哇，这个事儿还有没有做，那个事儿还没有落下，各种各样的紧张慌乱，甚至于感觉到比较懵的状态，似乎就像一个无头的苍蝇，有没有？今天的家有喜事，我们就来告诉大家临时抱佛脚前一天必做的事项清单。我相信大家只要合理的利用好时间，完美的婚礼自然就不在话下了。先来提示大家，新郎的这一块西装配饰，西装啊、衬衣啊、领带啊熨好挂起来，备用衬衫熨烫一下，服饰就摆放在一起，皮鞋擦干净。还有新郎的急救包、针线包啊、创可贴啊、安全别针啊、备用纽扣啊，还有备用的鞋带、湿巾、充电宝、纸巾等等。婚房布置这块男方婚房记得啊，这个有一些习俗可能会放一些，比如说压床的一些东西啊，或者是其他习俗需要摆放的，前一天你就把它摆放好，以免当天时间紧凑遗漏啊。现在有的婚房也挺好的，就是提前一天可以入住的，那样的话呢，时间就更充分一些了。还有就是婚房的喜字，建议婚姻礼的前一天上午就贴上它，喜字贴双数，成双成对，小区等户外的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啊。还有准备好敬茶的器具，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拜的话，提前把那个喜垫放在一旁准备好了，如果有需要吃汤圆饺子习俗的，提前准备好放在冰箱里啊。还有男方需要注意的这个婚车路线，如果你有婚车的话，你一定要交给一位伴郎处理当天的婚车事项。婚礼前一天

须再次的沟通一下，提醒早点到。如果需要婚车装饰的话，直接去那个装饰地点，两边都沟通好了，写了路线打印出来，当天交给婚车司机。确定婚礼当天有没有限行的路段呢？限号的车辆啊，提前安排好婚车的座位，以免混乱耽误时间啊。还有就是要注意当地的一些习俗啊，有的地方呢是去单回双，不走回头路的这样的一些习俗，大家一定要提前了解好了。还有新郎也要保护好手捧花，提前一天准备好放在新郎家中，鲜花的话你可以保存放在冰箱的冷藏室里就可以了啊。这是新郎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前一天新娘干嘛呀？婚纱礼服，你租赁婚纱的话婚礼前一天才能取，所以一定在现场试穿一下合不合身，仔细的检查有没有开线破损的地方。试穿的时候你要把这个内衣呀、裙撑啊、婚鞋呀整套的来试穿，尝试着这个站一站坐一坐啊，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及时沟通，确认没有毛病了你再拿走。婚纱礼服晨袍衣服需要熨烫的，提前把它熨烫好挂起来，统一整理到新娘换装的这个房间，把它摆放好啊。还有就是新娘需要整理好这个，把自己的内衣胸贴放在袋子里，然后和婚纱礼服放在一起就可以了。新娘更要准备一个急救包，这个包括你的红包啊，包括备用的这个隐形眼镜啊，眼药水啊，纸巾啊，湿巾啊，镜子啊，梳子，别针，备用的丝袜，创可贴，吸管，防磨脚贴，充电宝，零食都需要准备的。还有就是脱毛和身体的处理了啊，包括腋下呀、腿呀、胳膊、手啊、唇部都要注意脱毛，尤其注意唇边比较重的小仙女。手甲记得剪指甲去死皮，然后做美甲注意不要挂饰太多了，容易刮到婚纱的，都是会拍到特写的地方啊。婚礼前一天洗头发的话尽量不用护发素，太滑的话你不好做那个造型。沐浴之后呢，可以多擦一些身体乳，可以防止穿婚纱的时候起静电啊。还有就是婚房布置的时候，婚房喜字呢建议婚礼前一天上午贴，喜字贴双数，寓意成双成对，小区的户外喜字婚礼当天贴就可以了。如果你要打气球装饰布置的话，提前一天打好布置贴上去，你可以和亲朋好友伴娘一起来布置啊。收起家中客厅的杂物，包括阳台晾的衣服啊，摆放好果盘、酒水饮料，准备好敬茶杯碗，摆放在敬茶的桌子上，如果需要跪垫提前把喜垫放在一旁啊。这个是新郎新娘做了非常全面的提示了，接下来还有就是伴郎伴娘了。礼服西装，如果伴郎伴娘服装已经拿到手了，提前试穿一下，自己熨烫好。如果还在新郎新娘家中的话，你自己提前准备好内衣、袜子、鞋子等等啊。还有一个造型的护理了，伴郎伴娘可以做一做头发呀，修修眉呀，简单的做一些美甲呀、护肤啊，准备好婚礼当天需要的化妆品。伴郎呢，理好头发，做个简单的造型，其实就可以了。还有，一定要记住了，伴郎伴娘确定当天的任务啊，和新郎新娘核对流程，确认自己在婚礼当天每个阶段的任务布置，以及着重新娘新郎特别交代的任务，比如说婚包谁来拿，婚车谁来负责，有任何不确定的，都要提前来询问一下新郎新娘啊。还有，一定要进行一个婚礼彩排，陪同新郎新娘彩排一下，记好自己的任务位置，问好婚礼当天几点到场，千万别迟到啊。这些都说完了，我们该说父母篇了啊。包括礼服西装熨烫好，穿着的一些西装礼服挂好了，阿姨准备好佩戴的一些首饰，叔叔把鞋子擦干净就可以了。布置一下自己的婚房，包括这个阳台服装都收起来，卧室客厅简单的大扫除，不用的就先收起来，干净整洁嘛。协助新人布置婚房，准备好摆放接待宾客的一些干果还有这个喜烟喜茶一次性的杯子等等啊。另外提前做一下小区的协调也未尝不可，因为小区到家门哪里需要贴喜字啊，婚车在小区内的路线、停车位等等，提前和小区的邻居物业沟通好。如果是电梯的楼房，建议大家贴一个温馨的提示，放一小袋喜糖作为当天频繁占用电梯的小礼物，以表示歉意啊。还有就是熟悉一下发言稿了，如果父母上台讲话的话，你至少要通读几遍你这发言稿吧，尽量不要一直紧张的去念稿子啊。
还有啊，就是大家一起来准备的工作，包括新郎新娘啊，就是分装红包了，预留20个左右的备用空红包，给对方亲友小孩的红包，还有接亲啊、堵门的红包，给帮忙布置招待的亲友红包，给伴郎伴娘花童的红包，可以简单做一些记号，或者是用皮筋把它分开，以免拿混了。在婚礼彩排的过程当中呢，要上台的人员全都到位，主要是和司仪确定好所有的流程，确定好各自的走位啊。新郎着重的把握一下步伐的速度，可以跟着音乐走一下，新娘呢着重的把握一下仪态，熟悉一下发言稿。哎呀，说了这么多，基本上我们在婚礼前一天必做的一些准备的事项清单都会告诉大家了。如果你这些都准备到位了，第二天的婚礼完美呈现没有问题。希望大家提前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吧。好了，各位，今天我们的家有喜事就跟您聊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陪伴，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那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我们的听众朋友想要点播一首，来自林俊杰的《杀手》啊，这首歌也是，算是一首老歌了吧啊，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杀手》啊，一直以来林俊杰给人的印象都是温柔、阳光、帅气啊。而提到林俊杰的歌呢，不少人第一反应就是《江南》啊，还有就是《千年之恋》的《一千年之后》，以及诉说着乱世羁绊的《曹操》。这首《杀手》这首歌啊，真的是对林俊杰有一个很大的反差。那这首歌当时呢，林俊杰对自己的音乐理念是全新的诠释，也是对自己的一次挑战。在这首歌当中呢，林俊杰一反出道以来的邻家男孩的阳光形象，描述了一个精神分裂的男主啊，绑架并且杀害女主的故事。并且啊，林俊杰呢还颇费心思的为这首歌拍了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而且啊，自己亲自扮演了这个变态杀人的男主。但是由于镜头呢过于血腥和恐怖啊，那这一部长达22分钟的 MV 呢遭到了禁播，最终剪成了只有5分多钟的版本，而且呢还对这个画面进行了很多的模糊处理。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郑浩、冰姐所演唱的这首歌《春不晚》啊，我相信很多人在很多的短视频上都刷到了啊。这个什么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镇江南”，但这个在短视频我们听到的是 DJ 版本的啊，速度比较快的那种。歌曲以江南为背景，描绘了江南的美景和美好的爱情故事。国风音乐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元素，营造出了一种宁静而神秘的氛围。特别是刚才我提到那句姑娘一句春不晚，痴儿留在真江南，这句歌词真的是让人感受到了爱情当中的那份纯真与执着，如同江南水乡的微风拂面，轻柔而又略带凉意，让人心旷神怡。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是由林俊杰翻唱的《爱要怎么说出口》。这首经典老歌是的原唱呢是赵传啊，赵传的给人的唱这首歌的感觉呢是一种撕心裂肺的摇滚范儿啊，但是林俊杰在改编的过程当中呢选择了温柔的钢琴伴奏，并且呢自弹自唱时呢配合着这个现场的氛围吧，营造出了一种非常干净的舒适感，一字一句呢都唱进了你的心坎里，声音是那么的干净和纯粹。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关。

分析。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一起来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感受音乐的魅力。无论你是喜欢流行摇滚还是古典音乐，都有属于你的旋律。那现在就让我们开启这场音乐之旅吧。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话不多说，先来听歌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 Beyond 乐队带来的《不再犹豫》。

0: 们刚才说到了这部电影啊，这个缝纫机乐队，这部电影完全是被大鹏之前的作品所耽误的一部作品。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缝纫机乐队之前啊，大鹏还有一部作品呢，叫做这个煎饼侠。当时的票房呢也是挺高的啊，但是口碑呢却不是很好啊，确实剧本呢稍微有一点问题。然后呢，在出缝纫机乐队的这部电影的时候呢，有很多的朋友就已经不太买账了啊，觉得这个你既然已经拍出了煎饼侠这样的片子，那缝纫机乐队肯定也不是很好看，但是完全被低估了，所以呢导致缝纫机乐队的票房呢并没有取得太好的成绩。好了，朋友们啊，还想听什么样的歌呢？欢迎来到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我们一起来互动留言。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力宏《Julia》。
1: Here we go.

好的，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带来的《茱莉亚》。大家来猜一猜这首歌是在哪一年发行的？我觉得大家完全应该是猜不到的，因为这首歌呢，乍一听啊，感觉很现代、很流行的感觉，仿佛是王力宏近几年创作的歌曲。但是呢，《茱莉亚》这首歌呢，是王力宏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融合了古典弦乐和摇滚舞曲等重力节奏，是王力宏的得意之作啊，展现了他对音乐创作上不同风格的融合和创新的能力。真的完全想象不到这首歌是99年的歌曲，距今已经26年了。整首歌曲呢，营造出了一种既怀旧又充满希望的氛围。那怀旧呢，是在对于逝去爱情的追忆；希望呢，则是对于重新拥有爱情的期盼。这种氛围如同在黑暗当中看到了一丝曙光，给人以温暖的力量，让人相信即使经历了爱情的挫折，依然可以勇敢地追求真爱。好了，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睿卓带来的《大山》。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瑞卓带来的《大山》啊，那这首歌呢也是王瑞卓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这首歌的旋律大气磅礴，开篇的旋律就如同在描绘连绵的山脉一样，具有很强的画面感，节奏稳健有力，就像用脚步在丈量大山的宽广，带着一种坚定的气势。其实我最喜欢的是里面少数民族的唱法啊，是来自用黎族的语言啊来进行演唱的部分，歌词也非常富有深意，可能是在以大山来象征一些坚定的信念、宏大的理想，或者是难以跨越但又必须面对的困难。比如歌词中可能会有对大山的敬畏、对山那边世界的憧憬等诸多复杂的情感交织，那通过王瑞卓的演唱啊，那种带着孩子的纯真和无畏又有坚韧不拔的情绪很好的展现出来，让人在听歌的过程当中能够感受到攀登高山一般的力量和勇气。那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这个小金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周深带来的《触不可及》啊，这首歌呢非常的罕见，一开篇就是副歌的歌曲。前面这段副歌的旋律流畅动听，歌词也特别的入心，作为引子切入，那周深轻盈的歌声一响起，当时就被紧紧的抓住了耳朵。同时呢，这首歌啊也是美版电影《触不可及》啊这个同名电影的推广曲。这部电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经典啊！那《触不可及》这部电影呢，讲述了不幸遭遇事故而瘫痪的有钱人菲利普，还有呢就是照顾他生活的贫穷青年戴尔，他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一段奇妙的友情故事。其实讲个这个内容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这个富翁因为一次事故呢导致全身瘫痪，然后一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误打误撞成为他的私人看护，原本身份地位财富性格有着天壤之别的两个人，在磕磕绊绊的相处的过程当中，逐渐的成为了彼此救赎的莫逆之交。而且啊，电影呢不仅仅是在这个友情的线上让人感觉到温暖啊，这个同时啊在这个整体的故事线当中还有那种搞笑的幽默的啊来去呈现这段温情的故事。当然了，周深的献唱更是让这部电影啊更加的惊喜，空灵的细腻的声音如诗一般的直戳人心，将片中的人物的迷茫、陪伴、救赎娓娓道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来自邓紫棋带来的《红蔷薇白玫瑰》。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急什么了？在。

0: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游泳馆内下水的小伙儿已经划破水面的波澜，写字楼旁边的健身房里有独自跑步的姑娘，生活如常，如万物在这个季节里默默奋力的生长，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2: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1: 新闻的智慧，
2: 音乐的魅力，
1: 尽在财经。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音乐啊。如果最近你有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啊，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张学友的演唱堪称一绝，他用自己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歌曲中对情感演绎的丝丝入扣。在唱到少年时期的爱情片段的时候，声音中带着青春的活力和甜蜜；当唱到失恋的部分的时候，那种悲伤无奈的情绪又通过他的声音的颤抖、哽咽等细节的表现。而在最后讲述女人成熟之后对爱情的释怀的时候，她的声音又变得沉稳豁达。她的演唱功力使得歌曲就像一部有声的爱情电影，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画面，让听众跟随她的声音经历了一场跌宕起伏的爱情之旅。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张韶涵演唱的《无名的人》。那这首歌呢是为平凡人发声，像歌词当中，我不过无名的人，我无名却认真，我没根却生存，唱出平凡人生在生活当中虽然渺小却努力扎根认真活着的心声，听众无论身处何处都能够从中找到自己奋斗的影子，及其产生共鸣，感受到被理解被鼓舞。同时在歌曲当中，张韶涵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歌曲注入了强大的力量，主歌部分她以细腻且略带沙哑的声音唱出了小人物的无奈和坚持，副歌部分呢高声的嘹亮啊，且饱含深情，将无名者的内心和不甘与顽强拼搏展现得淋漓尽致，给人带来热血沸腾之感。整首歌传递出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永不言败的精神。他告诉每一个无名的人，即使没有耀眼的光环啊，也能够凭借努力发光发热。勇往直前吧，为梦想去拼搏。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啊，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带来的《天下》。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啊，能感受到浓浓的甜蜜暗恋情绪。那这首歌呢，旋律轻快灵动，节奏抓耳，配合着邓紫棋干净且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将少女怀揣秘密情愫时的羞涩、心动啊，还有那种小心翼翼诠释的淋漓尽致，让人沉浸在美好又纯真的暗恋氛围当中，仿佛看到自己曾经暗恋时的模样。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吧。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2: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3: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2: 新闻的智慧，
3: 音乐的魅力，
2: 尽在财经音符。
4: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0: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1: 拜托你轻声重唱我的名字。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0: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哦吼吼！哎呀，急死我了！再来。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好了，欢迎收听今天的槟城少年。大家好，我是池蕊。教育家默克尔曾经说过，金钱教育是人生的必修课，是儿童教育的重心，就如同金钱是家庭的重心一样。由此可见呢，儿童的财商教育是很重要的。但是跟很多发达的欧美国家不同，目前中国的教育体系中还没有将财商教育纳入正式的课程体系，所以孩子的财商教育更多靠的是父母。之前数字100市场研究公告联合了杂志，对于全国6000个家庭进行了在线调查，并从儿童的日常财商行为和认知情况入手，去洞察孩子的财商发展。如果你也有孩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首先呢，是财富来源认知。在孩子眼中，89.4%的孩子认为钱的来源渠道是工作赚来的，只有极少数的儿童不知道爸爸妈妈的钱是从哪儿来的，说明大部分的儿童对于父母财富来源的认知度还是比较高的。现在很多人都是通过手机网购，有些孩子会误以为有手机就有钱。父母在跟孩子沟通金钱的时候，可以告诉孩子家里的钱不是无限的，钱是需要靠劳动辛苦赚来的。另外呢，家长在商城购物之后，可以拿着小票跟孩子讨论自己买了哪些商品，商品的价格数量是多少，让孩子对家庭的支出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再慢慢的培养孩子的财商意识和对金钱的正确认识。
1: 长在红旗下，生在春风里。
2: 我是草原小旗手，
3: 我爱我的家乡，这里的四季给你别样的感
4: 觉。从17世纪开始制作冰淇淋的，
5: 明月几时有，
6: 英雄逐鹿，万丈豪情，快意人生。
7: 人生有无数灿烂，以少年梦想作为开场。
8: 歌唱吧，
9: 舞蹈吧，
8: 朗诵吧，
9: 表演吧，
8: 绽放吧，
10: 槟城少年。
11: 狐狸斯米尔。夜已经深了，变幻无常的浮冰竟同湖岸连接在了一起。住在大湖对岸的狐狸斯米尔就是在这个时候一下子窜到浮冰上的。斯米尔来到大雁身边，大雁们顿时惊醒过来，拍动翅膀冲天而起。可是斯米尔还是一口咬住一只大雁的翅膀，叼起来回头就往陆地上跑。慌乱之中，尼尔斯摔倒在冰上，他一下子清醒过来，眼见有只短腿小狗叼着一只大雁从冰上跑掉，他马上追赶过去，想要从狗嘴里夺回那只大雁。猫顿在他身后高声呼喊，当心哦，当心哦。可是尼尔斯觉得像这么小的一只狗用不着害怕，所以一往无前地冲了过去。冰面上满是裂缝和窟窿，
12: 尽管夜是那么黑，尼尔斯却能够清清楚楚地看见。原来他现在有了一双小精灵的夜视眼，在黑暗里也能够看得见东西。狐狸斯米尔左躲右闪，从浮冰同陆地相连接的地方登上了岸，跑进了一片树干高大而挺拔的山毛榉树林里。尼尔斯在后面紧追不舍，根本没想过会遇到什么危险。他一心只是想着昨天晚上大雁们是怎么奚落他的，他要向他们展示一下，一个人不管身体有多小，毕竟比别的生物更通灵性。尼尔斯跑得飞快，他觉得那些粗壮的山毛榉树似乎在他身边哗啦啦地往后退。他终于追上了斯米尔，一把抓住了他的尾巴。
3: 哈，现在我要把大雁从你嘴里抢下来，
12: 他大喊道，并且用尽全身力气攥住狐狸的尾巴。但是他没有那么大的力气拽不住斯米尔，狐狸拖着他往前跑，山毛榉树的枯叶纷纷扬扬地飘落在他的身边。斯米尔发现尼尔斯没什么危险，就张开大嘴朝那只大雁的喉咙咬下去。尼尔斯使出浑身力气猛地一拽，斯米尔没有提防，被他拖得往后倒退了两三步。这样大雁趁机脱身了，他吃力地拍动着翅膀腾空而起，飞回到了湖面上。斯米尔气坏了，转身要把尼尔斯吃掉。机灵的尼尔斯一直死死地拽住狐狸的尾巴，当狐狸转过头来想抓住他的时候，他就随着尾巴到了另外一边。这时他看见了一株小山毛榉树，他就突然松开狐狸尾巴，纵身爬上那棵树，而斯米尔仍旧跟着自己的尾巴继续兜圈子。尼尔斯骑在一根软软的树枝上，冲他叫道，
3: 快别兜圈子了。
12: 斯米尔觉得自己连这么小一个小人都制服不了，简直太出丑了，就趴在这棵树下等待机会。那株小山毛榉树还没长高，尼尔斯够不到那些大树的树冠枝条，无法爬到另外一棵树上去，他又不敢爬到地上。尼尔斯紧紧抓住树枝，冷得就快要冻僵了，而且还困得要命，却不敢睡觉，生怕睡着了会摔下去。太阳终于冉冉升起了，湖上传来了大雁的鸣叫声，它们排起队伍，准备继续飞行。尼尔斯朝他们呼喊，但是没有人回应他。尼尔斯伤心的就快哭出来了。上午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只孤零零的大雁飞进了树林浓密的树枝底下，在树干和树枝之间心慌意乱地寻找出路，飞得很慢很慢。斯米尔一见到它就离开那棵树，蹑手蹑脚地去追它。大雁没有避开，而是紧挨着他身边飞着。斯米尔向上直窜扑向他，可惜扑了个空，大雁朝湖边飞了过去。没过多久又飞来一只大雁，过了一会儿又飞来了一只，接着又是一只，它们飞的样子同前面飞走的那只一模一样。还没有等斯米尔喘过气来，只见三只大雁排成一行飞过来了，它们飞行的方式和先前那几只完全一样。斯米尔跳得很高去抓它们，可一只也没有抓到。一只只大雁就这么飞了过去，整整一天，这些大雁接连不断地从它头顶上飞过来又飞过去，飞过去又飞过来。这是斯米尔有生以来最沮丧的一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烦恼过，因为他居然连一只大雁都逮不到。 到了傍晚，四面已经眼花缭乱，看不清他们，只是跟在他们的影子后面追赶，舌头长长的拖在嘴巴外面，嘴里呼哧呼哧的冒着白沫，而他原本的猎物，那个小人儿，早已无影无踪了。

0: 威特斯克弗莱的历险。有一天早上，在斯康奈东部，离威特斯克弗莱大庄园不远的地方，飞过来一群大雁。它们降落在那儿的田野里。雁群里一共有13只灰色大雁，还有一只白色的雄鹅。背上驮着一个上身穿着红色背心，下身穿着皮裤，头戴尖顶帽的小人儿。大雁们正在地头吃食物的时候，有几个孩子沿着田埂走了过来。所有大雁都一下子飞了起来，但是那只白鹅依然若无其事地在地上走来走去。淘气的孩子们夹起白鹅就走，白鹅拼命地呼救道：
1: 尼尔斯，尼尔斯快来救我，尼尔斯快来救我。
0: 尼尔斯听到后爬起身来去追赶孩子们，而一路上白鹅 Modern 身上掉下来的羽毛成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尼尔斯一路追赶到了一个贵族庄园的门口，那个庄园是一座巍峨壮观的老式建筑物，四周平房环绕，中央是一座大城堡，东边是一个深长的拱形门道，一直通到城堡的院子里。一群年轻学生出门远足来到这里，停下来在路边休息喝水，就是把装标本的锡皮罐放在一边。尼尔斯灵机一动，跳了进去，随学生们一道进了庄园。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待

0: 待着真难受。一位教师手托吸皮罐，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尼尔斯憋得都快喘不过气了。后来尼尔斯终于找了个机会从吸皮罐里溜了出来。当他跑过一栋故宫住的小屋时，听见屋里有鹅叫的声音，低头一看，台阶上有一根白色的鹅毛。哇，原来 Modern 就在这里。雄鹅发出凄惨的哀嚎，情急之下，尼尔斯鼓足勇气，用尽全身力气把门撞得乒乓直响。一个小孩走出来把门打开，尼尔斯趁机朝屋子里一看，只见有个女人坐在地板的中央，正要剪掉鹅的翅膀尖儿。他看见门槛上站着一个小人儿，心想保准是个小精灵显灵了，吓得手一松，剪刀掉到了地上。雄鹅 Modern 就立即跑向门口，叼住尼尔斯的衣领飞向了天空。整个威特斯克弗莱地区的居民都在那儿仰起了头，凝目观望，感到非常惊奇。回到雁群中，大雁们把尼尔斯夸奖了一番，领头雁阿卡开口对他说，
1: 谢谢你对我们的帮助，我派人去说服对你施展妖术那个小精灵，他终于答应了，只要你一回到家就会重新变回跟原来一样的人。
0: 事情真是出乎意料，大雁刚开始讲话的时候，尼尔斯还是高高兴兴的，可当他讲完话，他竟然变得这么伤心。他一言不发，扭过头去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他留恋着无忧无虑的日子。
2: 我不要变成人，
0: 尼尔斯呼喊着，
2: 我要跟你们一起到拉普兰去。
1: 可是你确定你愿意跟我们一起旅行吗？
2: 我确定，
0: 尼尔斯一口咬定说，
2: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快活。
3: 那好吧，既然如此，那就随你的便。
2: 哈哈，谢谢，
0: 尼尔斯兴奋地回答。

0: 之舞大会。有一天大清早，露宿在维姆布湖上浮冰的大雁们被来自半空的喧哗声惊醒，叫声在空中回荡。
1: 大赫特里亚努特要我们向大雁阿卡和他率领的雁群致敬，明天在库拉山举行赫之舞表演大会，欢迎你们光临。
0: 阿卡马上仰起头来回答道，
2: 谢谢，我们向他表示敬意。
0: 鹤群呼啸而过，继续向前飞去。他们一边飞行，一边对每一块田地和树林发出邀请。
1: 鹤之舞表演大会明天在库拉山举行，大赫特里亚努特，欢迎诸位光临。
0: 大雁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伊尔斯也好想去开开眼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去参加库拉山的赫之舞大会。他听到这个消息好像被泼了盆冷水，失望极了。人们不得不承认，整个斯康奈境内虽然建造了许多巍然壮丽的建筑物，但是没有哪一栋建筑物的墙壁能够和年代悠远的库拉山的陡崖峭壁相媲美。库拉山并不高，峰峦低矮而狭长，上面有树林，有耕地，有山丘，还有沼泽。库拉山一直伸向大海，汹涌的浪涛拍打着峭壁，经年累月磨成了美不胜收的形状。这些稀奇古怪引人入胜的悬崖峭壁，前面有碧波万顷的浩瀚大海，上面有天高云淡空气清新的天空。这一切使得库拉山分外招人喜爱，选择这里作为赫之舞大会的会场再适合不过了。动物们为了避开人类的注意，在前一天夜里便赶到了库拉山，各种动物分别按族类聚在一处，任何一只动物都用不着担心会遭到袭击。小兔甚至可以大模大样地走过狐狸聚集的山丘。这一天天下太平，灰色的云雀，漂亮的红色、灰色和白色的燕雀，翎毛上斑斑点点的紫翅椋鸟和嫩绿色的山雀，像彩云一样般飘来了。令人惊奇的是，尼尔斯竟然骑在白鹳背上向库拉山飞去的。原来白鹳阿尔曼里奇先生为了感谢尼尔斯勇敢的行为而特别邀请他来参加大会。尼尔斯激动万分，尼尔斯在白鹳的背上看到有一个山丘上全是马鹿头上的角，而另一个山丘上则挤满了苍鹭的颈。狐狸围聚的那个山丘是火红色的，海鸟聚集的那个山丘是黑白两色相间的，老鼠围聚的那个山丘则是灰颜色的，还有一个山丘布满了黑色的渡鸦。赫之舞大会按照惯例是以乌鸦的飞行舞开始。

的。它们分为两群，面对面飞行，碰到一起又折回去，重新开始。乌鸦对他们自己精彩的舞蹈感到非常自豪。乌鸦刚一跳完，山兔们就连蹦带跳地跑上场来。他们的表演滑稽有趣，大家都感到说不出的轻松快乐。接着大松鸡上演表演，几百只身披深褐色羽毛、长着鲜红色眉毛的红嘴松鸡在树上引吭高歌。那美妙的歌声感染了所有的动物，黑群鸡也不甘示弱，跟着应和起来。就在这个时候，雁群里发生了意外。狐狸斯密尔偷偷地溜到大雁们聚集的山丘，攻击了一只大雁。斯密尔由于破坏了褐之舞大会的和平而遭到了严厉的惩罚，灰溜溜地离开了库拉山。然而褐之舞大会的欢乐气氛并没有受到这起意外的影响。在马鹿们表演了决斗之后，大会的重头戏来了。一阵阵悄声细语立即从一个山丘传到另一个山丘。哈，现在大鹤来表演啦！那些身披灰色墨云的大鸟真是美得出奇，翅膀上都长着漂亮的鳞羽。这些长腿细颈、头小身大的大鸟从山丘上神秘地飞下来，让大家看得眼花缭乱。它们在朝前飞翔的时候旋转着身躯，半似翱翔半似舞蹈。它们高雅洒脱地举翅振翼，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做出各种各样的动作。它们别具一格的舞蹈大放异彩，真让观众目不暇接，大呼过瘾。怪不得整个大会用褐之舞来命名。他们的舞蹈蕴含着粗犷的活力，能激起大家美好而愉悦的憧憬。这一刻对动物来说是多么珍贵，因为每年只有一次。

门可罗雀。翟公是汉文帝时候的大臣，他任廷尉时位居九卿之首，许多人见他有实权，就整天围着他转，极尽阿谀奉承、溜须拍马之能事，总想借他这棵大树纳凉受益。翟公门前常常是人来车往，门庭若市，特别是逢年过节时，祝贺的、送礼的车轿往往排起一字长蛇阵，有的甚至要等上一两天才能进去。有人见翟公过得红红火火、春风得意，就犯了红眼病，嫉妒的心痒难耐，于是他们就在皇帝面前诬陷翟公，说他执法不公，有受贿行为。皇上听信谗言，就罢了翟公的官，让他告老还乡。这样一来，平日里跟翟公称兄道弟、围着他屁股转的人都像躲瘟疫一样躲开了他，那些交往甚密的亲友好像蒸发了，一夜间都不见了，翟府门前顿时变得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甚至可以张起罗网捕鸟雀了。后来经过调查证明，翟公是被人诬陷的，皇帝为他平反证明，并让他官复原职。之后那些曾经背弃他的人又厚颜无耻地蜂拥而至，翟公看透了世态炎凉，愤然在门上写了几个大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现。那些趋炎附势的小人见了门上的大字后，都灰溜溜地走了。故事出自《史记·集政列传》。门可罗雀原意为门前可以张网捕雀，形容门庭冷落、宾客很少。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
1: 临危不惧。公元前498年，孔子因为鲁国国君鲁定公沉湎于声色犬马、吃喝玩乐，于是带着一批学生离开了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孔子先后到过许多国家，积极推行他的政治主张，于是那时大国都忙于争霸战争，小国都面临着被吞并的危险。对于孔子宣传的恢复周朝礼乐制度的主张，没人接受，所以他到处碰壁，孔子只好回到了鲁国。一次，他们路过河南境内的匡地，颜回过去曾经跟杨虎来过这里，并参加过一次攻城战役。恰好孔子的相貌又和杨虎很相像，加上颜回驾车时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匡人以为这一行人是来袭击他们的，忙集合武装，把孔子的马车及随从重重包围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奋力冲入包围圈，他担心孔子受不起惊吓，但他抬头一看，只见孔子正在人群中谈笑风生，而且还悠闲地弹着琴，神情镇定自若。子路纳闷地问：
2: 老师，我们的处境如此危险，您怎么还有这样高的兴致啊？
1: 孔子答道：在水中来去不怕蛟龙的是渔夫之勇，在野外走动不怕虎豹的是猎人之勇。面对着雪亮的刀枪，不顾死活向前冲的是战士之勇，能掌握自己命运的，认清当前局势，面对危难而不惧的，才是圣人之用嘛。故事出自《庄子·秋水篇》。临危不惧，用以表示面对危险，一点儿也不害怕。

北宋周敦颐，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繁，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鱼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鱼为菊，花之隐逸者也；牡丹，花之富贵者也；莲，花之君子者也。亦菊之爱，陶后鲜有闻；莲之爱，同予者何人？牡丹之爱，宜乎众矣。

0: 小超人新课标必读丛书《成语故事》，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少年儿童出版社联合出版。毛遂自荐。公元前260年，秦国大将白起率大军攻打赵国，赵国元气大伤。两年后，秦国又进军赵国首府邯郸，赵王急忙派平原君赵胜为使者向楚国求救。平原君计划带20名文武双全的人出使楚国，但挑来挑去只挑中19人。正着急的时候，一个坐在最后的门客站起来说：
1: 我能不能来凑个数呢？
0: 平原君上下打量他一番，问：
1: 您叫什么名字？来我这儿几年了？
0: 那个门客说：

0: 我叫毛遂，到这儿已经3年了。平原君摇摇头说，有才能的人活在这世上，就像一把锥子放在布袋里，它的尖儿很快就会冒出来。可是你到这儿3年了，我怎么没听说过你呀？毛遂说，
1: 这是因为直到今天您才看到我这把锥子，要是您早点把它放在袋子里，它早就戳破布袋露出尖儿来了。
0: 平原君听他说的也有道理，就决定让他加入使团，凑足20人的数。到了楚国，平原君和楚王会谈联合抗秦的事，他们从早晨谈到中午也没有什么结果。这时毛遂佩剑登阶，从容上殿，对平原君说，
1: 赵楚联合抗秦的利害关系3言2语就可以说清楚，为什么说了这么久还没决定下来呢？
0: 楚王很不高兴，问平原君，
2: 这是什么人？
0: 平原君说，
1: 这是我的门客毛遂。
0: 楚王一听是个普通门客，更加生气，怒斥道，
1: 我跟你主人商量国家大事，哪轮得到你来多嘴，还不赶快下去。
0: 毛遂镇定自若，
1: 国无大小，史无尊卑，谈判桌上咱们是平等的，您是一国之君，难道连这一点都不明白吗？
0: 毛遂接着说道，
1: 楚国的确是个地广兵多的国家，自从楚庄王以来一直做着霸主，但秦将白起不是曾经打败过你们吗？还攻破了你们的都城，甚至贵国的国君也做了秦国的俘虏，死在秦国，这是楚国的奇耻大辱，就连我们赵国人也为你们害羞，而您倒满不在乎，依然安坐龙椅。其实我们两国联合抗秦也不是单为我们赵国，主要是为了楚国，望您莫失良机。
0: 毛遂一席话说得楚王哑口无言，最后楚王和赵胜等一行人歃血为盟，订立盟约。赵胜任务完成，感叹道，
1: 我再也不敢自称能辨识人才了。
0: 毛遂从此被奉为上宾。故事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毛遂自荐，比喻自告奋勇担当某项工作。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紧。
1: 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3: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你的财富 Radio，
3: 你的财富 Radio。
2: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2: 她是父母的女儿，她是孩子的妈妈，她是名医面对面的节目主播。
3: 大家好，我是刘英。都说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能通过我的工作为大家健康服务，我感到非常幸福。
4: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们一起爱上生活，爱上生活。
5: 你不快乐，是因为你没有好好爱自己。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3: 欢迎大家守候电波，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刘英。名医面对面节目每天有早播时间，也有重播时间，希望呢更多的听众朋友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幸福健康生活，身心健康。在收听节目时，您有怎样的疑惑问题，愿意和我们交流探讨的话，随时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微信公众号“冰城经济”，互动交流。可以加主持人刘英个人微信13603627723，邀请您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今天开始的八八九健康提示，来听一听哈。张文宏教授他又出金句了，这一次呢是关于长寿，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晚年哈。说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做好四件事，活一百岁也不稀奇。一起来听一听。最近呢，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感染与健康研究院院长张文宏在上海纽约大学的一场演讲中聊了未来的退休规划，更是首次详谈了他的长寿观。很多人觉得啊，活久了就是基因说了算，但张文宏教授他的话可能会颠覆你的认知。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为此呢，我们也把张文宏教授关于长寿的演讲精华哈，进行了一个整理，做好呢这个四件事，活到一百岁也不稀奇。我们怎么样才能活得长？张文宏教授讲得很实在，退休的时候不要马上停下来，为了避免与年轻人抢饭碗，退休的时候换个赛道很重要，既让自己有事情做，也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其实呢，在2025年张文宏教授在一次公开演讲就谈及了个人的退休规划。他呢曾经明确地表示，将在60岁卸任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职务，65岁停止专家门诊，还强调不会长期地占据职位，阻碍年轻人的发展。医疗工作需要代际传承，他每天都跟年轻医生讲一个承诺，说我一定不会占着你们的位置，让你们出不来。退休之后别让自己马上停下来，多社交，多和人聊天挺重要。张文宏说，他发现很多活到100岁的人，每天可以有四五个朋友，每天下午呢要在一起瞎聊。我们不去改变人类，因为改变人类真的很难，大家都要长寿，那么你不得不改变生活模式，经常社交，寿命会更长。2023年啊，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研究人员就在国际期刊《流行病学与社区卫生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分析了近3万参与者之后的发现，老年人多参加社交活动，他的寿命也会更长。另外呢，经常社交的人啊，这个心脏呢也会啊更健康。2025年发表在国际期刊《自然人类行为上的研究》显示，频繁的社交或可降低患病和死亡风险，增加免疫力，同时呢明显的减少患心脏病、中风和二型糖尿病等疾病的风险。张文宏说自己正在考虑入局能让自己呢和大家都能活得更长的疗法。他表示，我想做的就是一种能让人普遍延长寿命的疗法，这也是意味着寻找一种让大家改变生活方式的方法，因为现在很多人的生活模式是不正确的。 张文红说道，决定寿命的不一定是基因，生活方式很重要，好的生活方式会让人的寿命发生大的改变，但是到底什么是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机制决定人能活得更长，这是我们现在感兴趣的，比如吃什么样的饮食，做什么样的活动，甚至聊什么样的八卦。老年人最大的挑战是免疫功能。张文红教授现场表示，免疫功能衰退之后啊，首先接受考验的就是细菌感染。然而呢，面对耐药菌的感染，科学家们至今没有好办法。早在2021年科学嘉年华生命健康论坛上，张文红就提起人类寿命是否得以延长，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免疫系统。张文红表示，未来肿瘤会成为常见病，人体的细胞在更新的过程中会不断地产生一些癌变细胞，而免疫系统在生长的过程中需要把癌变的细胞消除掉，如果哪一天免疫力跟不上，人类呢最终就会输掉这场与癌症之间的战斗。随后呢，他又引用了达尔文的名言，能够生存下来的物种并不是那些最强壮的，也不是那些最聪明的，而是那些对变化做出快速反应的。最后啊，他还强调，活得久的路有什么，就是永远不要悲观，保持有事可做，有可聊，心态平和。上海纽约大学教务处全国杰出公共卫生学院的教授吴贝支持张文华的观点，他表示，聊八卦很重要，是一种社会

会活动支持。他也一直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的前沿疗法，现在有些观点认为，与其费尽心思的开发新药物，不如推动生活方式的改变来得有效。吴老师是老年学专家，他表示理论上人是可以活到120岁以上的。张文宏还说，现在阻碍人类长寿的因素啊有很多，要活得很长是有很多办法的，可以做减法也可以做加法。比如说做减法啊，就是可以把压力，把多余的食物去掉，把久坐不动的时间拿掉。他还强调，与其依赖昂贵的药物或医疗技术，你不如从身边做起，改善和改变生活习惯。你看他讲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了，寿命特别是长寿不靠基因，生活方式才最重要。日常生活中学会减少压力，减少暴饮暴食，久坐啊，这样的一些习惯，你始终保持乐观平和，有事可做，有油可聊，心态平和，保护好免疫力，这些简单频繁的日常习惯远比昂贵保健品和药物更能让人长寿。所以呢，也希望大家听了今天的节目，把这些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愿我们都能有事可做，有油可聊，心态超好，百岁不老。

0: 爱家，
1: 爱家，
0: 爱自己，
1: 爱自己，
0: 爱生活，
1: 爱生活。
0: 这里是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0: 你的财富 Radio。用心甘情愿的态度，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你的财富 Radio。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你的。财富 Radio FM 八八九 FM 八八九，财富 Radio。
1: 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成长在线，关注儿童青少年心理精神健康。专家陪伴，滋养心灵，护航成长。父母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
2: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节目，我们来进行今天的成长在线节目。希望呢，在节目支持陪伴之下，每位家长能了解更多心理健康方面的常识知识和信息，在和孩子沟通交流的时候，陪伴他成长的时候，有更多科学的方法和理念。来看看哈，一位家长的留言说，孩子六年级了，有一天回家说，老师说我上课插话啊，没规矩，可我只是想说出自己的想法呀。你不是说人要勇敢地说出自己想法吗？这孩子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妈妈这时候就被他问住了啊，这种事儿真的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从小学第一段开始，班主任就常跟他反映说孩子话多，开始他也不太在意，现在马上青春期了，让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挺严重。一边是老师强调纪律，一边是一直教孩子要勇敢表达，该站哪一边呢？站学校，孩子觉得妈妈背叛了他；站孩子，老师会觉得我有点护犊子。有没有一条中间的路啊？既不站学校，也不全站孩子呢？其实我们来看看，心理咨询老师铁铁老师哈是怎么回应的。他的答案是，不站学校也不站孩子，站让孩子自己长出判断力这个位置。孩子真正纠结的不是老师对不对，或者是我有没有错，他纠结的是心里那套规则和外面的规则的碰撞。他在家里学的是有话就说，到学校发现要举手才能说，两套规则啊都是真的，但不一样。他不知道该听谁的，又不想丢掉任何一个自己，这就是内在秩序在摇晃。这个年龄啊，自我同一性是他们最重要的发展目标。

我们做家长的要做的不是替他选一套规则扔掉留一套，而是陪他把两套规则都看清楚，然后让他自己决定怎么做。比如说前天晚上我女儿呢就跟我巴拉巴拉说了一些事儿，她一直在玩一个游戏，还强调其实也没时间玩关注那个游戏里的玩家社区，最近玩家社区对游戏公司的一些做法呀挺不满，开始大长城，就是不停的在社区里发帖刷屏盖高楼，还逮住一个人就要求转发加入，是这种方式来抗议。他说这事儿是愈演愈烈呀，整个社区被搞得一团糟，刷不到正常和正确的信息了感觉。他反感地说，感觉这些人就像一些乌合之众完全无意识，就是跟着别人一起冲，根本不管社区环境变成什么样。心理老师作为他的家长听了之后会说，那你是怎么一个看法？他沉默了一会儿，估计脑子也是在高速运转，于是又问，你觉得他们是对还是错？或者说你也去参与了吗？来看看这位家长他问的是你有什么看法，这句话好像在说我不关心别人怎么样，我关心你想什么。然后他开始整理了，孩子说他理解玩家们为什么生气，但这种做法太有破坏性了，那些真正有道理的声音就被淹在刷屏里了，那些只是想正常逛社区的人就被赶走了，他觉得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注意到他其实特别在意一件事儿，心里有一套关于怎么做才是对的标准。他觉得抗议可以，但不能破坏社区环境。他觉得表达不满可以，但不能让正常的用户没地方待。这套标准是他自己的，不是谁教他的。但他呀，也看到了一个问题，那些刷屏的人并没有违反社区的明文规定，他们只是利用规则的空子，用人海战术制造了一种无形的规则，让你不跟着刷，你就是对立面。他不喜欢这种被裹挟的感觉，但又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就是他内心的挣扎，一面是自己心里那套关于对错的标准，一面呢，是外面那股看不见却被人感觉压得喘不过气来的集体情绪。他没有说出来的话是，我不想跟他们走，但也不知道该怎么自处。作为家长，这位心理老师没有替他下结论，又是问了一句，那假如这帮热血青年革命出一些成果，比如说游戏公司真的改了，你会高兴吗？想了想说，也不一定会感激他们吧。为了坚持自己的立场，他又巴拉巴拉地补充了一堆。听完之后，最后一句话就是问，不过在别人集体无意识的时候，你能保持清醒也是很不错的，对吧？这时候他才高兴起来。后来总结，这位心理咨询师家长做对了什么呢？他没有站在抗议者那边，也没有站在游戏公司那边，他是站在了让他自己整理自己的位置上，问了两句话，你有什么看法？那你会高兴吗？就这两句话呀，他就从一个被情绪裹挟的旁观者变成了一个梳理自己内心标准的人。他不需要作为家长告诉他你应该讨厌刷屏的，或者说你应该理解抗议者，他自己心里有标准，只是需要一个人帮他点出来，然后自己去捋顺。家长们要看到孩子长大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类似的冲突，社会价值观和自己的价值观之间，社会规则和内心规则之间，这种标准正在逐渐的整合中。回到家校冲突，孩子回家说，老师针对我，他内心挣扎是一模一样的，他心里有一套自己的标准，可能就是公平尊重有话直说，这套标准是他在家里在过去经历中慢慢长出来的，但是在学校的规则上这套标准就撞上了，老师要纪律他要表达，老师要统一他要个性，他也不知道该听谁的。这时候你冲上去替他站边，不管站哪边，你都是告诉他你心里那套标准不正确不重要。正确的做法是你问一问他，当时发生了什么，你说了什么，老师说了什么，让他呢自己把乱糟糟的状态事件理清楚。

0: 你再说一句，那你觉得除了当时那种反应，还有没有别的办法？他自己得出的办法才是他的。他不一定完美，但他是在不丢掉自己心里那条标准的监控下啊，前提下找到了一个跟外部的规则相处的方式，这就是自己长出的判断力。女儿那天说完这句话，自己总结出一句，就是我不跟着刷就是了。她没有去对抗那些人，也没有被那些人带跑，最重要的是她的心有处安放了。她在自己的心里画了一条线，那条线不是别人教的，是她自己想清楚的。我们做家长的能给孩子的不是判断哪套规则对哪套规则错，当孩子内心秩序慢慢长出来，外面那些有形无形的规则就不再是压垮他的墙，而他呢，可以走进去，也可以有走出来的门。在听这些信息的时候哈，你有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也欢迎呢，和我们交流探讨。
1: 成长热线由哈尔滨市精神卫生防治办公室、哈尔滨市第一专科医院、哈尔滨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心、哈尔滨市精神心理健康讲师团支持播出。

0: 关爱生命，关爱健康，关爱您的每一天。 FM 八八九 AM 九七二，哈尔滨经济广播，名医面对面。
1: 念你冷暖，懂你悲欢。哈尔滨经济广播 FM 八八九
0: FM 八八九，
1: 你的财富 Radio
0: FM 八八九
1: FM 八八九，
0: 财富 Radio。
2: 还有一位家长哈，他给我们的留言，我们也是一起来看一看。我也会在节目中把专业心理咨询老师他的工作思路和方法啊，分享给大家，一起呢学习了解，希望呢对您的生活成长有帮助有借鉴。这位家长他的留言说，我知道孩子其实在好转，从之前总是崩溃到现在只是大考前崩溃，从之前整天闹着不上学到现在觉得在学校也有喜欢的人，从之前的整天打游戏到现在只是偶尔少做作业，我看到了这些进步。作为母亲，我打心眼里啊不再想给孩子压力了，可是呢面对屡屡下降的成绩，面对老师的催促，面对这个世界的卷，一想起来未来，自己内心就十分的恐慌，感觉此时此刻让他停下来会不会毁了他的未来，这是不是我们做家长的失职呢？假如孩子一事无成，我们又能托举他什么呢？几乎啊，所有面临孩子厌学休学的家长都曾经经历过这样一段暗无天日的日子。孩子的状态好像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把原本平静的生活搅得支离破碎。自己整天夜不能眠，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了。而那些能快速从痛苦中抽身的家长，往往能快速地转变局面。那可能是一直陷在怎么办未来毁了这样的灾难化的思维里的家庭，真的只会越陷越深。其实想要转身不难，关键是接受当下的一切，把它当作人生的最低点，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而非持续下沉的湖面。曾经在咨询中跟一个厌学的孩子聊起仙侠剧，说起神仙飞升总是要历劫的，孩子立刻眼睛就亮了。我看他的动漫里啊，也是啊，主角要升级必须闯过最难的关卡。你看孩子都懂的道理，成长啊从来不是一帆风顺，那些看似灾难的困境或许正是孩子心智升级的必经代价。你们已经看到孩子进步了，从整天的崩溃到只有大考前情绪才波动，从抗拒上学到学校现在也能找到有牵挂的人，从沉迷游戏到愿意完成大部分作业，这些都是他在历劫中积攒的力量，不该被成绩的暂时下滑和外界的催促所掩盖的。所以心理咨询师常听人抱怨水逆啊，运气差，却很少有人意识到把困境归咎于命运，本质呢也是在逃避责任。情绪是会传染的，更是会自我强化的。当你满心焦虑，把怕他一事无成的恐惧投射到身体上，那他能敏锐地感受到这份沉重，反而会退回原地。而当你被焦虑裹挟，否定现状，这种负面的能量也会让家庭氛围越来越压抑。有一位咨询师的弟弟曾经在青春年华的时候遭遇车祸。

这孩子在学习，而是先放下成绩决定未来的执念，陪着孩子玩些小时候喜欢玩的乐高，一起堆沙子，一起呢掏鸟窝，一起寻找儿时的地板时光。他鼓励孩子啊出去打工，鼓励孩子独自出门旅行，给他充分的信任，给他足够的时间。那位妈妈告诉孩子，在校读书这几年不过是人生的一小部分，人生很长，每一段路都不会白走，眼下这段路啊也很重要，爸爸妈妈愿意陪你一起走，我们一起迎接你的 2.0 时代到来。半年之后，这个孩子就主动提出要回学校，虽然成绩依旧中等，但他变得自信开朗了，还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方向。这背后藏着心理学的接纳承诺疗法。当我们不再对抗现状，不再被灾难化的思维绑架，而是接纳孩子的节奏和暂时的不完美，才能减少内心的内耗，也给孩子足够的心理成长空间。同时呢，投射效应告诉我们，你对孩子未来的恐慌本质是自身安全感的缺失，你怕的不是孩子一事无成，而是怕自己无力托举，怕他重蹈你担忧的人生。但是孩子的人生啊，终究是他自己的，你的焦虑没有办法替他铺路，反而呢会成为他的枷锁。周末女儿回家，也会和父母讨论啊高中的选科啊，说起未来的方向，作为家长会对他说，没有确定的人生，你控制不了，爸爸妈妈也控制不了，但当下做的决定呢，就是你当下想做的决定了，哪怕未来结果并不如你预期，不要陷入懊悔中，只要在那个刻度上努力提升就好了。是啊，作为母亲，我们也都会担心啊，也都会怕托举不了，也担心自己会不会失职。然而无论我们如何想把结果抓在手中，每个人的一生总有不可抗拒性，当我们老去，孩子的人生总要他们自己去过，更何况想想我们自己，有多少人生的重大选择是和父母商量，经过父母允许的呢，还不是照样过得好。想要克服恐惧，和孩子一起以当下为起点前行，不妨试试这几个方法。第一，就是给进步做具体记录，每天写下孩子的一个优点，比如今天主动收拾了书桌，认真听了一节网课，每周和孩子一起回顾。当你聚焦于他的成长，焦虑呢会自然的减轻，孩子也能感觉被看见。像最近我啊，就记录自己一天的饮食和活动，包括感受，当我把一个个时间点记录下来，才惊然的发现我是怎么花费我的时间的。原来呀，我每天喊着没时间，时间竟然都浪费在一些不经意的地方了。第二个就是和自己的恐惧对话，当你忍不住担心他未来怎么办时，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担心是100%会发生的吗？就算成绩不好，他身上的善良韧性啊，这个韧性我们广播中是坚韧的性格的意思啊，游刃有余，难道不足以成为立足的资本吗？把抽象的恐惧具体化，你会发现大多是过度的担忧。有天傍晚哈，我自己心情也不好，感觉一天过得很糟糕，就去翻自己的记录，发现原来我这一天心情都挺好的，仅仅是从傍晚的时候被猪队友气到了，就以偏概全，给这一天都打上了糟糕的成绩。很多烦恼都敌不过一个具体，而大多数烦恼都来自模糊。第三，就是与孩子建立同盟关系，放下家长的权威，和孩子平等沟通。妈妈知道你现在压力大，成绩暂时下滑没关系，我们一起找找原因，能进步多少就进步多少，你不用一个人扛，让他知道啊，你是他的后盾，不是他的审判者。第四个，就是给孩子可控感，把学习的主动权啊还给孩子，不想学就不学，逼迫自己也会更不想学。如果想学，就让孩子自己决定怎么安排，每天背10个单词还是3天背10个单词，是通过背单词学英文，还是通过听英文歌来学习，是用刷题来学习，还是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可控感呢，能重建他的自信，让他从被动的应付变对主动的尝试。这第五个方面，就是照顾好自己的情绪，经营好自己的婚姻。你可以找朋友倾诉，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去重新经营自己的夫妻关系，和另一半成为同盟，互相赋能，不要把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孩子身上。
只有你。

你先稳住心态，家庭氛围才能平和，孩子才能安心前行。孩子的成长啊，就像植物生长，有的春天开花，有的秋天结果，没有固定的节奏。你呢，已经找的和做的挺好了，你看到了他的努力，没有放弃他，你克制住催促，选择理解他。现在啊，不妨再给自己和孩子多一点耐心，放下对完美未来的执念，接纳当下的每一步。那些你担心的托举，其实早已经藏在你对他的理解和陪伴中。当你不再恐慌，孩子自然会带着你的爱，慢慢地走向属于他的光明。

0: 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透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3: 三次资本博弈，他失去了一个百亿帝国。谈及国内火锅界的龙头，海底捞无疑首屈一指，深入人心。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他独占鳌头之前，曾有一位强劲对手，谭鱼头，其影响力一度让海底捞倍感压力。谭鱼头这个名字自千禧年之际响彻大江南北，是火锅界的一段辉煌传奇。然而对于年轻一代而言，这个名字或许略显陌生，因为他的辉煌岁月已悄然淡出他们的记忆版图。但曾几何时，谭鱼头以其庞大的规模、超过百亿的资产、遍布全国的千家门店以及数万员工团队，铸就了火锅行业的辉煌篇章。谭长安，谭鱼头品牌的缔造者，其人生轨迹犹如一部跌宕起伏的传奇。他仅用10年光阴，从零到一构筑起了一个价值百亿的餐饮王国，而后又在短短4年间目睹其盛极而衰。这一历程本身便是商海浮沉的生动写照。追溯至创业前尘，谭长安已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英雄人物。高中毕业即投身军旅，4年后更是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烽火中，以英勇无畏书写了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战功显赫。1997年带着坚韧与荣耀，谭长安退役归来，并未选择安逸，而是选择深造，成功考入四川大学并获得研究生学历。这段学术之旅不仅巩固了他作为学霸的地位，更为其日后的商业征途奠定了坚实的治理基础。在学术与军旅的双重磨砺下，谭长安不仅学识渊博，更拥有强健的体魄与不屈的意志。退役后，他虽短暂涉足体制内工作，但面对改革开放的浪潮，心中那份对广阔天地的渴望难以遏制，最终毅然决然地辞去公职，投身商海，以谭鱼头为起点，开启了其波澜壮阔的商业传奇。谭长安初涉商海，以汽车租赁起步，却遇市场冷遇，迅速陷入财务困境。绝望之中，一次聚会上的鱼头佳肴点亮了他的创业新方向。敏锐洞察到鱼头火锅市场的空白与潜力，他毅然倾囊

而出，在成都创立了首家谭鱼头火锅店。然而在火锅文化深厚的成都，新兴的鱼头火锅遭遇本地口味偏好的强烈挑战，开业初期顾客寥寥，经营举步维艰。关键时刻，1998年的地沟油危机成为转折点，谭长安巧妙借力创新推出透明厨房概念，让消费者亲眼见证食材处理与烹饪全程，重塑餐饮信任。这一举措迅速赢得了消费者的青睐与信赖，谭鱼头借此东风，不仅成功突围，更在竞争激烈的火锅市场稳固了地位，开启了品牌发展的新篇章。谭长安以其无畏的勇气引领谭鱼头，犹如昔日战场上的常胜将军，突破重重难关，逐一占领市场高地。自1997年至2007年这黄金十年间，谭鱼头从默默无闻到跻身百亿餐饮帝国之列，成就了一段商业传奇。然而巅峰之上的谭长安并未止步，反而更加雄心勃勃。谭鱼头不仅稳坐行业前沿，更跨界携手 IBM 深耕研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扩张态势。此时的他目光远大，对既有成就未敢满足，转而筹划更为壮阔的蓝图。为深化品牌全国布局，谭长安精心布局，派遣精锐团队深入各地，因地制宜，精准对接顾客多样化需求，构建起坚实的顾客忠诚度。同时他斥巨资升级分店形象，以高端奢华的用餐环境吸引更多消费者驻足。此外，谭长安创新采用加盟商制度，广纳贤才，迅速扩大经营规模与效率，有效整合资源，进一步巩固市场地位。这一系列举措无不彰显了其卓越的商业智慧与前瞻视野，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为谭鱼头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基础。谭长安的冒险之魂在屡获胜果后悄然蜕变，使他步入了赌场的深渊。据传闲暇之余，他常流连于赌桌之间，以雄厚财力为后盾，肆意挥洒金钱，享受一时的快意与周遭的谄媚。没有赢局便深陷虚荣漩涡，慷慨解囊，万元小费随手即赠，尽显暴发户之态。赌性的泥沼逐渐吞噬了这位曾经的商业精英，昔日豪情壮志化为乌有，取而代之的是对纸醉金迷的沉溺与无法自拔。谭长安的沉沦也悄然将谭鱼头这艘商业巨轮引入了风雨飘摇的境地。尽管国内市场的成功未能满足他的野心，谭长安仍然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海外。新加坡成了他海外扩张的首站，凭借其独特的鱼头火锅与对当地市场的精准洞察，谭鱼头在新加坡迅速站稳脚跟，再传捷报。2007年，谭长安以20亿身家荣登胡润餐饮富豪榜第三，辉煌一时。然而商海得意却加剧了他内心的膨胀与不羁，欲望之火愈燃愈烈，预示着更为未知的挑战与风险正悄然逼近。而此时的谭鱼头已屹立于行业之巅，谭长安的个人财富累积是普通人好几辈子都花不完的，足令众人望尘莫及。然而他心中的野望并未因此平息，反而愈发强烈。誓言谭鱼头未上市之日便是他心绪难宁之时。为加速上市进程，谭长安精心布局，将版图拓展至香港，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事宜，力求每一环节尽善尽美。2009年转机乍现，香港福记食品因经营不善寻求清谈，谭长安敏锐捕捉机遇，意图通过并购实现借壳上市的宏愿。然而此等机密未及实施，即遭挚友泄露，一时间俏江南、真功夫等餐饮巨头闻风而动，竞相加入这场资本角逐。最终谭鱼头撼赴于拥有国资背景的安徽创投，上市之梦出场败绩。此役虽败，却未挫谭长安之锐气，反似烈火烹油，激发了他骨子里的赌徒本性。他不仅没有感到沮丧，反而将失败视为挑战，誓要再战江湖，续写谭鱼头的辉煌篇章。
2011年，谭长安再度瞄准维奥集团，价值高达2亿港元，意图复刻昔日辉煌，借壳上市，再拿下一城。遗憾的是，此番较量，他再度折戟，未能如愿以偿。赌性难改的谭长安对失败耿耿于怀，誓将谭鱼头推向资本市场之巅。转而他选择自主闯关，携手香港风险投资界精英共谋 IPO 大计，一纸对赌协议2000万美金注资承诺，条件则是谭鱼头在3年内要达成非常严苛的盈利指标，否则将面临巨额赔偿。谭长安不顾风险毅然签约，犹如赌桌上孤注一掷。资金初到位，谭长安便大刀阔斧斥资数亿元，在京城亚运村等地连开4店，每店规模均超过4000平米，尽显其扩张雄心。然而梦想与现实的天壤之别，资金链告急之际，风投资金仅兑现半数，余下千万美金杳无音讯，犹如晴天霹雳，让正处于高速扩张期的谭鱼头骤然陷入资金困境，面临前所未有的滑铁卢。谭长安骤然惊觉自己已深陷资本陷阱，而这仅是连锁反应的序曲。2013年一笔由小贷公司提起的1500万本金及利息索赔案，将谭鱼头推向风口浪尖，餐饮业巨头更需向小额贷款求援，成为业界笑柄。细究之下，真相竟是胞弟冒名顶替，谭长安无辜卷入担保漩涡，虽非直接责任，却难逃名誉重创，遭遇至亲案件，债务压顶，谭鱼头财务告急，无力偿付，终遭法律制裁。此后谭长安融资之路荆棘密布，即便杭州银行伸出援手提供5000万贷款，高额利息吞噬下剩余资金杯水车薪，难以支撑对赌协议的重压，天价赔偿如巨石压顶，彻底击垮了谭鱼头的市场脊梁。而此时的海底捞敏锐捕捉谭鱼头深陷债务泥潭，市场防守薄弱的时机，决定釜底抽薪，迅速开展攻势，实现了餐饮版图的迅猛扩张，火锅业格局因此巨变。待谭鱼头喘息未定，环顾四周，海底捞的旗帜已遍布全国，市场格局已非昔日可比。海底捞的崛起无疑成为压垮谭鱼头的最后一根稻草。至2015年，谭鱼头负债累累，高达2亿人民币，谭长安不得不走上变卖家产以度日的艰难道路。至2020年，成都最后一家谭鱼头分店黯然关张，标志着谭长安商业帝国的彻底崩塌。次年，谭鱼头商标以1500万被拍卖，谭长安自曝最困窘时身无分文，昔日餐饮巨头的陨落令人唏嘘。谭长安的故事引发了社会对企业上市热潮的深思，为何他如此执着于上市？为何众多中国企业竞相追逐资本市场的光环？答案直白而深刻，资金。上市成为了企业追求规模扩张、资金快速回笼的捷径，却也考验着企业的稳健经营与风险抵御能力。谭长安的悲剧不仅是个人赌性的代价，也是对企业盲目扩张、忽视市场风险的警示。企业一旦成功上市，其创始人及投资者手中的原始股瞬间增值，造就无数千万乃至亿万富翁，上市无疑成为财富迅速积累的加速器。再者，上市为企业打开了融资大门，有效缓解了资金短缺难题，克服了融资过程中的成本高、难度大、周期长等挑战。同时，上市还极大地提升了企业品牌知名度与市场价值，为企业后续的战略扩张铺设了坚实的基石，是通往更广阔资本市场的金钥匙。然而，盲目追求上市以图融资，而忽视企业内在实力与市场环境的做法，最终可能导致股市中中小投资者成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如今，谭长安的百亿餐饮帝国虽已陨落，但其在餐饮界的身影依旧活跃。他在短视频平台坐拥6.5万粉丝，
那条我是怎么把百亿弹鱼头干垮的小视频高达

3.5万赞。如今谭长安虽自称为谭鱼头顾问，但言语间仍难掩对往昔辉煌的眷恋，显示其内心仍难以割舍。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17岁创业，从推销员到靠2元笔创立文具品牌巨头。你知道吗？全中国开的最多的连锁店不是蜜雪冰城，也不是正新鸡排，而是一家文具店。它拥有8万家连锁店，分布比中国移动都广，经销网络覆盖泰国、越南、马来西亚等50多个国家。靠定价2元的中性笔白手起家，一年营收近200亿。今天跟大家聊聊正在当下推崇无纸化的时代，老牌文具晨光创始人陈胡雄是如何闷声发大财的。时光回溯到1970年，陈胡雄出生于广东汕头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特别穷，一家五口人只靠着半亩多地的收成来维持生活。因为吃不起学校食堂的饭，陈胡雄经常从家带稀饭来学校吃。学校离家的距离骑自行车要1个多小时，冬天他经常吃的都是冷饭。他的学习成绩也不好，经常在班上都是垫底的。1989年，陈胡雄在经历了连续3年高考失利后，决定放弃学业，选择出去打工挣钱养家。他看到一个文具厂正在招聘，底薪50元，当时确实是比较高的工资了，报名的人特别多，陈胡雄也动心了。因此陈胡雄和招聘单位就有了如下对话：有学历吗？没有。有经验吗？没有。你有什么？10岁在镇上摆摊，1小时卖掉16斤花生，那就你了。天生我材必有用，学习成绩平平的陈胡雄干起销售异常起劲儿，经常为了多卖一份文具，天不亮就起床，半夜3更还在坚持工作。陈胡雄虽然学习成绩不好，但善于体察客户心理，每次与客户聊天都能说到客户心里去，最终把订单拿下。在当时，文具和办公用品都有极大的市场，陈胡雄很快与新华书店有了业务。新华书店主要经营图书和教辅，文具和音像产品也属于他们的经营范围，但进口的文具比较少，主要是国内文具为主。陈胡雄就把韩国进口来的文具批发给新华书店，从中赚取差价。销售行业虽然赚钱多一些，但其中的艰辛也是普通人无法承受的。有一次从石家庄去成都，陈胡雄凌晨2点上了车，车厢里的人挤得满满当当，连厕所座位下面都是人。陈胡雄在这么拥挤的空间整整站了54个小时，不知是老天的眷顾，还是他拥有过人的销售天赋。在陈胡雄做销售的8年里，每年的销售冠军都非他莫属，销售额占全场销售额的40%，这也让他很快存到了20万元。转折点发生在1997年，一直顺风顺水的厂子没能扛住金融危机，倒闭了。1999年7月，陈胡雄和双胞胎兄弟陈胡文及姐姐一起开启了创业之路，在奉贤租了6亩地正式建厂，并取名晨光，开始了创业之路。但制笔的过程，陈胡雄完全是个门外汉。一支笔看起来简单，但笔头的制造就要20多道工序。为了请到几位专家师傅，陈胡雄下了不少功夫。他在一位老师傅家住了半个月，帮着老师傅刮胡子、做早饭，还给师娘读报纸、念新闻，教师弟学功课，直到把师傅请到厂里。有了这几位制笔专家在技术上把关，陈胡雄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厂子里，回家的机会特别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能看到更远。有一次女儿看见陈胡雄问爸爸，我怎么在家老看不见你？他说，你可以看见晨光呀，看见晨光就看见爸爸了。最开始的时候，陈胡雄接到了一个30万的订单，但因为缺乏经验，笔头出现松动问题， 他二话不说直接销毁，并给对方赔偿了30万违约金，承诺6天内重新交货。他跟着几个专家连着加班3个通宵，终于攻克了笔头的技术，才把货如期交到对方手中。当时网络上流传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造不出圆珠笔头。这句话其实不算准确，因为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国就已经能生产出钨钢制成的圆珠笔头，只是精度完全达不到瑞士和日本的标准。前期投入太高，利润又薄，所以啊，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国家都选择了从国外进口笔头，这样最划算。在生产中遇到一系列问题的陈胡雄意识到，必须要在技术攻关上下功夫，一定要把笔头治好。要把笔的球珠做 0.38 毫米，需要的技术含量非常高。于是陈胡雄坚持斥巨资引进瑞士精密机床来生产制造笔头。陈光改变了原来单机工作的顺序，把原来5台设备才能完成的14套工序一次性解决，误差大大减少，而且攻克了最难解决的笔头和墨水匹配问题。通过研制创立了一套生产研发体系，对基本款进行大规模生产，对各种个性化产品进行随机性的小规模生产。2002年晨光 K35 和 GP1008 两款产品的问世，标志着中国人首次用上了自主研发的摁动式中性笔。很多人可能想不到，晨光一个卖文具的企业，每年在设计研发上投入上亿。目前晨光文具已拥有专利700多项，也让晨光在国内外打响知名度和领先地位，产品技术有了，销售渠道也在跟上。陈胡雄早年在任职文具代理的经理帮了他，他选择用金字塔的分级代理模式去管理店，而且一级级的以最低的成本筛选出最好的店。陈光只需直接管理省级的总代理，省级的再负责管理下面的2级代理，就这么一级级管理下去。2004年，陈胡雄还通过免费给学校周围的小商店更换招牌，实现产品入驻普通文具店。经过5年的经营，2009年挂着陈光招牌的小店已经达到了4-5万家。陈光又从这些店里选出最优秀的店面进行统一升级包装。在过去，国人熟知的文具店跟街头巷尾灰头土脸的杂货店很像，没有任何购物环境和形象而言。晨光通过统一店招、统一装修，传递出一种精品店的感觉，形成文具行业的招牌连锁。据官方公布，2019年，晨光文具已成为亚洲最大的文具制造商之一，在全国拥有36家一级合作伙伴，超过1200个城市的2、3级合作伙伴。到了2021年，全国文具已拥有了8.5万家门店，成为国内最大的连锁品牌。文具虽然单品价值低，但是背后的工艺并不简单。就像一个小小的笔头的背后，是陈胡雄那一丝不苟的坚持，才有了晨光如今的品质和口碑。

0: 在经济的浪潮中，总有一些身影引领潮流，在财富的世界里，总有无数故事扣人心弦。欢迎收听财富风云，这里有财经人物的传奇经历，有财富背后的精彩故事，还有创业之路上的艰辛与辉煌。让我们一同开启财富之旅，洞察财富风云。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海鹏，欢迎收听财富风云。他45岁初次创业，靠蹭获得 1.8 万美元的第一笔订单，公司蓬勃发展后每年可出口2000万支点火枪，由此获名世界点火枪大王。55岁二次创业，转战厨电业，一手创立百亿市值公司方太集团，个人身价高达200多亿。他是如何从普通人逆袭成为百亿富翁的？又为什么会在年近花甲之年选择转型？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方太集团创始人毛礼祥的创业故事。1941年，毛礼祥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市，当时正值物资匮乏的年代，家中共有5个孩子，嗷嗷待哺。偏偏在这时，父亲失业，让一家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后来母亲靠做针线活赚些钱补贴家用，父亲因为会些手艺活便接些私活回家做。毛礼祥从小就很乖巧，却不想在7岁那年闯下大祸。那年夏天的一晚，毛礼祥像往常一样和伙伴们在院子里追逐打闹，因为天太黑，他和其中的一个小伙伴撞在了一起。毛礼祥的脑袋顿时起了一个大包，但伙伴却直接撞破了脑袋，躺在地上大哭了起来。后来伙伴的脑袋一共缝了12针，他的家长找上门来，要求毛家赔偿

药费，一贫如洗的毛家拿不出钱，后来经过协商，用150斤谷子相抵。毛利祥没逃过母亲的一顿胖揍，揍完他之后，母亲忍不住哭出了声，因为那150斤谷子是全家一年的收入。毛利祥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母亲，只能愧疚地低着头站在母亲面前，但他在心里暗暗发誓，今后一定要努力赚钱，让父母过上好日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毛家幸运地分得了两间新房，父亲也获得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家中的生活日渐好转，学习成绩一直优异的毛利祥也得以继续学业。1961年，毛利祥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虎山高中。本以为能考上大学改变命运的他，却在高二那年患上了风湿关节炎。他前后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家里所有的积蓄都被消耗殆尽。他不愿看到父母再为自己背上债务，于是坚持出院回家养病。回家躺了好久，他终于能再次行走。他不打算再回学校读书，转头就找起了工作。因为学识不错，他获得了一份离家10公里远的中学做代课老师的工作。因为没有交通工具，他来回靠一双腿。关节炎好不容易有所缓解的他，由于终日奔波，膝盖又开始隐隐作痛。每当这时，他就含上一颗止痛片。这样含着止痛片的生活，他过了3年。3年后，旧疾复发，比之前更加严重，整个人都瘫在了床上。他躺在床上好几个月都动弹不了，百无聊赖的他就反复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药性赋》这3本书。后来他开始自学中医，给自己抓药扎针灸，慢慢的居然真的有了效果，毛利祥又能下地行走了。1965年，毛利祥被调到了公社办的工厂里当会计。因为人手不够，毛利祥时而去核算成本，时而又顶替厂长去管理大小事务。这样的工作状态，毛利祥坚持了10年。10年的磨砺让他不仅成为了一名优秀的会计，还学会了如何做一名管理者。1975年，工厂随时势而变，开主攻销售。毛利祥摇身一变，变成业务员。不到半个月，他就谈下了一笔价值几万的单子。这个单子让他大获领导信任，直接把销售科长的位子给了他。此后，毛利祥便终日在外奔波，关节炎又有了复发的趋势。但他当时一门心思都想为厂子多拉几笔订单，所以他随身携带止疼片。做了10年销售的他，就又吃了10年的止疼片。1985年，他因为工作表现优秀，在党委的支持下创办了慈溪市无线电厂，主营黑白电视机的零配件。起初厂子在毛利祥的操盘下生意不错，不想后来因为政策调整，国家大力支持私人办厂，慈溪无线电厂的生意一落千丈。后来又因为彩色电视机的问世，厂子彻底没了单子，工厂停工了8个月，工人们相继离开，许多人在走之前也不忘将毛利祥怒骂一通。看着空荡荡的厂子，毛利祥心中不免伤怀，但他不想关厂，他开始寻找新的出路。这时，妻子张昭娣毅然辞去工作，来到厂子里，担起了副厂长的职责，为毛利祥看家护院。毛利祥则四处寻找商机，机缘巧合下，他看到了电子点火枪的发展前景。确定目标后，他立马回厂，召集了仅剩的几位技术骨干，开始研发电子点火枪。45天后，电子点火枪被成功研发出来，毛利祥再次化身业务员，四处推销产品。经过不懈的努力，才终于和当地的煤气公司达成了合作，工厂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规。毛利祥马上带领技术人员一口气研发了20多种点火枪，逐步占领了国内市场。1992年，毛利祥将工厂改名为飞翔集团。这时的工厂每年能出口近2000万支点火枪，并蝉联了4年的世界销量第一。随着毛利祥的生意越做越大，身边的亲戚也纷纷找上门求职，可毛利祥统统拒绝，就连自己的子女他都不安排进公司工作。因为在他心中，一个企业要想长足发展下去，首先就要去家族化，这样才能创造出更大的可能。
后来生产打火枪的厂家越来越多，供大于

群则认为，国内油烟机多以模仿外国为主，只适应外国的少油少烟的烹饪方式，而市面上没有一款油烟机适合中国大火快炒、烟熏火燎的烹饪方式。毛利祥几乎从毛中群的话中找不到一丝破绽。这次父亲向儿子低了头，但很快父子俩又出现了第二个矛盾，那就是品牌名字。毛利祥想继续沿用飞翔，而毛中群则想将品牌命名为方太，灵感来自于香港烹饪节目里的方太生活广场。两人为此僵持了三个月，最后还是张招娣出面调和，两人才和好如初。最后毛利祥也同意将品牌名字定为方太。就这样，在1996年方太厨具正式成立，方太本人也被邀请来做了品牌代言人。一年半后，方太就一路高歌，成了厨电行业位居前五的企业。2003年，方太集团的营业额成功突破6亿。随后多年，方太集团不断向集成厨房、燃气灶具、消毒板柜等方面发展。后来，为不断提高品牌竞争力，还专门高薪聘请了来自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设计师参与产品研发。方太逐渐成为厨电行业最成功的生产厂家之一。截至到2020年，方太的市值已经达到160亿。2023年，方太集团更是完成了销售总额 176.29 亿元的傲人成绩，而毛利祥的身价也水涨船高至255亿。虽然毛利祥已经从方太退休多年，但接过担子的毛中群的魄力和能力丝毫不输当年的毛利祥。所以如今170多亿的年销售额绝对不是方太集团的终点，只要方太保持初心不变，一定会创造出更大的奇迹。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欢迎继续收听《财富风云》。魏源妻子创业梦，31岁辞官创业，白手起家，一手打造30亿上市公司。31岁，为实现妻子梦想，他毅然辞去体制内工作，白手起家创业，开眼镜店。10年时间，实现由1到300家门店的转变。创业第24年，公司成功上市，市值超30亿，年营收超1000万。他的创业之路是怎样的？中间又遇到过哪些困难？今天就带大家一起了解博士眼镜创始人刘晓的故事。1962年，刘晓出生在广东梅县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刘晓从小就特别懂事，每天一做完功课就会去帮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刘晓第一次做生意是和父母一起去城里卖菜，虽然生意不大，但他在和顾客讨价还价间也掌握了一些做生意的真谛。不过刘晓中专毕业后并没有从商，而是进入了体制内工作，因为为人踏实肯干，单位的领导都很器重他，更有许多年长的前辈争着抢着要给刘晓介绍对象。因为当时刘晓一心在工作上，所以他回绝了所有前辈的好意。不过很快，刘晓在一次外出配眼镜时遇到了刚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校毕业的范琴，因为一副眼镜引发的小插曲，两人成了朋友。在多次相处中，二人互生情愫，慢慢成了恋人。因为三观十分契合，双方父母满意，两人相爱不久就结为了夫妻。婚后不久，刘晓反复在范琴口中听到他想开一家眼镜店的事儿，于是在有了一定积蓄后，他毅然辞去了稳定的体制内工作，开始筹备开眼镜店的事儿。1993年3月，刘晓在控制预算范围内，便在深圳红利路租下了一间30平米的门面，经过简单装修和招收了2个营业员后，第一家博士眼镜门店应运而生。眼镜店开门后，范琴做验光师负责配镜，刘晓则负责销售。因为夫妻二人性格都很平易近人，服务态度也很好，许多顾客在店里配过一次眼镜后，就会自发地给他们介绍一些回头客，店铺的生意就这样逐渐走上了正轨。为了更好地销售眼镜，也为了管理好眼镜店，刘晓每晚都会翻阅各种营销管理类的书籍，有了强大的理论

知识打底，店里的生意果然更上一层楼。但刘晓知道，想要博士眼镜走得更加长远，现在做的远远不够。他冥思苦想了很久，最后他想出了站在消费者角度考虑，根据消费者需求量身定制一套营销模式的方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验，店里的生意果然比之前更加红火。当其他新生品牌还在摸索之际，博士眼镜就已经在眼镜行业抢占了先机。刘晓刚开始开店时就定下了远大的抱负，那就是要将自己的眼镜品牌做大做强。所以刘晓每天都早出晚归，店里有顾客时他就尽心尽力帮助顾客找到合适的产品，没有顾客时呢，他不是钻研如何提高顾客的满意度，就是想着如何提高销量。就这样，在刘晓的不懈努力下，眼镜店的生意蒸蒸日上，腰包很快就鼓了起来。1993年底，刘晓和范琴商量着再开一家分店，很快第二家博士眼镜在宝安开业，但这家店的生意淡到一个月的营收只有3000元。当初租下这家门店时，范琴就极力反对，结婚以来从没吵过架的两人因为这个问题发生了好几次冲突。后来冷静下来的刘晓耐心地向范琴解释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范琴听完刘晓的话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便不再和他争吵。一段时间后啊，店里果然热闹了起来，因为博士眼镜在本地早就扬名在外，分店的生意也逐渐好了起来，顺利抢占本地市场后，不满足现状的刘晓准备带着博士眼镜向外扩张。说干就干的刘晓在1996年带着博士眼镜入住了南昌，因为博士眼镜已经拥有了一套完整成熟的营销方式，所以在南昌轻而易举就打开了销路。随着分店越开越多，刘晓认为店铺的人才储备也要跟得上，这样后续再开分店才不必为无人可用而感到焦虑。而获得人才更快的方式就是培养店里的员工，于是刘晓不惜花费重金从北京请来专家，定期为员工讲课。等全部课程学习完毕，员工必须去考试，通过考试获得证书后才能上岗。就这样，博士眼镜火速吸引了一大批铁粉。后来经过口口相传，博士眼镜没花一分广告费就成为不少消费者配眼镜的最佳选择。此外，为了更好的管理分店，刘晓再次大笔一挥，请了一支专业的管理团队，使博士眼镜实现了规范化的管理。1997年，博士眼镜拥有了十几家分店。为谋求更大的发展，刘晓在和范琴商量后决定成立一家公司。同年4月，深圳市博士配镜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公司成立后，博士眼镜的发展也更上一层楼，不仅顺利通过了质量体系认证，还被推荐为全国眼镜行业十大单位。公司迎来了这样的发展，刘晓既开心又惶恐。但随着生意越做越大，刘晓在管理上也开始出现疲态，这时想放弃绝无可能，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前进。于是刘晓决定出国深造，在国外的两年让刘晓深刻认识到了国内外在配镜技术以及企业管理上的差距。于是他回国的第一件事就是改革，参考国外知名企业的管理方式，刘晓对博士眼镜上下的管理制度更新了个遍。其次，博士眼镜也加强了员工岗前培训的力度，对于员工专业性的要求也更加严格。最后，刘晓花重金给每家门店更换了更加专业的配镜设备。在刘晓的一系列改革下，博士眼镜发展得更加迅速。2007年，博士眼镜线下门店成功突破100家，博士眼镜跻身中型企业后，刘晓开始计划将公司上市。事与愿违的是，美国爆发了次贷危机，整个市场经济下滑严重，而恰巧这个时候公司内部也发生了一些管理问题，不仅年营收下滑，就连刘晓一早定下的扩张计划也停滞不前。刘晓痛定思痛，最后还是决定在管理上多下功夫，一番操作下来，博士眼镜逐渐起死回生。截至到2016年，中国17个省开了300多家博士眼镜，成功跻身全国销售规模最大的眼镜连锁零售企业之一。
2017年3月15号，刘晓

角实现了多年愿望，带领博士眼镜在深交所上市。截至目前，博士眼镜市值 31.93 亿。公司成功上市后，刘晓又有了新的目标，他希望在5年时间内尽量缩小与欧美发达国家眼镜行业的差距。但在他还在努力实现这个梦想时，消费者的差评就已经先来了。其中最可能引发大众共鸣的就是博士眼镜配镜价格太贵。曾经有人爆出一副眼镜的成本仅200元左右，博士眼镜却要花费900左右的价格才能购入。面对这样的质疑，刘晓也及时做出了解释。他声称眼镜的成本价的确低，门店的毛利率也确实高，但在扣除员工工资、房租、水电后，一家店每年的利润也仅在12万左右。而在亏损最严重的时候，博士眼镜3个月就亏掉了500多万。刘晓的这些话传达出的思想就是眼镜行业没有想象中那么暴利。但消费者在听完他的话后并不为所动。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谁会是真正的胜者，因为所处的位置不同，自然也会有不同的看法。不过通过刘晓，我们倒是可以学到不少东西。首先，保持学习永远是最正确的选择。不管是博士眼镜发展的前期还是后期，刘晓从未放弃过学习。如果不是他好学，博士眼镜也很难发展到现在。其次是善于站在顾客的角度思考问题。博士眼镜之所以能够出圈，就是因为刘晓站在顾客的角度，专为顾客制定了一套营销方案。最终刘晓赚到了钱，顾客还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要清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刘晓在开第一家门店时就打算将眼镜店做大做强，所以他步步为营，从1到10再到100。如今全国博士眼镜的门店已经突破500家，并还在不断向前发展。不过刘晓如今现在再想获得发展，不可能再像从前那么简单。因为如今市场已经有了许多后起之秀，博士眼镜要想长足发展，刘晓任重道远。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音符。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如果你有特别特别喜欢听的歌，或者是想要点某一首歌给某个人听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宝清房主啊，他想要点播一首周华健的《刀剑如梦》，我们一起来听。

欢迎回来啊！听到莫文蔚所演唱的这首歌《盛夏的果实》，能够深切地感受到爱情消逝后的无奈和释然。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将那种酸涩遗憾娓娓道来，旋律舒缓，加深了歌曲的惆怅感啊，让人在歌声当中体会到了面对失去爱情的时候，从痛苦到放手的复杂心情。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小橘子想要点播的一首歌，《我的名字》。

0: 欢迎回来，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焦麦琪所演唱的
1: 《
0: 我的名字》啊。那这首歌呢，给人一种青春的活力和自我认知的探索感，旋律轻快动听，节奏鲜明，让人沉浸在青春的氛围当中。歌词中呢，也充满了对自我的追问和肯定，比如歌词当中啊，拜托你轻声重着我的名字，表达出了对自我存在的重视和对未来的期待。它能让我们在回忆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啊，那感受那份勇敢和执着。如果是青春

好了，朋友们啊，想要点歌的话呢，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听到的歌以留言的方式发送。

0: 送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张先生啊，想要点播的《笨小孩》。
1: 笨小孩，
2: 笨小孩，
3: 笨小孩。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0: 哦吼吼！哎，
1: 急死我了，再来。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

0: 用耳朵感受财经脉络，
1: 让音符讲述财富故事，
0: 新闻的智慧，
1: 音乐的魅力，
0: 尽在财经。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啊，在此时此刻为您播出的财经音符，我是主持人关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会和大家来分享好听的音乐啊。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啊，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好了，话不多说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王巨星带来的《太阳》，那整首歌呢旋律温暖，王巨星的演唱充满着感染力，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让人感受到如太阳般的温暖和希望。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依然非常的温暖，来自朴树带来的《那些花》。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这首歌《夜空中最亮的星》，来自于张杰所演唱的这首歌。那这首歌呢，是一个现场版的啊，是在《我是歌手》当中啊，在现场演绎的版本。张杰独特的音色呢，让听者呢完全感受到这两首歌能够，有一种不一样的意境在里面，也是非常好听的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想要点歌的朋友可以继续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汪峰带来的《在雨中》啊，能够让人感受到有一种深深的情感触动。这首歌的旋律呢，一开始就是很抓耳的。节奏不紧不慢，就像雨滴落下的节奏一样自然。那歌词呢也是非常的朴实，比如说在歌词当中，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突然那么悲伤，那么疯狂，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在雨中思念某个人的场景，特别有画面感。他唱出了人们在生活当中的孤独、迷茫和对爱情的渴望。汪峰的独特的嗓音充满力量和沧桑感，把这首歌呢情感演绎的淋漓尽致。那听这首歌的时候，也仿佛自己置身于雨中，感受着那份复杂的情绪，让人不禁回忆起自己曾经经历过的那些难忘瞬间。

0: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哪里有光？艳阳下劳动者的汗珠是光，代驾司机身上的反光条是光，深夜的士车辆的空车牌是光，楼下宵夜摊的炉火是光，家里亮灯守候的那扇窗是光。在奋力生长的日子里，我们是彼此的光，迎着光向梦想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大破同网阵第十一讲，王府的王冠，金枪将王善，银枪将王宝，这两个人呢，带领着这些兵丁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了上院衙。这一路之上，全都嘱咐好了，上院衙肯定没有金印。今天如果再不给咱们用印的话，到时候听我们的吩咐，咱们是大闹上院衙。反正他没有金印，咱们也不怕他们，他们也不能够把咱们怎么样。这些兵丁们呢，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全都做好了准备。万没想到，来到上院衙这么一看，哟，巡案大人已经升坐大堂了。王善、王宝急急忙忙来到大堂，抬头这么一看，严查散是稳坐大堂，左边公孙策，右边蒋平，衙役们站列两厢。王善、王宝赶快上前行礼，严查散吩咐一声，公文呈上。公孙策从王善手里边接过了公文，呈与严大人。大人接过一看，哎，也不是什么要紧的公文呢，就是兵马钱粮之类。微微一笑，吩咐一声，用印。就这一声啊，王善、王宝两个人就这么一静，心想，用印你哪有印呢？你的金印已经被我们扔进了逆水寒潭，你上哪儿去找印去呀？用印我看你是怎么个用法。蒋平笑不丝儿的，

一伸手就把这个公案上边黄云龙套包那个印匣子给拿起来了，特意的在他们两个人的面前还晃了晃，把这黄云龙套放在公案上，伸手解开了黄云龙套，从里边取出印匣子来。王善王宝眼瞅着呀，江平拿钥匙把这个印匣子锁头给打开了，然后印匣子盖往起这么一掀，从里边取出来黄澄澄的金印。蒋平还特意的让他们俩看明白喽，然后把大印往公文上面这么一盖，又把这金印呢重新收好喽。蒋平拿着这个公文来到王善王宝的面前，二位你们仔细看看啊，这可是用上金印了，怎么样？我说今天午时吧，绝无差错，我们是绝不食言。二位把这个公文你们好好收好了吧。王善王宝赶快行礼呀，急急忙忙退出了大堂。出来以后那些兵丁还等着呢。哎呦，二位王官您看怎么样啊，是不是没有用金印，咱们是不是该下手了？少说话，快走。王善王宝啊立刻带着些兵丁们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王府。等他们走了之后，大人退了堂了，公孙先生跟雨墨全都来到蒋平的身边，尤其是公孙先生啊，这一下他可放心了。怎么一连好几天了天天王府来人逼着要用印，今天好了，用了印了。这回呀，我看可就没事了。什么？先生，您说什么？没事了，没事了。告诉您说吧，这回呀，就算有事了。啊，有事了？四爷，您怎么说是有事？那当然了。我问问您，先生，王府派人前来盗印，他们冲着谁来的？当然是冲着大人来的。国家的金印一旦丢失，不单要丢官罢职，恐怕性命难保。是啊，现在咱们有了金印了，他们能放过大人吗？能够善罢甘休吗？我告诉您说吧，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必有刺客前来行刺。啊，听到这儿啊，公孙策反而倒乐了。哎，有你们几位呢，还怕来这么一两名刺客吗？啊，你们保护大人呢，这就行了，我呀可以好好的歇息歇息了。哎呦，我的先生，哎，您想歇息可不成啊，捉拿刺客可以说是非您莫属。啊，公孙策这么一听更觉得奇怪了，怎么着非我莫属啊？那你们这些武官保护大人，你们捉拿刺客，哎呦，没有您那刺客我们抓不着。这话怎么说呢？有劳先生，今天夜里边您就扮作大人的模样，您在书房看书。啊，公孙策这么一听，哦，我扮作大人模样在书房看书，等候着刺客，我等着刺客杀我呀。哎呦，我的四老爷，咱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您干嘛把这差事给我？您说不给您给谁？是不是？哎，不把这刺客引进来，我们怎么捉拿他呢？小雨墨在旁边这个乐呀，哎呦，太好了太好了，先生您要扮成大人呐，再像不过。行了行了，总管你就别跟着起哄了，行了，我走了。慢着啊，怎么着还有我的事呢？那当然啦，总管告诉您说吧，这里边啊也少不了您。怎么还有我呢？那当然了，大人可以是假的，这总管在旁边伺候大人喝茶，这必须是真的，要不然这个刺客他怎么能进来呢？雨墨一听，哟，合着我也躲不过去呀、啊？那我们俩人万一要让刺客把我们给杀了呢？您放心呐、啊，刺客要是把你们给杀了，我们那还不是个寡罪呀、啊？放心，有我们保护着你们呢。那我们也是害怕呀。嗨，告诉您说，你们二位呀、啊、就在中间的堂屋这儿待着，我们呢就藏在西边。

0: 这里间屋，刺客只要一进来，你们二位赶快跑。先生，您往西边这个里间屋跑，总管您往东边里间屋跑，剩下的事儿就是我们捉拿刺客。哎呦，到时候我们要跑不及呢，咱们可以成样成样，还成样成样啊。好比说吧，我就是那个刺客，二位坐好了坐好了啊。公孙策没办法呀，就往这个书案后边这么一坐。哎，到时候人就吩咐一声，雨墨上茶来，总管你就从东间这屋端着茶过来。刺客进来以后，我拿这棍呢，这棍就好比是刀，只要这刀往下这么一砍，二位立刻跑啊，可别跑慢喽。先生您往西边跑，总管您往东边跑，记住没有啊？记住了记住了。蒋平拿个木棍先跑到门外边去了。公孙策呢，拿本书假装看书，吩咐一声，雨墨上茶来。总管雨墨端着茶进来了，也就刚到公孙先生的身旁边，蒋平喊了一声，刺客来了，噌，这一下窜进来，拿着木棍刚这么一点，小雨墨啊啪一转头，噔噔噔噔噔就往东间屋跑去了。这公孙先生想往西间屋跑，没想到这靴子啊踩上这袍子了，扑通一声栽倒在地。哎呦，我实在是不行。哎呦，先生您怎么这么办呢？您不会事先把这袍子先撩起来搂在怀里边吧？到时候您跑着不是顺当了吧？哦，对对对，再来一次再来一次。他们这儿啊演练的差不多了，突然间从外边走进一个人来。嘿，你们这干什么呢？蒋平抬头一看，不是别人，正是三哥徐庆。哎呦，哈哈，三哥您睡醒了啊？你们这干什么呢？嗨，跟您这么说吧，金印呢是捞上来了，刚才呢也用了印来，估计呢今天夜里边王府肯定派刺客来行刺大人。那算什么呀？你不是说全有我的吗？到时候我就站在院子里边这么一喊，徐三爷在此，他们不是全跑了吗？诸神退位。哎，话是那么说呀，现在啊想让先生扮作大人，由这总管伺候着，咱们呢把人找好了，分成两波，前半夜后半夜在里间屋这埋伏好了，只要刺客一出现，咱们立刻捉拿刺客。哦，都有谁呀？您赶快把大哥二哥给请过来。那么展大哥呢？展大哥另有公干呢，人家是护印官，人家专门管护印，不管捉拿刺客。哦，好，你等着啊，我把大哥二哥全都给找来。一会儿的功夫，他倒是把卢芳韩章都给叫来了。这哥四个商量商量怎么分这个前后半夜。卢芳说了，我跟谁一波都成，我就是不跟老三一波。啊，是，那这么着，二哥我跟您一波。韩章没办法呀，那行，你跟我一波。哎，二哥，到时候我告诉您说啊，刺客真来了，嗯，您把我叫醒了啊，你还睡觉？那是啊，叫醒了之后您就甭管了，我只要喊一嗓子徐三爷在此，他们立刻全跑，没那么回事儿。蒋平告诉他们，你们是前半夜，咱们四更天为号，过了四更天我们来接班来，我们是后半夜，我跟大哥一波。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当天晚上啊，他们用罢了晚饭以后，先生公孙策扮成大人的模样，就在书房这儿看书。说是看书啊，那哪看得下去呀，心里边是忐忑不安，嘀嘀咕咕的。徐庆、韩章这两个人呢都在西边的里间屋埋伏好了。徐庆啊告诉韩章，二哥我先睡觉去啊，刺客一来您可想着叫我。行了，你睡觉去吧。徐庆啊把鞋袜子全脱了，把这刀呢往旁边一放，躺在里间屋这床上他就睡着了。韩章是特意的小心呢，搬了把椅子，还用这刀把这个隔扇呢

戳了这么一个梅花洞，就坐在椅子上边，接着个梅花洞往堂屋看，那意思只要是刺客一出现，立刻冲出出去捉拿刺客。一直等到了二更天都过了，公孙策吩咐了一声，雨墨上茶来吧。总管雨墨呢，就从东间屋这儿端着茶盘，上边有茶杯，从里边出来了，也就是刚刚的来到了先生的身旁边，猛然间呢，从外边蹭窜进一个黑脸大汉，手持钢刀就过来了。啊，刺客真来了，要说蒋平算的可真够准的呀。那是，您想啊，王善王宝拿着公文急急忙忙的回到了王府之后，一看呢，襄阳王正在银安殿和他手下这些亲信们在议论事情呢。王善王宝急急忙忙上了银安殿参见王家千岁。襄阳王他们一看，怎么样，今天又是白去一趟吧？嗯，肯定没有用印啊，这有公文在此，王爷您请看。说着话呀，把这公文就给递过去了。襄阳王接过这么一看，啊，上面有金印，难道说这个印是假的吗？雷英在，你看看这个金印是真是假，待我看来。雷英立刻吩咐人拿出三份啊盖有金印的纸张来。怎么回事呢？自打邓车把印倒回来之后，这雷英还真加上小心了，用这个金印呢，分别的盖在三张纸上。现在拿这三张纸上的金印跟公文上面的金印这么一对照，丝毫不差呀。啊，哎呦，王爷，恐怕邓车那天夜里边倒回来的不是真印，是假印吧？邓车在旁边一听，把手这么一扬，立刻就进，你行了吧？谁倒回来的是假印呢？我分明倒回来的那是真印。甭说呀，准是你雷英派人往君山后身溺水寒潭扔去，半道让人家给收买了。嘿嘿，你手下人呐，把这个金印又卖给上院衙的人了，肯定是这么回事儿。啊，不对，你盗来的是假的，你没有扔，把金印给卖出去了。这两个人呐，是越争越热闹，恨不得立刻就要动手了。就在这个时节，有人在旁边微微一笑，呵呵呵呵，这么点的小事儿都分辨不开，将来还能办什么大事儿呢？啊，什么人说这样的话呀？大家扭向回头这么一看，谁呀？这个人三十多岁，中等个，白净的脸儿，细眉毛，大眼睛，大耳相衬，鼻如悬胆，唇若涂朱，牙白似玉，穿着这么一身啊蓝色的武生的服装。这人是谁呀？是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冲他们微微一笑走过来了，告诉您说吧，这个金印呢都是真的。啊，雷英这么一听，怎么了？全是真的。对，邓大哥倒回来的是真的，您也确实派人往溺水寒潭里扔的那颗也是真的，现在公文上边盖的这颗金印它更是真的。王爷跟这些人这么一听，怎么着？哦，全是真的，哪来这么三颗真印呢？我问问您吧，雷大哥，当初盗印的时候去的是几个人呢？去的两个人呢？回来几位呀？回来一个人呢？是啊，您想想啊，您会扔印，人家就不会捞印了吗？那他们怎么知道怎么把印扔在了溺水寒潭？嘿嘿，没回来那位是申虎。申虎这个人咱们大伙儿都知道，不怕杀，不怕剐。

0: 寡，可是有一样，人家要真跟他说这么几句好话，这么一哄他，背不住身虎啊，把这些事情全都告诉人家啦，人家有人到那儿去捞印去了。哎，逆水寒潭谁不知道啊，啊，深不可测，而且是鹅毛沉底，甭管是什么人他也捞不上这颗金印来。话可不能这么说呀，啊，有道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知己不知彼是百战百败。您可应该知道，上院衙里边是能人颇多，有这么一位翻江书讲评，你们听说过吗？他普过山，治过水，神通广大呀。嘿嘿，捞印的正是此人。
1: 啊，
0: 怎么是蒋平捞的印？
1: 绝没错啊。
0: 哎呀，霎时间啊，这银安殿上边是鸦雀无声。
1: 襄阳王想了想，坏了坏了，他有了金印了，那严查散岂能够善罢甘休，肯定写奏折送往京城，哎，与孤王是大大的不利呀。
0: 雷英在旁边这么一跺脚，王家千岁，我看不如今天夜里边咱们派一个人到上院衙把这个狗官给杀死，这不是一了百了了吗？
1: 事到如今也只好这么办了，不知道哪位玉帝愿去行刺严查散呢？
0: 邓车立刻来到面前，王家千岁，小臣对上院衙可以说是轻车熟路，小臣冤枉。
1: 哦，
0: 邓玉帝冤枉，我放心了。正说着呢，小诸葛沈仲元赶快上前，邓大哥一人去恐怕人少势单，不如小弟跟随前往，我给您寻风，大哥您看如何呢？
1: 邓车这么一看，哎呦，有贤弟你跟我去，这件事情是准能成功。
0: 好，就这么定下来了。当天夜里边，襄阳王特意的摆下了酒宴，宴请邓车跟沈仲元。襄阳王啊，亲自给他们两个斟酒，一再的告诉他们，这一次要能够行刺成功的话，给二人记上大功一件
1: 啊。
0: 喝完酒吃完饭了，分别安歇，到了二更时分了，邓车换好了这么一身的夜行衣靠啊，钢刀插在牛皮鞘内，背在身背后，胸前系好了蝴蝶钩，全都准备完毕了。等了一会儿，沈仲元也来了，再一看这沈仲元呢，身上的衣服根本没换，就是拿着一口袋过来了。
1: 哎，贤弟，你怎么不换夜行衣呀？
0: 嗨，刺杀狗官那是您的差事，我这不带着口袋的吗？只要您把人头交给我，我把人头往口袋里边这么一放，背着口袋，嘿嘿，我就回来了。
1: 哦，好好好。
0: 邓车心了想啊，你好糊涂，
1: 嘿嘿，
0: 杀完人了把人头给你，你往回这么一背，上院衙里边多少能人，人家捉拿刺客肯定得逮这个带人头的呀。
1: 太好了。
0: 他哪知道啊，沈仲元今天晚上所以跟他一块上上院衙是另有用心。一来小诸葛沈仲元早已经看明白了，王爷他成不了大事，早有信要弃暗投明。另外申虎是什么人呢？申虎跟小仲元人家是表兄弟，自打邓车把申虎给害了，盗完金印，他把金印拿回来请功受赏，把这个印匣子给了申虎了，让申虎炫进了大牢，性命难保，这个仇啊总想着报呢。今天正好借这个机会，嘿嘿，我跟你一块上上院衙，不换夜行衣我就不是刺客呀，到时候我跟大人也好说话，我好弃暗投明投奔大人。
1: 哼哼，
0: 拿这个口袋干嘛？那就是蒙你呢，到时候有你好强。

捣蛋。邓车跟沈仲元两个人就离开了王府，急急忙忙地奔往上院衙而来。到了上院衙围墙外边了，两个人一块飞身上了墙头。邓车拿出石头来投石问路，随着两个人施展夜行术，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来到西厢房上边。在上边仔细观看，沈仲元当时心里边就是一激灵，怎么上院衙里边怎么鸦雀无声，一点准备全都没有啊，你们怎么能够这么大意呢？邓车在房上面看得特别清楚，书房里边大人正在看书呢，而且书房的门也没关，这正是大好时机呀、啊！兄弟，你给我看着点儿啊，我可就下去了，你就等着接人头。放心吧，大哥，我在这儿给您寻风。好，说着话呀，邓车一伸手从后背拔出钢刀来，随着是飘身而下，是抡刀就砍。

0: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

0: 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大破铜网阵第十二讲，登车沈中原两个人就在西厢房上面趴着，往下这么一看呢，上院衙里边是一片漆黑，唯有北屋书房这儿亮着灯呢，门也开着呢。借着灯光往里边仔细观看，书桌上边有这么一个蜡台，灯火通明啊。大人正拿着书在那儿看书呢，而且还吩咐了一声：“雨墨，上茶来。”眼瞅着管家雨墨从东间里进屋，端着茶盘，上边有碗香茶给送过来了。邓车看到这儿，心中暗想，此时不下手更待何时，告诉沈中原：“兄弟，你给我寻风，事成之后咱们俩一块跑。”“哥哥您放心吧，我在这儿给您看着点。”眼瞅邓车一伸手，唰，从后背拔出钢刀来，然后是飘身而下。到了房间门前了，邓车呀撑着一下往屋子里边这么一窜，这一个箭步就窜进去了。也就是邓车往屋子里边一窜这个功夫，沈中原在房上可就喊开了：“邓大哥，邓大哥，您可要留神呐，您要多加小心。”深更半夜呀，就他这一嗓子，还甭说别人，就邓车心里边就是一哆嗦，心想：“你这是干什么呀？让你给我寻风，你喊什么？生怕人家不知道是怎么着。”他哪知道啊，其实屋子里边是早有埋伏。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这个大人那是公孙策假扮的，西边里家屋里边那埋伏着两个人呢，一个是韩仗，一个是徐庆。徐庆倒好啊，早已经脱鞋呀，把这刀往旁边这么一放，他上床上睡觉去了，而且还告诉韩章：“刺客只要一来，你可想着叫我。”韩章是特别的加小心的，搬了把椅子就往隔扇这儿一坐，用刀把隔扇捅了这么一个梅花洞，仔细的盯着呢。一看刺客进来了，再加上沈仲元这么一喊，公孙策跟雨墨两个人就按事先演练好的唰站起来，分东西这么一跑。雨墨往东边里间屋跑去了，这位先生啊急急忙忙的奔着西边里间屋跑过来了。到这个时节了，韩章手持钢刀蹭一个箭步就窜出去了，跟邓车两个人叮当叮当就打上了。邓车知道啊中了人家的埋伏了，赶快把刀这么一摆，出先把书桌上面那个蜡台给削了。为什么呢？把灯打灭了之后，他好趁着黑呀，他逃跑。先生跑到了西边里间屋一看，嘿，这倒不错，就这位徐庆徐三爷 那还睡着正香呢，连喊呐、带推他，三爷三爷，刺客来了，三爷刺客来了，怎么叫怎么推，徐庆啊仍然是沉睡不醒，把公孙策给气的呀，抬手照他脑门子啪就是一掌。这回徐庆醒了啊，这个什么事儿啊，刺客来了啊，刺客来了，哎，我刀在哪儿呢，赶快把刀拿起来，您倒是把鞋穿上啊，好吗，光着脚他就跑出去了。怎么那么巧，这一脚啊正踩在邓车削下那半截蜡台上边，呲溜啪嗒他就趴下了，赶快把那个蜡台从脚心这儿往下这么一拔，拿着钢刀也跟邓车打起来了。邓车一看有一个就够我呛的了，又出了一个，我赶快跑呗，卖了个破绽，一转身蹭窜出去了，然后一低了身上房了，韩章跟着也上房了。这个时候公孙策拿着鞋追出来了，三爷您倒是把鞋穿上啊。徐庆穿好了鞋跟着也上房追出来了，二哥二哥，刺客呢刺客呢，哎呀，就看见他呀从那个西厢房后坡这儿跑出去了，已经跑出上院衙了，追，咱们俩赶快追呀。这两个人一直追出了上院衙，追出挺老远去，哎，追着追着怎么那个刺客不见踪影了呢，二哥啊，他跑哪儿去了，你看前面那有一片呢，啊，蓬蒿乱草，肯定在那儿藏着呢。我那没关系，二哥您等着，我进去，我找他去。慢着，三弟，他在暗处，咱们在明处，小心遭到他的暗算。那咱们怎么办呢？等一等吧，等天亮之后，他自然而然的就会出来了。不出来，咱们再进去。他们两个人呢，正在这儿商量着呢，猛然间。就听见西南树林子里边有人高声叫喊，邓大哥邓大哥，我告诉您说啊，那破桥底下可藏不住您。这俩人这么一听，哦，这小子在破桥底下呢，走奔那边西边那桥底下看看去。两人急急忙忙的来到桥底下一看呢，邓车早跑了，那边又喊上了，邓大哥邓大哥，那坟头后边也不行啊。哦，坟头后边，又奔坟头后边这儿找来了，也不见他呀。那边又喊上了，邓大哥您们藏在破庙里边啊，那儿也不是藏身之处。这两个人急急忙忙的又奔往了破庙后边，到这儿一看，邓车一想啊，哎，好你个沈仲元呐，你这是帮谁的忙啊，从我嘴里边把实话都给套出去了，我说出来是怎么样害的申虎，今天呢分明他是要替他亲亲申虎报仇。哎呦，我中了沈仲元的计策了，我得赶快跑。眼瞅着邓车从破庙这儿噔噔噔噔噔噔噔赶快跑啊，韩章徐庆两个人在后边紧紧追赶。就在这个时节，沈仲元在树林子里边又喊上了，邓大哥邓大哥，您留神，人家用暗器打您。就这一句话呀，提醒了韩章。韩章心想，多呀，我这可是招式者迷呀，我怎么忘了打孝剑了呢，对，我孝剑都装好了。眼瞅着韩章啊怎么一言戈壁一抖手，嗖，这只孝剑就打出去了，不偏不歪，正打在邓车的小腿肚子上边，眼瞅着邓车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韩章徐庆两个人急急忙忙过来，一拧着胳膊骂箭头龙二辈，用绳索把他四马倒团体给捆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沈中原在树林子里边又高声呼喊，二位二位，抓住刺客了吗？啊，抓住了，

0: 我姓韩，名叫韩章。
1: 哦，那位呢？
0: 问我呀。我是这个开封府站堂的六品护卫。哎，我就是这个穿山鼠徐庆，徐三爷。
1: 完了，慎重元心想，我问完你们了，你们倒是问问我呀。
0: 嘿嘿，人家根本就不问。
1: 慎重元说，得嘞，干脆我告诉他们吧。二位，小可姓沈，名叫沈仲元，有个匪号，我叫做小诸葛。我是九灾王府之人，我有幸弃暗投明，来投奔大人来了。啊，你们知道不知道？怎么喊怎么叫，没人答言。
0: 韩章、徐庆两个人竟忙着捉拿刺客呢，后边说的话他根本没听见。
1: 哎，慎仲元心想，你瞧嘿。
0: 无数啊无数，都知道你们讲义气，你们就这么个讲法吗？
1: 啊，哦，谢死不答，抓住刺客你们就走了。
0: 嘿，我这不是白饶一面吗？
1: 好啊，我这就叫做拿这个热脸呢贴人家冷屁股来了。
0: 嗯，好好，那个无数弟兄，搁着你们的，放着我的，咱们是后会有期。韩章、徐青两个人压着蹬车往回走，这时候眼瞅着前面啊灯起火把，两子油通，谁呀？卢凤跟蒋平两个人带着上院衙里边这些兵丁衙役们前来接应他们来了。走进来一看，哦，抓住刺客了。
1: 二哥三哥啊，怎么费这么大劲呢？
0: 哎，别提了，要不是有人帮忙喊话呀，这小子我们还抓不着他呢。
1: 蒋平一听，怎么着？有人帮忙喊话，这是怎么个意思啊？
0: 韩章就把沈仲元怎么喊话呀，怎么说的这些话，啪啪啪全都讲了。
1: 哎，那人家人呢？
0: 不知道啊。
1: 嗨，我去看看去吧。
0: 蒋平急急忙忙的来到西南边树林子里边找了一个遍，也没找着沈仲元。
1: 哎，这不是耽误事吗？
0: 回来以后这通埋怨这哥俩，要说你们两个人可真有觉得，让你们打醋去绝不带回一包盐来，这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啊，到了上院衙里边了，我问问你们，这个刺客他叫什么名字？
2: 徐庆过来了。
0: 啊，我听明白了，他叫邓大哥。
1: 啊，他是谁的大哥呀？
0: 不是，人家姓邓，名字叫大哥，
1: 没听说过。我看看去吧。
0: 蒋平来到邓车面前，低头这么一看，扑哧乐了。
1: 哎呦，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你呀。哎，人吧，把他先押到我那屋子里边去吧。
0: 兵丁过来就把这邓车呀押进了蒋平那个房间。
1: 那么蒋平认识他吗？
0: 哎，想当初啊，蒋平化妆成道士，捉拿花蝴蝶，曾经盗过邓车的邓家宝，见过一面。来到屋里边，站在邓车的面前。
1: 哎呦，我以为这是谁呢，这不是邓家宝的邓寨主吗？
0: 邓车抬头这么一看，您是
1: 不认识我了，我喊一句你就知道了，无量佛。
0: 哎呦，邓车想起来了，哎，你原来不是老道吗？怎么现在你还俗了？
1: 谁还俗了？告诉你说吧，我那是装扮成老道前去捉拿花蝴蝶的。
0: 嘿嘿，我就是悬空岛的翻江鼠蒋平。
1: 啊，
0: 邓车这么一听，这就是翻江鼠蒋平。哎呦，四老爷，四老爷，那个印是不是您捞上来的？
1: 当然是我捞上来的。
0: 哎呦，四老爷，你千万千万要想办法搭救我的性命。
1: 想当初我到你邓家堡的时候，见到花蝴蝶，花蝴蝶想要杀我，是你说了几句话保全我的性命，知恩不报非君子。你放心吧，我能搭救你的性命，但是有一样啊，待会儿大人审问的时候，你别说你是刺客，你说你是寻风的，跑的那个人才是真正的刺客呢。
0: 我这么说大人信吗？
1: 有我给你帮忙呢，你还不放心吗？
0: 另外大人问起你王府之事，你可千万千万的要如实的回答。
1: 那您放心，王府所有的事情我都知道，大人问什么我说什么。那就

行了，我告诉你说啊，我在这儿是四品带刀护卫，只要你投奔过来，弃暗投明，将来你的官职啊，肯定是在我之上。哦，全凭四老爷，全凭四老爷了。正这会儿，衙役进来说：“大人呐，已经升作二堂，要审问刺客。”行了，实话实说，我一定实话实说。走吧。这个时候啊，什么展昭、卢芳、韩章、公孙策、雨墨都在二堂这儿伺候着大人呢。展昭把那金印也给捧过来了。蒋平压着凳车正往二堂这儿走着呢，猛然间徐庆过来了：“四弟，这是干什么去啊？”“啊，大人要审问刺客。”“哦，那我也看看去。”“啊，什么？三哥您也去啊？您也不瞅瞅自己现在什么模样，一脸的滋泥啊，衣帽不周的，成何体统啊？虽然说大人跟咱们哥几个不见外吧，毕竟人家是钦差大人，咱们得懂点规矩。您呢，赶快回您屋里边洗把脸，哎，把那官衣穿上喽，您再去伺候大人去。”“哎，是，四弟，我听你的，我穿戴穿戴啊，我穿戴穿戴。”徐庆转身走了。蒋平这是干什么呀？蒋平心想，一会儿大人审问这位刺客，指不定说出什么来，有我这三哥在场啊，指不定闹出什么笑话来呢。把徐庆支走了以后，蒋平压挤着凳车奔往二堂。到了门口了，蒋平还一再的嘱咐站在门前的衙役：“一会儿我三哥来之后，你们想什么办法缠住他，可千万千万不能让他进去。”“行行行，四老爷您放心吧，我们记住了。”蒋平压着邓车进了二堂，邓车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跪，严查散强打着精神：“下跪可是刺客啊，正是罪民邓车，为何不抬起头来？有罪不敢抬头，属牛罪抬起头来，谢大人。”邓车呀就把这脸往起刚这么一扬，严查散低头一看，哦，这脸跟黑锅底一样，粗眉大眼，板不刚然，一看就是个凶相。低头：“是，我来问你，本院有何过错，你前来刺杀本院？”“哎呦，大人呐，谁都知道您是个忠臣，我是受王爷所派。跟您说实话吧，我是寻风的，那刺客那不是我，我愿意弃暗投明，投奔大人这儿，我效犬马之劳。”“嗯，我来问你，王府之事你可知晓啊？”“王府的事情我都知道，您问什么我说什么。”“嗯，我问你那白护卫之事你可知道？”“哎呦，大人呢，您要问别的事儿啊，可能还说不清楚，您要问这个白护卫的事情，我知道的一清二楚，你从实讲来。”“大人，那白护卫就是为了要追那个印，他闯进了八卦连环堡，要上冲霄楼，一不小心坠在了铜网阵当中，落下了盆底坑，十八扇铜网把他紧紧罩住，一百名弓弩手手持弩箭，万箭齐发。”“啊！”烟茶散听到这儿疼站起来了。“那白虎卫他到底怎么样了？”“那个弩箭全都是用毒药水泡过的，白虎卫霎时间浑身上下刺猬一般，他已经是毒气归心，白虎卫他已经是为国尽忠了。”“哎呀！”邓车说完这句话呀，屋子里边扑通扑通扑通躺下三位。怎么，严查散始终啊想着白玉堂不在人世了，但是没有得到实信儿。今天听邓车这么一说，当时背过气去了，躺地下了。那两个呢，一个是卢芳，一个是韩章啊，一听说武帝死得如此惨，扑通扑通也躺下了，把这个蒋平给急的：“哎呦哎呦，我刚才一见冲你使眼色打手势，你怎么就没看见？你怎么还往下说呀？啊，您不是让我实话实说吗？”“哎，来人呐，赶快把他押到我那个房间里边去吧。”这一下啊，二堂里边可热闹了，
公孙策跟余默赶快

过来，解救大人。蒋平、展昭两个人赶快过来。哎，又骂的前胸又捶后背，把这个卢峰、韩章两个人也给叫醒了。这会儿大人也醒了，醒了是醒了，这屋子里边立刻是哭成一片呐。五弟呀，五弟，你死得好惨呐、啊！您再听那边，五弟，我说过不要金银，我要五弟，你死了我也就不活着了，我随你而去呀！这么一哭，蒋平可真急了。大喊了一声，你们都别哭了，大哥二哥，你们这是干什么呀？啊，哭哭啼啼的，这是干什么呀？五弟死得这么惨，我们能不难过吗？谁像你呀、啊、铁石心肠啊、哦、我倒成了铁石心肠了。实话告诉你说吧，五弟的死讯我知道比你们还早，我的眼泪比你们还多，我全都咽在肚子里边去了。咱们总是这么哭，谁来去解劝大人呢？啊，解劝大人呢、啊、那是你的事儿啊。行了，都别哭了啊！蒋平又赶快的走在了严查散的面前，双手一抱拳：“大人，卑职蒋平有几句话憋这么好几天了，到现在我是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如果说有什么言语不周、冒犯大人的地方，还请大人多多恕罪，您是多多的见谅。”哎呀，事到如今了，还有什么话不能说吗？你就讲来吧。大人，我先问问您，咱们的五弟到底是为什么死的？那还用问吗？不就是为了追那颗金印吗？他为什么舍身忘死的要上这个通宵楼去夺金印去啊？他就是怕本官丢官罢职，怕我性命难保。不光是为了您吧，大人，您应该想想，您身为钦差大人前来查办荆襄九郡，凭的是什么呀？凭的就是国家的印信，没有印信了，您还怎么能够查出奸王的罪证？怎么能够扳倒奸王？怎么能够为国为民除害呢？正是因为这个，武帝他才冒着风险要探冲霄楼，坠入人家铜网阵，他死在铜网阵里边了，被人家乱箭穿身，他是为国尽忠，为民除害而死，他是全忠全义。咱们这些当哥哥的，难道说就眼瞅着五弟他妈白白死了不成吗？难道说我们就不想办法替五弟报仇了吗？现在当务之急，我们应该想办法把五弟的尸骨找回来。五弟是死在铜网阵了，我们得找着这个百战之人，破他的铜网阵，拿他这个奸王到那个时节了。哎，为国为民，我们也办了事了，给五弟也就报了仇了。如果都像您现在终日里苦苦连连、晕晕沉沉、躺也不坐、国事也不办理了，也不想着给五弟报仇了，我问问您，您的忠在哪里，义在何方呢？我的大人呐，如果哭要是能把人哭活了，咱们一块哭，哭死这不就得了吗？等把大事都办完了，抓住奸王，为民为国除了害了，咱们回到京东，您交还了圣旨，找个地方，咱们几个人来个大连调一块死，就来到阴曹地府见着五弟，咱们也能拍着胸脯说，五弟，哥哥给你报仇了。我说这话是也不是啊？大人，蒋平这些话可全都讲完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大人，您自己看着办吧。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那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旭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哈、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0: 的熟悉的刹那，想问是不是靠抱我，却没说话。
1: 是不是因为担心我挂念，所以你不在我梦里面与我相约？可我听说七月光点亮了河南，就算再见，我的真心名字。

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的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道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关迅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好的，朋友们，我是关旭哈。想要点歌的朋友呢，可以随时来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搜索关注哈尔滨经济广播，把你想要点播的歌曲以留言的方式发送给我。

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然后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即使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哎，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主持人关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和大家分享好听的音乐啊。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来自李玖哲的《夏天》，我们一起来回忆一下这个夏天你过得怎么样呢？有请李玖哲。

欢迎回来啊，这里是财经音符，我是官炫啊。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李玖哲带来的夏天，听到这首歌之后我就回忆了整个夏天我都是怎么度过的。首先呢，就是感觉哈尔滨的天气真的是太给力了啊，其实没有正经的热几天，30度以上的天气我觉得大概掐手指头，两只手的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基本不超过10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然后我刚才有看到我们的听众朋友点了一首歌叫做恼人的秋风。秋风多凉快啊，是不是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啊，这首歌呢是由杨宗纬、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演唱的这首恼人的秋风。

好嗨的一首歌啊，尤其是最后听到张韶涵在喊现场的朋友让我听到你的尖叫声我真的好想尖叫一声啊。刚才这个现场版呢是由杨宗纬和张韶涵和夏日入侵企划合作带来的恼人的秋风啊。那这首歌呢原唱是费翔老师，其实每一个年代呢都有每一个年代的经典 BGM， 那这首恼人的秋风必然是80年代不可忽视的一首歌。与它相为抗衡的一首歌知道是哪一首吗？没错啊，就是路灯下的小女孩。当年这两首歌真的是风靡全国呀。那个时候的男男女女啊，肩上扛着一个这个录音机啊，然后呢穿着喇叭裤脚踩皮鞋，哇，简直就是整条街上最靓的仔。

那个时候这种类型的歌曲啊，被统称为 disco， 对不对？然后呢，其实现在 disco 也依然非常的流行。就比如说，其中有一个人比较有代表性，叫做金润吉啊，金润吉。他的每一首歌，在我听起来都比较和 disco 相关，都有那种很浓的 disco 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啊，就是来自金润吉《再次爱上你》。

好的，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金润吉带来的《再次爱上你》啊，还是非常浓重的金氏唱法，金氏的味道。但是刚才有朋友说啊，这首歌没有那么浓重的 disco 的味道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啊，它的歌的名字就叫做 disco， 让我们再一次有请金润吉。

好的，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由张碧晨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暮色回响》。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为了让人感觉到放松，感觉到心情愉快，而有的歌创作出来就是让人感觉到有一种救赎的感觉。我觉得《暮色回响》这首歌真的是听出了一股，哎，那救赎，那股味儿啊。暮色回响呢是由吉星出租演唱啊 ,TI 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收录在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发行于2024年的5月17号。然后张韶涵翻唱的版本呢是悬疑犯罪电影默杀的推广曲。然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个版本呢是张韶涵和李承铉合作演唱的。我觉得这首歌加入了男声的音色，让这首歌呢更加的升华。这首歌围绕着爱、失落和坚持的故事展开，它告诉我们面对生活的种种无奈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有过无助、失落的时刻，但正是因为这些经历才让我们变得更加坚强和勇敢，能让我们能够在音乐当中找到共鸣，在故事当中寻找慰藉。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时候。

欢迎回来啊！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苏运莹带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这个女歌手当中，有两位女歌手真的是让我听他们的歌有一种直击灵魂的感觉，一位就是苏运莹，还有一位就是黄龄啊。苏运莹唱歌呢很真诚，而且她的声线也非常的好听，我特别喜欢她刚才那首歌，还有一首叫做《生活倒影》。然后黄龄大家都知道嘛，这个他最出名的一首歌叫做《痒》啊，也是因为这首歌让很多人认识了他。就是他唱歌的时候真的好像是在你的心里挠痒痒一样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黄龄带来的《小雨》。

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小杰快跑想要点播一首《男孩别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万有引力想要点播一首《世界上的另一个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啊，海龟先生带来的《男孩别哭》。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我是关旭。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林俊杰带来的《那些你很冒险的梦》。

欢迎回来，我是关旭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底下留言了。美元想要点播一首他来看我的演唱会。

野猪佩奇啊，想要点播一首郁可唯的《路过人间》。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下面留言点歌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先来听张学友带来的《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来，我是关旭啊。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说实话，郁可唯呢，最近其实他的歌有很多都非常的出圈，都非常的火，但感觉郁可唯就是那种歌火人不火。其实郁可唯已经上过了比如说乘风破浪的姐姐，还有很多档这个音综节目啊，但是呢依然是她的歌很流行于在各大的音乐平台或者是很多的视频平台上，但是呢这个人就大家就是了解她的歌，但是不太熟悉她这个人。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郁可唯带来的《路过人间》。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身家狂飙至530亿，陈天桥沦为美国地主，面积约是四个华盛顿。陈天桥以一款游戏迅速崛起，从贫困的背景中崭露头角。仅用了26年的时间，他便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这一成就令人瞩目。他的成功不仅是对个人能力的肯定，也彰显了中国游戏产业的蓬勃发展。原以为人生将一帆风顺，却未曾想他再次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身体健康状况也是每况愈下。为了健康，他不得不抛售产业，退居幕后，安心休养。他本是江湖中的风云人物，却在10年前选择退出纷争，隐居不问世事。令人惊讶的是，他竟然远赴美国，成了一名悠闲的地主，享受着田园生活的宁静与惬意。根据胡润百富榜2023年的数据，他身价暴涨至惊人的530亿，成为美国第二大外籍地主。他拥有的土地规模之大，相当于四个华盛顿，展现了他的财富与实力。陈天桥，互联网行业的传奇人物，曾经历风光与低谷。他创立盛大网络，开创了中国网络游戏的辉煌时代。然而随着时代的变革，公司陷入困境，但他并未放弃，通过转型与创新，最终实现王者归来。陈天桥自幼聪慧好学，不仅对课堂知识吸收迅速，课外也广泛涉猎，得益于父母的鼓励和鞭策，他的学业成绩从小都是优异，名列前茅。高考之后，陈天桥凭借着优异的成绩成功考入了复旦大学。在大学里，他更是刻苦研究，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学习天赋，成为了众人瞩目的学霸。20岁的他凭借着出色的才华，在人生的赛道上已经展现出卓越的实力，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毕业后，陈天桥顺利进入了陆家嘴集团总裁办，这个公司实力雄厚，为他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他如鱼得水，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他凭借敏锐的洞察力和精准的判断力，在行业中迅速崭露头角，其独到的见解和高效的决策能力赢得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逐渐树立起良好的声誉。陈天桥在短短几年间，凭借出色的能力和努力，成功晋升为陆家嘴知名的中层管理者。然而他深知，这只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长的路要走。1998年，中国互联网迎来了蓬勃发展。陈天桥这位年轻有为的创业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商机，意识到互联网将改变世界。他决心抓住这个机会，开始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陈天桥决定离开陆家嘴，他携带妻子、同学和弟弟，共同创立盛大网络有限公司。怀揣着梦想和50万元的启动资金，他们踏上了这条充满挑战与机遇的创业之路。陈天桥的决策在外界看来似乎极为冒险，然而他对此却有着深思熟虑的考量。他坚信自己的直觉和判断力，愿意为了长远的愿景和利益而冒险一试。当年中国互联网犹如一片待垦的沃土，无巨头垄断，机遇如繁星点点，只要敏锐地捕捉到了机遇，未来必定能够收获满满，实现财富的飞跃式增长。盛大网络在初创时期以低廉的价格成功地引进了韩国热门网络游戏传奇，为陈天桥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奠定了盛大在游戏行业的坚实基础。传奇一经盛大运营，便迅速走红，成为了当年国内最受欢迎的网游之一。游戏的火爆不仅吸引了大量的玩家，也为盛大网络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收益，成为了当时网络游戏的佼佼者。
数年后，盛大网络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这一里程碑事件标志着公司的巨大成功。上市后的盛大网络估值约为65亿美元，展现了其强大的市场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陈天桥作为公司的核心领导者，身价飞涨至惊人的150亿元。年仅31岁的他，凭借卓越的商业才能和领导力，成功跻身全国最年轻的亿万富翁之列。陈天桥的事业曾看似平稳发展，但突如其来的争议和动荡打破了这一切。他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事业和个人的生活都陷入混乱之中，令人担忧。此做法当时激起舆论的热议，但事情尚未发酵之际，又一场更大的风波悄然逼近。公司对此事的反应复杂多样，而后续事件更是加剧了社会的关注。玩家因为游戏封号愤怒，前往盛大公司抗议，扬言自焚以讨回虚拟装备。然而意外发生，玩家不慎引火上身，遭受二级烧伤。此事件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让盛大网络及其创始人陈天桥陷入了舆论的漩涡。资本市场对此反应冷淡，盛大网络的股价也经受了大幅的下跌，引发了广大的关注和讨论。陈天桥在行业的变革中深感巨大压力，逐渐患上了严重的恐慌症。他时常陷入焦虑与不安，对未来的发展感到迷茫与恐惧。然而他并未放弃，而是努力地调整心态，寻找突破。陈天桥在2010年深感身心俱疲，开始大量地出售资产，并将大部分的财产转移到了国外，以便有更好的环境休养身体，恢复健康。这一决定虽然引起了外界的广泛关注，但他坚定地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盛大网络在经历了数年的辉煌之后陷入了困境，曾经的网游霸主地位被后起之秀腾讯、网易等公司逐渐超越，其发展势头一度萎靡不振。2014年，陈天桥正式告别盛大网络董事长身份，退居幕后，过上了悠然自得的生活。他虽然隐退，但仍是业界传奇，其影响力和贡献仍然不可忽视。盛大网络在发展中逐渐超越了单一的游戏领域，转型成为了一家多元化投资控股企业，不仅仅在游戏产业中继续深耕，还积极拓展其他领域，实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这一转变的核心原因在于传奇游戏的运营模式的争议性。当年这款游戏因独特的运营方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这些争议不仅影响了游戏本身的声誉，也间接地推动了后续游戏产业的变革。游戏行业收费付费问题长期困扰着其发展，既是推动游戏进程的双刃剑，也是极其容易引发玩家不满与反弹，成为业内亟待解决的难题。当年互联网法律法规不完善，导致传奇事件被过度的渲染和误导，负面影响不断加剧，最终这一事件成为了盛大和陈天桥面临巨大挑战和转变的契机。有评论指出，陈天桥的失误在于对游戏发展行业初期预见性不足，未能采取更加审视和长远的运行策略，这导致了后续一系列的问题。如果企业能够提前预见风险，采取免费或者多元化运行模式，既可以有效地规避潜在的危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和纷争，确保企业的稳健发展。尽管事后看来，某些决策可能显得不够明智，但创新者总会面临风险和疏漏，重要的是他们从失败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断地前行，而非沉溺于过去的错误无法自拔。TCCI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是一家专注于脑科学神经领域的私人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脑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为人类的健康福祉做出贡献。这个研究团队志向远大，致力于深入探索阿尔兹海默症以及帕金森病和自闭症等多种脑部疾病的防治策略，以期为人类健康事业

贡献更多的力量。陈天桥希望在脑科领域投入大量的资源，并取得显著成果，让脑科疾病的患者摆脱脑科疾病的困扰，重拾对生活的热爱与期待，过上幸福健康的生活。陈天桥不仅仅投身于公开的脑科学的研究，更是在过去十年里悄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财富重新配置，以寻更多的机遇和增长点。陈天桥夫妇以大手笔在美国购置众多房产和广阔的土地，其中近20万英亩的林地尤其引人注目，显示出他们雄厚的财力和对自然的热爱。根据美国土地报告杂志的权威数据显示，至2023年，陈天桥夫妇凭借其庞大的土地成功跻身于全美第二个外籍的地主之列，展现了其不凡的财富实力。他在美国的地产投资同样令人震惊，在2018年，他豪掷3900万美元购入了纽约曼哈顿范德比尔特大厦，而在2021年，他又斥资2500万美元成功购入了洛杉矶西利穆德庄园等多处顶级的豪宅。陈天桥虽然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但他在海外的投资布局仍然是非常的坚定。他坚持看好市场趋势，并且积极地布局各个领域，不断地推动事业的发展。他对金钱与权力的渴望未曾减退，只不过现在业务方向和选择更加明确和转变。他不再满足于过去的模式，而是积极探索新的赛道，寻找更大的成功与回报。根据胡润百富榜数据显示，2023年陈天桥夫妇身家惊人增长，达到了530亿元，荣登榜首第77位，其家族财富远超本土的房地产企业，实力更为瞩目，稳居富豪榜的前列。陈天桥长期深耕脑科学领域，终于获得了回报。他的投资让他成功地抢占了未来医疗科技产业的先机，展现出其在科学领域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性的思维。天桥脑科学研究院自2016年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神经科技和治疗脑科疾病的研究。这个机构呢，在研发领域取得了显著进展，为神经科学领域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陈天桥团队研发的脑电波检测设备及治疗仪，在阿尔茨海默症治疗领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其科技含量极高，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成为他事业的重要里程碑。陈天桥历经了风雨洗礼，曾经在雨落风暴中饱受了煎熬，如今他以更加沉稳成熟的心态来面对一切，洗心革面重塑自我，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聚焦财经前沿，洞察财富密码，这里是财富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1: 从放牛娃到造车狂人，他七次创业造就一个世界500强的商业帝国。被誉为钢铁侠的马克思，从造电动机车到造星际火箭，胸怀宇宙辽阔，被很多年轻人视为人生的榜样。在中国也有一位来自于农村的造物狂人，他造过相机、冰箱、摩托还有汽车，并且放出豪言要让中国的汽车走向全世界，而不只是让全世界的汽车跑遍中国。他就是世界500强吉利集团的创始人李书福。他不断地打破规则，从细微处发现机遇，坚韧不拔地追求梦想，缔造各种李氏奇迹。七次创业故事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启发。1963年6月，李书福出生在浙江台州的一个农村家庭，家中排行老三。父亲在农闲时会做一些木材、布料的小买卖，这给小书福带来了一定的商业启蒙。小学的时候，书福经常帮生产队放牛，一次赚1.5毛，积少成多，一个暑假下来也是一个小富娃了。他不但有个会打算盘的小脑袋，还特别的爱思考。只要方法得当，态度真诚，就会实现有效的沟通，牛和人都一样。这是他放牛时悟出的处世哲学。1978年，15岁的李书福听到改革开放的大幕拉开，意识到机会来了，立马提前1年把初中的课程学完。升入高中后，每天都生怕机会会转瞬即逝，因此便跟家人说自己准备辍学投身商海。父亲听完后暴跳如雷，立马棍棒伺候了一个晚上。被教训后的李书福只能重新的回到学校，脑子里继续翻江倒海，不断的勾勒出他的各种商业计划。我的大量时间都在研究世界，看看这个世界怎么变，这是第一重要的。高考成绩公布，他差3分落榜了，家人都愁容满面，而他心中却暗暗窃喜，终于可以去社会上闯一闯了。他找了父亲作为天使轮的投资，借给他120元钱，买了部海鸥相机。从此公园、街道、沙滩等有风景的地方，就有李书福帮游客拍照的身影。小生意收入颇丰，但他不满于此，很快便租房开了家照相馆，开始了第一次创业。开照相馆呢，就得配备专业的照相机，这样的设备价值不菲。囊中羞涩他只能硬着头皮说，不就是一个镜头、几个齿轮外加一个胶卷盒吗？买不起，我可以自己做。经过一番倒腾，还真让他造出了一个粗糙的相机，成像效果还不错。如若他继续在这个行业发展下去，可能会改变世界相机制造业的格局。但他在一次洗照片的时候发现，显影液可以通过化学反应来提取出白银。他赶紧重新翻开中学的化学课本，当起了一个炼金术士，除了白银还冶炼其他的金属。当时啊，做这个行业的人很少，利润可观，于是他关了照相馆，投身到第二次创业当中。英国诗人阿诺多说过，谁不坐等机遇的馈赠，谁便征服了命运。接下来的每一天，李书福都要去拉废料回家冶炼金属，皮鞋都跑断了几双。1984年，21岁的李书福去修补的时候，看到了几位修鞋师傅正在敲打一块金属。李书福好奇地跟师傅了解到，原来他们正在打磨冰箱的配件儿。 敏锐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冰箱很快就会迎来购买大潮，而制造冰箱所需要的配件一定会供不应求。马克吐温说过，取得领先的秘诀就是先开始。李书福当机立断，推出竞争已经日益激烈的冶金行业，拉了几个兄弟搞了个小作坊，叮叮咣咣地开始了第三次创业，为国内冰箱厂商提供各种配件。虽然不是匠人出身，但手艺确实不错，手工敲打出来的配件符合各大冰箱厂商的要求，订单也接踵而至。慢慢的，从手工配件升级到了冰箱蒸发器、冷凝器和过滤器的研究与试制。这个学历不高的小团队居然生产出了很多技术含量颇高的核心组件。野心膨胀的李书福当即决定自己研发整机冰箱、冰柜等制冷设备，创立自己的冰箱品牌，取名北极花，一听就有股冰凉的美感。而那个时代，冰箱还需要国家统一配售、统一生产。李书福那股硬气劲又上来了，造冰箱不难，虽然没有批准生产，但也没有禁止啊，我先来试试，摸着石头过河吧。拿破仑曾经说过，先投入战斗，然后再去想解决的办法。1986年，年近23岁的李书福创办了北极花冰箱厂，开始了企业家的模型。很快，不到两年的时间，厂子就以4000万年营收额成为当地最大的民营企业。北极花也跻身成为国内冰箱的一线品牌，而李书福则少年得志，成为了千万富翁。然而风光不过三年，国家颁布的定点冰箱制造企业名单中并没有出现北极花，再加上企业股权纷争，年轻的李书福身形俱疲。创业办厂并不是件光鲜的事儿，但他依旧魄力十足，敢拿敢放，决定将北极花提供给政府，自己孤身南下闯荡。26岁的李书福已经创业三次了，深知学习的重要性，因此决定到深圳大学回炉再造，来弥补没有上大学的遗憾。入校不久，他和室友去建材市场准备淘点材料回来装饰一下宿舍，结果发现了一款进口的铝镁曲板，做工精良但价格昂贵，因为国内无厂商能够生产。这种材料我也可以做呀，他的商业细胞又再次被激活了，回校后立刻办理了退学。热血沸腾地返回老家台州，召集兄弟马上开干，踏上了第四次创业的征程。李家兄弟的建材厂生产的铝镁曲板质量优秀，价格实惠，马上抢夺了进口铝镁曲板的市场份额，甚至还出口到十多个国家，真的是干什么就能成什么。也许呢是志不在此，工厂成规模后，李书福便将所有的权给了哥哥，自己带上多年的积蓄再次南下。那个时候，一群群雄逐鹿的炒房热潮正在海南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可惜啊，海南不是李书福的福地，他在这里折戟沉沙，投资房地产亏损了数千万元。第五次创业以遗憾收场，他给了李书福一个惨痛的领悟，也许我只能做实业。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时，建材厂那边打来电话，告诉他一惊一喜两个消息。惊的是，厂里的一名员工开着一辆公家的进口摩托车外出的时候发生了车祸，好在人没事儿。喜的是呢，他们把撞碎的摩托捡回厂里后，发现摩托车的结构并不复杂，零件设施基本上能够自己制造，只要有张许可证，完全能够办个厂子生产摩托车。李书福接完电话，经过一番的深思熟虑，当即决定办。 当然了，这个决定的背后还有他的另外一盘大棋。1993年30岁的李书福花巨资购买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有摩托车厂，这样便拥有了一张生产许可证，第六次创业就此启动。一开始的时候生产的是跨式摩托，但是销量一般。经过研讨，李书福发现日本台湾流行的踏板式摩托更受欢迎，而国内又是一片空白。因此花了一年多的时间，他们开发出了中国第一辆踏板式摩托车，销量暴增，很快占据国内踏板式摩托车龙头地位，还出口到了美国、意大利等欧美国家。1996年，李书福在宁海找了800亩地，再建了一个摩托车工厂。然而，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当个摩托车大王，而是实现自己的理想，造汽车。原来，早年去深圳求学，他就买过一辆中华牌的轿车，那时候就有了制造汽车的梦想。只是苦于时机不够成熟，国内汽车行业一直也没有向民营企业开放，所以现在只能在新建的摩托车工厂里秘密地研制汽车。他买来几辆奔驰、红旗，还有自己的中华轿车，拆解后进行重新构造，拼造出一部新的汽车——吉利一号。但是呢，这辆车造好之后却因为没有许可证不能上路。不过消息也不胫而走，大家都嘲讽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汽车当玩具，痴人说梦。李师傅硬气地说出那句经典的狂言，造汽车没什么难的，不就是四个轮子加两个沙发吗？第七次创业也呼之欲出。1998年8月8号，吉利诞生了第一辆自主研发的汽车豪情。那天李书福大摆宴席，发出了700多张邀请函，希望和所有人分享他的兴奋之情。结果门可罗雀，因为吉利汽车属于游走在政策红线边缘，没有人敢沾惹。多年后，李书福回忆起那一幕，仍然不胜唏嘘与心酸。在李书福的脑海中就没有放弃二字，他不断的破壁，不断的争取，多次向国家相关部门申请给民营企业参与造车的资格，哪怕是给他一次尝试失败的机会。屠格涅夫说，含泪播种的人一定能够含笑收获。皇天不负有心人，在2001年中国加入 WTO 的前夕，李书福终于拿到了轿车的准生证，成为了国内首家民营车企。那晚啊，李书福和兄弟们喝了酩酊大醉，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0000里。初期的吉利汽车价格实惠，但品质还有待改进，被调侃为上坡靠推，下雨打伞的低端品牌。一直奋斗在生产第一线的李书福听着各种各样的风言风语，心里很不是滋味。梦想是实现了，但更多的是像个笑话。于是他内心开始了更大胆的想法。2002年获得许可证后不久，他在员工大会上说出了那句掷地有声的话来，未来我们将收购沃尔沃汽车。大家都呆住了，一个刚被批准生产的汽车民营企业想要收购一个曾经被称为富豪的百年品牌，绝对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李书福继续保持着他那憨厚的标志性微笑。上天没有让他等太久，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福特面临着巨大的经济压力，想要抛售旗下的沃尔沃汽车。李书福适时的出击，猎人终于等到了猎物的出现。在所有的竞购者中，吉利汽车是最不被看好的，连沃尔沃都觉得自己这种贵值千金怎么能够下嫁给穷小子呢？在谈判桌上故意刁难李书福，让他用三个英文单词说明为什么要选择他。 李书福这次没有硬怼，而是温柔地说，这三个单词是 I love

沃尔沃，两者是兄弟，不是父子。他发现沃尔沃虽然拥有品牌，掌握技术，却缺乏好的营销策略，因此着重帮助沃尔沃开拓市场，版图从北欧扩展到欧美、亚洲，中国是主战场。很快沃尔沃就交出了一张亮眼的成绩单。在过去的12年里，沃尔沃全球销售翻番，成为增长最快的国际豪车品牌。而吉利汽车也利用这十几年的时间，不断地向沃尔沃学习和汲取经验，在全球打造了五大研发中心和五大设计中心，很多技术领域都已经建设到世界级水平。小步快跑的吉利还接连收购了多个国际汽车品牌，并且也成为奔驰母公司戴姆勒的最大股东，吉利集团也昂首挺进了世界500强企业。

多年来，吉利先后推出了帝豪、博越、博瑞、星越、领克等多个自主研发的中高端汽车品牌，从2017年至今，一直稳居国内汽车生产销量第一的宝座。花无百日红，人无千日好，汽车的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不断涌现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也给吉利汽车带来了新的挑战。为了提高自身电动化技术，吉利花了33亿美元，成为了沃尔沃集团的最大股东，新能源商务车的赛道，还和百度达成合作，成立了百度智能汽车，重在提升自身智能化，打造一个车联网生态。然而相继推出的帝豪 EV 和几何汽车两个纯电品牌都铩羽而归，市场反应平平，吉利的转型尝试并不成功。理想汽车 CEO 李想说过，相比传统燃油车，智能电动车是个新物种，组建的团队也必须是一支全新的跨界团队。李书福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通过复盘吸取教训，重新组建一个独立团队，拥有 70% 跨界人才的极客没有让李书福失望，很快便在电动车市场抢下了一定的份额。他也代表着吉利由传统汽车企业向新能源车企的战略转型。吉利集团的成功还得益于李书福很早就造就了造车需要先造人才的觉悟。1997年吉利汽车刚成立不久，他便开始投资办学，从浙江经济管理专修学院开始，不断孵化出了浙江豪情汽车轻工业学校、浙江吉利技师学院、浙江汽车职业技术学院。他一共开办了10所院校，涵盖了从职高到研究生的不同层次，为国家培养出了150,000的精兵强将，也为吉利集团不断地注入新鲜的血液。除了造车，教育是我心底最柔软的情怀，而吉利最大的特点就是拥有强大的教育。李书福说这话的时候，脑海中一定浮现出当年那个曾经望着教室门外思考商业计划的中学生。步履不停的李书福现在不仅造车，还开始布局手机、芯片以及卫星等领域。吉利的商业版图也朝着全能六边形战士不断的进化。他坚信未来的汽车就是一个智能空间移动终端，甚至可能是车主的秘书、管家以及朋友，可以飞行，还能够涉水，只要敢想，他就造得出来。一个人使劲踮起脚尖靠近太阳的时候，全世界都挡不住他的阳光。苏格拉底说过，最有希望的成功者并不是才能最出干的人，而是那些善于利用每一个机会去发掘、去开拓的人。李书福这样的破壁者值得所有人的掌声和尊重。

处风云，带您走进财经人物的非凡人生，倾听财富故事的跌宕起伏，探寻创业之路的成功密码，与您相约共赏财富风云。

0: 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盒三明治，一杯牛奶，对自己好一点。现在是早上7点。

0: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1: 这里是 FM 八八九，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0: 你的财富 Radio，
1: 你的财富 Radio。
0: 复古的大外老街区。

0: 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1: 迎着光，
0: 向梦想奔跑，
1: 向梦想
0: 奔跑。 FM 八八九，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6. 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4确定：1. 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2. 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3. 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4. 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1. 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2. 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3. 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4. 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1. 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2. 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2: 清晨起床，赶走城市起床气，上班途中拿捏快乐好心情。新闻我只听飞驰组合。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新闻早班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早安。曾相约呢，生活当中的美好无处不在，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呢，也不要忘记好好的爱自己。要学会真正的爱自己呢，有几件事情呢，我们现在要开始停止去做了。首先就要停止做损耗健康的事情，因为我们的身体是最重要的资产，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好好的爱自己，首先要学会爱惜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停止过度的和他人比较，看到别人的长处呢，心生向往，并且努力靠近，这是一件有助于自我成长的好事。但如果将比较变成一场无休止的竞赛，用别人的优势当标准，处处丈量自己的不足，就会陷入到焦虑的漩涡当中。并且停止苛责自己，人生路上有一个人始终与你并肩同行，是你最坚定的盟友，那就是你自己。可有的时候呢，我们却不知不觉地站到了自己的对立面，成了自己最大的敌人。请牢记，你是自己人生故事的主角，别让任何人包括你自己轻易地否定你的独特和珍贵。并且请停止自我设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体验呢？面对机会的时候，自认为能力不够，不敢主动争取，最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溜走，事后又懊悔，如果当时试试就好了。人生如果陷入到了对完美的执念，便会生出无穷无尽的烦恼。做任何事情呢，都要循序渐进，就像草木生长，先扎根，再抽芽，然后再慢慢地舒展枝叶。追梦的过程也是这样，接受过程中的不完美，珍惜每一次完成带来的经验，那些看似缓慢的积累，终将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结出令人惊喜的果实。来听这首来自陈粒的《虚拟》。

0: 噔噔噔。
1: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生活又翻开了新的一页。浏览经济焦点，追踪经济热点，新闻早班车。
2: 公益体彩，乐晒人生，中国体育彩票。

来关注体彩啊，我们说到在生活当中啊，总是在赶路，你有多久没有让灵魂跟上脚步了？别让等有空下次吧困住你的脚步。 中国体育彩票顶呱呱新票说走就走正式上线，用一张票的轻盈点燃自在随心，不负热爱的奔赴。当生活的平淡需要一抹亮色，中国体育彩票新票说走就走，带着自由和热爱而来。这一系列新票以多彩画面勾勒出行场景，或是驾车驰骋在路上，或是漫步古雅的街巷，亦或是投身活动 活力，把自在随心说走就走的洒脱融进每一张票里，让每一次期待都与惊喜撞个满怀，并且一路同行。足球胜平负第25103期开奖，我们黑龙江省中出了一注一等奖，花落奇台合适。 本期啊，这个足球胜平负游戏竞猜赛事以欧冠和欧联杯资格赛为主，其中不乏令人意外的赛果。来自马耳他的斯肯迪亚队1-0击败了大名鼎鼎的布加勒斯特星队，两个多月未参加正式比赛，仅靠三场友谊赛维持状态的安德莱赫特队，在主场以1-0战胜了已连续5场不败的 挪威超劲吕赫根。此外，本期还出现了4场平局，多重因素叠加下，造成了本期足球胜平负竞猜度难度不小。中奖者寥寥，每一张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呢，其金额的 22% 将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和体育事业的发展。 每2元一注的传统足球14场胜平负游戏，有 0.44元成为彩票公益金。再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教育助学、法律援助等多个方面发挥公益能量。理性购彩，量力而行，才能够更好地享受购买彩票带来的乐趣。我们说到在武汉东湖的晨光当中，黑暗跑团的力跑已经成为了一道动人的风景。视障跑者与志愿者们通过一根陪跑绳紧密相连，它是保障安全的工具，更是传递信任的桥梁。湖北体彩代销者志愿队深度参与黑暗跑团武汉站盲人陪跑公益项目，被拍摄成公益微纪录片听黑暗里的生命节拍，用镜头记录下体彩人践行公益的温暖点滴。视频当中，一根陪跑绳作为情感纽带，生动诠释了体彩公益的初心和温度。对于视障跑者而言，每一次奔跑都是一场跨越未知的考验。陪跑绳交给我们，就是完全100%的信任我们，所以我们会进行很严格的培训。新人培训的现场，体彩志愿者需要戴上眼罩，体验视障伙伴们的世界。失去视觉，脚下的路瞬间变得陌生而令人心慌，但只要紧紧握住那根黄色的陪跑绳，那份对未知的恐惧便能够在温暖中悄然消散。这根绳是视障伙伴感知世界的延伸，更是志愿者无声的承诺。体彩志愿者牵着我，从徒步到奔跑，先带我跑完3公里，再稳稳迈进5公里，最后一起冲破15公里的峰。视频当中，黑暗跑团的成员露出开心的笑容，体彩将这份公益大爱化作黑暗中并肩奔跑的微光。自从2024年5月起，湖北体彩武汉分中心与黑暗跑团武汉站建立长期的合作，为视障跑者提供运动水壶、陪跑绳、防晒帽等物资支持，并组织代销者志愿队参与专业培训。在每周日的力跑当中，志愿者以陪跑绳为纽带，和视障跑者一同奔跑在东湖绿道间。体彩实体店代销者孙媛媛坦言，
长期驻守门店的他，通过陪跑活动走出方寸天地，在帮助视障跑者小程等人的过程当中感受到被需要的价值。而黑暗跑团成员小程则表示，风声、脚步声、志愿者的提示声，让我觉得世界是鲜活的。这种双向治愈正是体彩公益微光行动的生动注脚。从镜头内的奔跑延伸到镜头外更广阔的天地，中国体育彩票筹集的公益金是国家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它默默流淌，惠及残疾人康复服务、特殊教育提升、体育设施完善、无障碍环境设施等方方面面，为千千万万残障人士托起更有尊严、更有希望的明天。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的资助下，截至2024年，共有 140.72 万残疾儿童得到了康复的救助， 121.95 万户困难的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了无障碍改造。从助力一次奔跑的手绳，到支撑一生福祉的长桥，体彩始终以行动践行国家公益彩票的使命，让每一份微小的善意都汇聚成照亮特殊群体的璀璨星河，让每一次平凡的坚持都化作推动社会文明前行的磅礴力量。正如听《生命黑暗里的生命节拍》所传递的，当陪跑绳的两端被紧紧地握住，黑暗的赛道便被奔跑点亮，化作通向光明的方向。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 88.9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2: 我爱漂亮，
3: 我爱小猪佩奇，
4: 我爱我老婆，
5: 我啊，就是爱汽车。
6: 下面有请八八九，集美丽与智慧，可爱与疯癫的汽车女神，迟蕊闪亮登场。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早！这里是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的节目。各位好，我是池蕊。来关注汽车方面的资讯啊。2025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对外发布了，这个榜单采用了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的方法，是以2024年营业收入为基准的，同时还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的企业。今年啊，这个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4年的总营业额收入达到 14.2 万亿美元，净利润达到7564亿美元。那今年上榜的公司的年营收门槛大概是 36.2 亿美元，较去年的门槛下降了 3%。 按美元计算的话，去年我们中国的 GDP 总量达到了18.75 万亿美元，今年榜单当中500家公司的收入总和约为中国当年 GDP 的1/4。具体谈到汽车领域啊，比亚迪是排名最靠前的，位于第27位，赛力斯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位居第169位，排名较去年上升了235个位次。还有两家造车新势力排名也大幅提升，是蔚来和小鹏，分别上升了43位和101位。另外，受到原材料价格下降的原因啊，动力电池头部企业宁德时代的排名较去年下降9位，位列第77。但是它的净利润领先于其他整车以及零部件企业。亏损方面呢，今年榜单当中一共有57家公司不能够盈利，而且亏损榜前10公司当中有9家房地产公司，有一家车企，后者是蔚来啊。汽车是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产业链比较长，对国民经济具有显著的带动效应。据记者统计，此次上榜的500强企业当中，车辆与零部件、汽车零售和服务两大板块当中，与汽车相关的公司占到了35家啊。我来大概说一下，整车企业共有18家，分别比亚迪27，上汽集团38，吉利控股41，一汽集团41，北汽52，奇瑞59，广汽66，东风73，长城140，赛力斯169，理想171，重汽209，蔚来269，江淮344，小鹏351，江铃367，宇通375，领跑423。然后上榜的零部件企业15家，宁德时代77，颐和111。这零部件我看看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福耀玻璃361，赛伦426，双星463，拓普是492，华翔电子497，还有两家是汽车零售领域的企业上榜，分别是中升和永达啊，157和273。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什么呢？还有部分企业是归属于其他板块的，但实际上也有汽车相关业务，比如说在电子电器设备板块，作为苹果最大代工企业的叫鸿海精密工业是第6位，一直致力于跨界造车，已经与三菱汽车达成了代工合作。小米集团第76位，旗下的小米汽车也是咱们现在中国最火的造车新势力啊。立讯精密是第103位，将汽车电子视为第2增长曲线。前不久完成收购的德国线束巨头莱尼的多数股权，还有阳光电源是第237位，它是充电桩领域的一个重要玩家。此外就是归属于网络通讯设备的板块华为，也是凭借鸿蒙智行模式在汽车圈风生水起，但是没说它第几位啊。那么我们来说一说这500强哪些汽车相关的企业值得关注啊。首先就是比亚迪，它是汽车领域排名最为靠前的，位于第27位，较2023年第66位和2024年第40位是不断跃升的。其次就是赛力斯，今年榜单上它的排位是跃升幅度最大的公司，它2023年是300多位，2024年400多位，然后一举现在跃升到了第169位。财富网指出啊，在新能源汽车行业延续快速增长的态势，竞争愈加激烈的背景之下，赛力斯深度绑定华为生态啊。

推出了新的车型，那么2024年实现了销量倍增，营收可以说是同比增长超过300%，并且它实现了扭亏为盈的这样的一个局势。值得一提的就是在整体榜单的净资产收益一项当中呢，赛力斯仅次于珠海万达商业管理集团，位列第二。另外造车新势力当中，你像理想、蔚来、小鹏都有上升啊，尤其是蔚来在去年榜单312位跃升到269位，小鹏是452跃升到351，领跑是今年新上榜的企业，领跑是不断在拓展海外的业务。值得一提呢，就是除了理想之外，上述另外三家造车新势力都是出现在榜单亏损公司列表当中，尤其是蔚来较为靠前，以负 31.49 亿美元位居亏损列表的第六位，也是亏损十强中唯一一家车企啊，其他都是房地产。然后再看动力电池企业，宁德时代、国轩高科、中创新航三家上榜，其中宁德时代因为营收有所下滑，是从榜单第68掉到77了，但是2024年净利润是增长到 70.526 亿美元。这次榜单的最赚钱公司列表当中，宁德时代超过了其他整车零部件企业，排在第20位，而比亚迪 55.946 亿美元排在第28位。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

0: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爱家，爱自己，爱生活。
2: 这里是 FM 889 AM 972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你的财富 Radio，
2: 你的财富 Radio。
1: 复古的道外老街区，镌刻着哈尔滨的旧时光。朝阳里的老教堂，锁住了一抹北国冰城的好时光。向着阳光，我要奋力生长，每一次光合作用都给予我能量。迎着光，
3: 迎着光，
1: 向梦想奔跑，
3: 向梦想奔跑。
1: FM 889，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你的财富 Radio。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从赛道到街道，从燃油到智能，每天早八点 FM88.9 哈尔滨经济广播，就是爱汽车，与您同行。